0: 去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1: 哎，听声波在刷屏，
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3: 好心情，
2: 早高峰，
1: 早高峰
2: 来啦，
3: 来啦。
4: 欢迎各位早八点零五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5: 这里是 FM 9.8 88.7 还有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4: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5: 大家好，我是莎莎。
4: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啊。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5: 今天说说你的容貌焦虑嘛，如果让你给你的容貌打分，你会打几分呢？
4: 嗯，今天这位让人印象深刻的朋友 Cici 对于自己的容貌还算满意，是7分。有时候会焦虑，觉得人中窝太长，不太符合幼太美的标准。我们要再说一遍，幼太美其实并不是所谓的美。
5: 而且换句话说，幼太美，如果你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你有一个成熟的内核，却有一张幼太的脸庞，哎，那不是不配吗？
4: 人家说幼太什么呢？伴随着白又瘦，是现在主流审美，又白又瘦。
5: 所以就导致很多人一照镜子就焦虑了，因为你用一个单一的审美来框住自己了。
4: 而且现在的审美很奇怪的是，我昨天坐电梯，电梯里面有一个男星，一个某某城的一个男星，然后这个男星啊擦着口红。
5: 你去哪里坐电梯遇到男明星啊？
4: 不是啊，电梯里面的广告。
5: 哦，你看到广告了？
4: 广告啊，电梯里面会放广告，然后这个广告上面啊擦着口红，然后描着眉，还画了一点点的眼睫毛，看得出来的那种，还打了粉，粉底液将军那种。你会觉得现在这个审美怎么觉得有点怪了？当年我们都是喜欢吴彦祖的嘛，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5: 你看的是男生给你们男生的焦虑模板吗？
4: 就是你看粉底液将军是吧？咱们也之前看那个剧《粉底液将军》，
5: 张凌赫又无辜躺枪了。张凌赫说那是导演安排的，不是我安排的。
4: 谁知道呢？如果他真的一味药，如果是我，我能坚持拒绝。他并没有，这就是一个纯爷们之间的骨气。
5: 你在顶流之路上还有点远。资本还没有看上你。
4: 来，加瓦说，很显然容貌我给自己打7-8分吧，
5: 主要是脑门太大，鼻子也大，古时候是有福之相，现在就
4: 旺夫啊，脑门大呀，旺夫啊。
5: 你是这么安慰加瓦的呀？
4: 脑门子大婆家都害怕。不是
5: 安慰人，西哥绝对第一
4: 名。脑门子大，家大业也大。好了，这样安慰，
5: 好，安慰了，安慰了，是吧？听完以后心里是不是很爽？
4: 你别说，真的是旺夫之相是什么呢？鼻头有肉。
5: 嗯，
4: 你回看一下你自己是不是鼻头有肉？
5: 不是，
4: 鼻头有肉的女生最旺夫。
5: 哎呀，那我不是。你看你又得罪我了，不是？
4: 嗨，
5: 你看你安慰了 Java 又得罪了我。
4: 你自己觉得自己鼻头没肉，但是我觉得有。
5: 你这么圆啊？
4: 行吧。就是，
5: 所以标准是别人定的，姐们儿不要相信别人的话，尤其你身边像西哥这样的人，他随便说一句话可能会动摇你的信念感，
4: 动摇了军心。
5: 但实际上他是随便说的，他完全没过脑。
4: 来来，刚才很多朋友啊就是在说这个骚扰电话的事儿啊，都非常有感触啊。悲苏清风说到这个骚扰电话呢，
5: 我遇到的是买车保的，一天呢给我打10多个电话让我找他买保险，这算不算骚扰？我跟他说你别再打了，他直接说那你把保险买了我就不打了，最后我只能买了。
4: 啊，跟你做生意这么简单
5: 啊。

0: 需要给你打十多个电话你就买了呀。
1: 是啊，
0: 哎，这种
1: 下次打的时候你就跟他说我已经买了就行了，你说我在另外一家保险公司买的，请不要再骚扰我了。
0: 没关系，你直接这个他可能不相信，
1: 你找西哥买，
0: 他不相信，你直接告诉他，他打电话过来，哎，你好，车险什么什么什么。

0: 不好做，就你好做，行了吧？啊，就这样。
1: 你看，和西哥聊天是能活能死，看你是谁。
0: 好，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希望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啊，少一点忧愁，
1: 是是是，
0: 对于容貌这件事儿呢，坦然接受。
1: 对，不对，骚扰电话也是一样的。其实你换一个，
0: 就是啊，
1: 思考方式，换一种说话方式，换一个思维方式。
0: 有的人觉得说自己眼睛小，抱怨自己老是长得眼睛小，没关系，朋友，虽然你眼睛小，但是你鼻子大呀。
1: 虽然你鼻子小，但是你脑门大呀。反正你总能挖出一优点了哈。
0: 是的，
1: 就像我一个朋友，他也是老是说他的眼睛小，但他皮肤特别白。
0: 哎，眼睛小好呀，眼睛小，眼睛小，
1: 一白遮九丑，
0: 眼睛小跟一白遮九丑有什么关系？
1: 就是眼睛小那个我朋友，他皮肤很白，那不就挺好看
0: 的吗？戴墨镜不就行了吗？
1: 对，一戴墨镜，皮肤又白，怎么拍照都好看。
0: 对呀、啊，没关系，可以 P 后期跑，全靠 P。好，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大家坦然去接受，好不好？好，接下来啊，特别给孩子要灌输这一点，因为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他会焦虑，
1: 是，所以父母的引导是至关重要的。孩子自不自信其实来源于父母的引导、
0: 包括学校里面的老师，如果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多鼓励孩子，越鼓励啊，孩子会越好。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事儿。近日，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新要求共20条，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在学校校舍建设方面，要求拆除或封存 D 级危房、 C 级危房经加固评估达标后才可使用，教室等室内采光和照明应符合国家标准。在安全防范建设方面，要求校门口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学校重点部位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配置有效的消防和应急照明设备。在生活硬件配备方面，要求为学生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白开水、直饮水等，寄宿制学校设置食堂，并按要求合理设置厕所等生活设施，寄宿学生每人一个床位，上铺安装防护栏。在教学设施装备方面，要求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设备满足开足体育课时和田径及球类活动开展要求，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至少一种，小学应具备科学教室或实验室，初高中学校应具备物理、化学、生物学实验室，实验器材配备满足学生开展实验活动，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在教职工配备方面，对专任教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配备提出要求，同时对学生宿舍管理员、保安员、校医等后勤生活保障人员配备作出规定。
0: 好嘞，刚才啊，咱们在说容貌焦虑的事儿啊，接下来这个观点确实和大家的容貌有关系。
1: 很多人会发现自己的手臂上会长了一些小红点儿，有的呢不疼不痒，但是数量比较多，有的凸起于皮肤表面，按压不褪色。身上这种小红点儿最常见的情况叫做血管瘤，40岁以上长称为老年性血管瘤，年轻人长叫做樱桃状血管瘤。不同的年纪这称呼还真不一样啊、
0: 以前我就是这个肚皮上面有一点，然后我一看啊，
1: 你属于樱桃状，
0: 不是
1: 血管瘤，
0: 没那么大，没那么大，就一颗沙子那么大，一颗沙子那么大，
1: 它就是针头大到黄豆大，
0: 对，就是只有针头那么大，红色的，
1: 嗯，
0: 然后完了说，哎，我这怎么长红痣了？
1: 太焦虑了，焦虑了，
0: 太娇嫩了，不是焦虑，
1: 哦，你是娇嫩了，
0: 我是觉得我太娇嫩了，然后我轻轻一抠，它就会出血，出血止血以后一长疤没了，
1: 哦，原来你是。自救法呀，
0: 自救法就没了。
1: 那你就一颗，如果长得很多的，它可能就会比较焦虑了，因为它一般不会增大，也不疼不痒。
0: 嗯，对，不疼不痒。
1: 虽然带着一个瘤子，听起来不太好，但它是良性的，对健康没什么危害，也不代表你的血液啊或者肝脏有什么异常，所以大家不要焦虑。
0: 是的，
1: 它比
0: 青春痘还小啊，
1: 对，
0: 很小，放放心心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接触自然的事儿吧。如果去大自然里面感到舒适，那么说明您是一种经济高效的养生方式了。发表在美国的大脑和行为免疫研究里面发现，多接触大自然有效地降低人类的炎症水平，户外的旅行能够缓解创伤之后的应激，减轻压力。澳大利亚的威尔士大学的研究者发现，单一的环境和重复的生活，就像我们3.1线，对吧？
1: 没错。
0: 然后在这种生活状态之下呢，会直接影响到人类的大脑结构。换句话来说，在一个环境里面待太久，人会越来越笨。
1: 所以有空的时候要尽量。

0: 多出去走走，接触人事物。此外呢，动一动啊，能让气血跑起来。平时容易感到疲乏的人呢，更应该如此，多到户外去走走，逐渐的增加体力活动，比如说散步、踏青、慢跑，不要久坐久躺，以免陷入恶性循环，导致气血更加的淤堵。
1: 对，出去走一走啊，不单是气血不堵了，那么心也不堵了呢。今天互动话题想说说看的是，出去走一走之后，您是不是带着微笑把个牙齿都晒了太阳呢？希望大家对容貌不要焦虑呀。
0: 另外有的朋友说怎么互动呢？关注91.8的公众号，在公众号的最下面的对话框，只要输入文字我们就看到你了。笨笨的我们已经开始互动了，看到你喽。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8: 早安，城市追光者，
19: 城市追光者，
20: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1: 早高峰来了，
22: 告别起床气，开启
23: 交通91.8。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自己办，请任职受雇单位集中办，或委托中介机构代为办理其中一种方式，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24: 听
25: 听，
24: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25: 苏醒节奏，
24: 苏醒节奏，
25: 早高峰来了，
24: 早高峰来了，
25: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24: 邀你聆听。
1: Morning 各位早，8:1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这里是FM 91.8 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聊聊看，
0: 你对你的颜值满意吗？你觉得你的颜值打几分呢？
1: 好在哪儿？不好在哪儿呢？可以关注官微 FM 九一八晚安了。
0: 好，12345提供了一个路况，他说昆墨高速成贡往昆明方向成贡入口段的事故撤出了吗？现在堵了20。

0: 分钟了。
1: 小莎莎刚发来的消息啊，她呢在这儿已经堵了25分钟了，都没有过，可能还没有撤出吧。
0: 大家继续耐心等待啊，
1: 只能是绕路了。星期一真的要早点出门，星期一即便堵着堵25分钟，那至少不迟到嘛。星期一出点早门吧，
0: 出点早门。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下面这件事儿。
1: 好了，说到车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二手车的那些事儿吧。如今的买车迎来了全年最划算的窗口期，国家补贴、购置税减半、地方加码三重折叠，那么报废旧车买新能源还能最高省20000，现在是补贴太多了，十几分钟就能够搞定喽。
0: 不管是新能源还是小排量的燃油车都有优惠，真的是买车的好时机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市场上逛逛看看。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医保的事儿。医保家庭共计全国打通，个人账户的余额可以给配偶、父母、子女共用了，跨省也能用。那么接下来门诊买药啊，直接结算，不用再自费了，特别的方便。
1: 以前呢，一人参保全家没办法用啊，实名使用。现在呢，一人有余额，全家都受益，老人小孩看病买药更省钱了，手续简单，也不用跑腿，真正把医保的福利花在了刀刃上，给每个家庭减轻了负担，看病也安心了呢。
0: 长江大保护十年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优良，江豚的数量逐步的回升，两岸的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了，沿江的城市污水处理、生态修复都在向着越来越美的方向发展。
1: 社保的新政呢，也打破了户籍的限制，不管户口在哪儿，凭身份证就能够在工作地呢交职工社保呀、养老金啊、医保报销啊，失业待遇和本地人完全一样。换城市工作，社保呢是不断档的，年限累计也在不同的计算。异地打工新市民、灵活就业人员再也不用被户口所卡住，看病啊、养老、失业保障更加的公平，生活也更有底气了呢。
0: 你工作还是生活，无论你的容貌焦不焦虑，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的衰老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大脑的衰老。近日有研究指出，大脑存在两个关键的衰老加速节点，分别出现在中年阶段和晚年阶段。该研究由首都医科大学的团队主导的，在动物的模型当中发现，中年以后大脑衰老会明显的加快，出现类似断崖式的下降趋势。那么清除衰老细胞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个进程。
1: 如果以80岁为预期的平均寿命啊，大脑约在54岁左右开始衰老。大家如果想啊，能够自己能活到80岁，那么54岁左右呢，人体的大脑啊就开始衰败了。到72岁呢，衰老进程显著加快，一下子可能就老年痴呆呀、健忘啊，什么都来了。需要说明的是，54岁和72岁是基于平均的预期寿命来估算的，旨在帮助大家建立年龄的意识，并非是绝对的诊断诊疗。
0: 但是说完以后也不是为了给你增加焦虑的，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让你更好的认识自己。
1: 有的时候我觉得健忘也是件很好的事。我以前听过一个观点啊，人健忘呢就会大多数忘掉是那些不开心的，因为人体的机制啊是他觉得对于你有伤害的，对于你不开心的，对于你烦闷的、抑郁的，把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他把这些东西先清除掉，先忘掉。所以有的时候健忘呢，
0: 你这个是理想化的情境。有的人吧，他就属于啥都忘，但是唯独记仇，他一直记着，谁谁谁不好了，年轻时候遭遇什么不好的事儿了，记得清清楚。
1: 30年前隔壁同桌骂过自己的话，
0: 对
1: 呀、
0: 啊，还记得，
1: 还记得清清楚。
0: 哎呦，40年前啊，他们单位那谁谁谁又如何了？有的时候经常听到院子里面那些大妈的电梯里面。区区别人一听他们说的都是往事。
1: 有的时候我看过啊，那个视频里面夫妻吵架啊，男士和女士吵架也是不一样。男士呢就是可能说这件事巴拉巴拉巴拉，女士呢立刻反驳，你以前是这样的，去年3月份某天下午，4月份某天上午，7天的上午，你又怎么的，然后一下子
0: 有的时候我挺羡慕这样的女生的，
1: 记忆力好。
0: 我就属于那种吵架的时候想不起论据来，我知道你得罪我了，
1: 吵到一半
0: 但是我忘了。
1: 沙姐吵到一半之后，甚至觉得她老公还有理，然后觉得自己不占理，
0: 所以我不吵架，因为我经常忘了，哎，他到底什么时候得罪我了，我记不起来了。
1: 吵到一半的时候，自己的观点，
0: 哎呀，我亏了，对我没论据了，我支撑不了观点了，
1: 这个时候没关系，你只要在地上打滚就行了，
0: 不擅长。所以我是属于不吵架的人，后来总结了是属于我有短板。
1: 哎，你
0: 这是我的短板。
1: 沙姐，我教你啊，下一次

0: 但凡吵到一半的时候觉得哎，老公有理，自己有点不太占理了，这个时候你就要说一句话，你凶我
1: 啊。所以就是该绿茶的时候要绿茶一下是吧？
0: 对，
2: 你凶我、
1: 啊、怪不得现在各种视频号啊教女生要学会绿茶，原来都是西哥教的。
0: 嗨嗨嗨，傻傻。当然我们也希望啊，大家生活当中是其实要多学包容的，换位思考，但凡换位思考架吵不起来的。
1: 很多时候呢其实就是及时沟通，及时沟通，很多事情就是沟通造成的，沟通顺畅了、嗯、也就没多大点事儿了。
0: 哎，你遇上过从来没吵过架的配偶吗？你和配偶吵架吗？你遇上过不吵架的前任吗？你想半天你在数吗？
1: 你遇上过，因为这个问题我没有展开调查过，所以不能笼统的说什么我遇上没遇上。
0: 那明天互动话题我提前就预埋了一个。
1: 好好好，你经常吵架吗？
0: 想问一下大家和自己配偶吵架。
1: 我属于非常少吵架那种人，你就跟你说过了，我不擅长啊。
0: 哦，不擅长，所以
1: 吵都是输的，什么好吵的。
0: 会摩擦，你们会摩擦吗？
1: 有矛盾肯定有，牙齿和舌头都会摩擦，
0: 牙齿舌头那关系那么好还会咬住呢。
1: 对、
0: 啊、对，是吧？那吵过以后你们冷战期多久？
1: 吵过有，我会及时沟通。
0: 好的，明天我们来解答。明天、哎、
1: 我赌你明天一定忘了。
0: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没有想到吧，我刚才就已经提前请导播姐姐联系了沙姐的老公。现在好，沙公请我们把沙公接进来。沙公你好。
1: 你想干嘛？洗澡一起吧，我们四个人一起聊，更有意思一些。
0: 好的，好的，好。那明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说夫妻吵架，先来看一下
1: 君
0: 威的。
1: 君威，看看你的颜值满不满意？啊、他说：“西哥沙姐早，说起严重，说起颜值吧，
0: 值
1: 你打错字了啊。”他说：“我就六分吧，刚刚及格，所以要多休息，尽量让灵魂有趣一点。”
0: 为什么多休息，灵魂会有趣一点？
1: 就让自己不要太忙于工作，多一点时间看看书，去外面走走，
0: 甚至刻板
1: 看看。哦，可能这个意思吧。我们帮你翻译了一下君威啊，对不 对,
0: 对？
1: 不管了，先翻译一下。
0: 我知道君威应该是口述语音打的字，你看都打出小星星来了，这之类的。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因为是医生嘛，还是要多注意休息啊。嗯、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27了，大家欢迎继续和我们来互动，来说一说你颜值的事。
0: 但是医生呢，和伴侣吵架的时候会有习惯性用语，你是不是有病？对不对？医生嘛，
1: 但愿你们都没病，天下无病啊。自闭、毒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0: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来了各位，8:30听路况，有请主播说说看，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4: 西高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明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石东路口附近呢，车出一起交通事故，滞留的车子比较多，并且呢选择昆明高速经过联大立交行驶往成贡附近呢，车辆比较多，这个路段目前通行情况还在恢复当中。滞留车子的车尾呢拍过联大立交1公里，途经成贡附区行驶往杜家营收费站路段还有点堵，主要是行车流量饱和。行驶过了彩云中路跨线桥，通行情况逐渐恢复。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南路东段石虎关的周边受两起交通事故影响，目前呢有故障车呢等待拖移。经过二环南路转入东二环，在由南转东匝道内的右侧车道有故障车辆呢正在拖移，故障车呢已经上了拖车，只通行了左侧一条车道，这个路段的车型不畅。昆石高速的出城方向往树关加油站也是在由南转东这个匝道的下面有故障车辆的影响后车通行。二环南路福德行驶往树关有点翻堵，行驶过了树关枢纽通行情况恢复，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昆安高速经过汽修厂附近路段呢也撤出一起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呢已经撤离了10多分钟，行车情况已经恢复。进城方向经过苏南上口行驶往明波立交桥路段行车高峰正在进行当中，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陪伴左右，这边的行李上车，这段的路况。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杭瑞高速 G56 杭瑞高速 S90 延边高速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道路湿滑，其中呢官坡隧道的附近有雾，能见度低，请广大驾驶员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呢及时开启雾灯，保持和前车的安全距离，减速慢行。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很多人觉得濒危野生动植物离生活很远，其实网购、收快递、外出旅行稍不留意就可能触犯法律红线。首先划重点，没有国家正规许可证的买卖、运输、携带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全都是违法行为，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别以为网络交易、快递藏货能逃过监管，线上线下快递渠道全程严查，从来没有避风港。像穿山甲鳞片、犀牛角这类制品，所谓滋补奇效都是虚假噱头，还会危害健康，法律后果一定要牢记。走私珍贵动物及其制品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判无期徒刑，并处

0: 没收财产，违法代价极大。给大家牢记四字准则：不买、不信、不帮、举报。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心跳 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2: 摩尼各位早，8:35我们来了，
0: 这里是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2: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先来播报一则提示路况啊。那删除记忆说昆玉高速有情况，
0: 他说昆玉高速马金铺到成贡方向是怎么回事啊？目前也是车多拥堵啊。
2: 刚才说在这个路段已经堵，有两位朋友都是一位20分钟，一位25分钟，已经堵在这儿了啊，具体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大家可以知道的朋友在这个路段路过啊，和我们说一说吧。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 AI 的事情。近日呢，广西柳州发生了5.2级地震，是牵动人心。地震发生以后，一段打着地震自救旗号的短视频引发了关注。视频当中啊，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生动而且带有强烈情绪的描述柳州地震现场以及伤亡的情况，引发了公众的恐慌。怎么回事呢？
3: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还在余震中颤抖。
4: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3: 5.2级强震让这一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但救援从未停止，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的奔跑。此刻的柳州，悲伤与希望同在。我是白雪，我们将持续关注救援。就在刚刚，就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波地震，然后所有人都从室内被疏散到了户外的这个空旷的区域。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都是抖的，就是手机上显示8号21:44，我们又经历了5.4级的地震。
4: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的都可以。除相关短视频，网络上还出现了某职校因地震外墙开裂、某大学宿舍床铺坍塌的相关照片，引发关注。经相关部门核实，部分图片为 AI 生成。
5: 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的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 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4: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6: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4: 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5: 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0: 所以说啊，咱们以后再刷小视频。

0: 的时候啊，一定要学会甄别啊，或者多留个心，这事儿到底逻辑对不对，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么接下来说个稍微让我们心情愉悦的事情啊，这事儿就是真的了。夏天一到，荔枝成了水果市场的宠儿。最近昆明金马镇昌果品市场里啊，荔枝是大量上市了，品种丰富，价格亲民。
1: 五月中旬的金马镇昌果品市场，荔枝批发区早已被清甜果香裹住，一辆辆满载鲜果的冷链货车一字排开，货柜门前裹着冰雾的冷气扑面而来，装卸工们正忙着卸货搬运，一筐筐用白色塑料筐装好的荔枝堆得满满当当，果子带着冰碴，半红半青，色泽鲜亮，看着就诱人。
2: 大筐呢，它装的基本就是一个换装果，然后它的个头有大有小，价格呢在12块到15块钱每公斤，还有一个精品筐装的，每一颗都经过精挑细选，没有这个枝感，枝感带一部分，然后它的颜色呢是半青半红为主，这个果子呢就是精品果，售价呢在20块以上每公斤。
1: 批发商告诉记者，四月份荔枝刚上市时，主要以桂花香、三月红等品种为主，但在众多品种中最受欢迎的还是妃子笑，妃子笑核小肉厚，甜度高，化渣好，因此卖得最好。由于今年受海南产区气候影响，荔枝减产，价格比去年同期高了不少。
2: 在四月份上市的时候，那么以桂花香是一公斤卖到130块钱，到了这个五月中旬，这个价格就慢慢回落，到现在呢15块到20块一公斤就可以买到了。
1: 喜欢吃荔枝的朋友也不用太着急，批发商们表示，再过一段时间，广东广西荔枝会大量上市，品种也更丰富，届时将迎来全年价格最低点。
2: 广东呢刚上市，所以广东的这个价格呢有所就是增长，等到这个广东和广西正式封产的时候，就在六月中旬的时候，价格还是会有回落。
3: 大概会降个多少？
2: 按照是往年的同比价格，有可能会回落到这个10块。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

0: 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肚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8: 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15: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6: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5: 早高峰来了，
16: 早高峰来了，
15: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16: 邀你聆听。
17: Morning， 各位早，8:4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8: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啦。
17: 哎呀，咱俩又来了呀，不知道大家吃饭了没有啊？
18: 这是吃早餐的时间到了，很多人进办公室之前呢，一定要去食堂打一份米线，啊，所以这个时间点应该是早餐时间。
17: 但是啊，周一的早上啊，反而你是昏昏欲睡的，吃完之后啊，又感觉想睡了呢。
18: 这个碳水又升起来了啊，又困了。
17: 啊，碳水脑，这个叫做
18: 碳水脑。跟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碳水脸，现在还要说碳水脑。
17: 就是一旦吃完饭，饭饱神虚了，就想睡觉了。不过睡觉这事，咱们得多注意了。
18: 就很多大睡特睡，修复前额叶，最近啊，这个话题是登上热搜了。很多人会觉得熬夜以后狠狠地补一下，这就是好事儿。但实际上是不是好事儿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这种修复的方法到底靠不靠谱？
19: 医生介绍，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为7至9小时，熬夜后偶尔一次睡眠超过10小时，可短暂代偿睡眠不足的影响，但长期如此，弊远大于利。
3: 我们人体是一个节律动物，我们白天的时候褪黑素是没有分泌的，到了夜间的时候褪黑素逐渐进入了一个分泌的高峰期，所以呢，人在夜间的时候，尤其是11点左右的时候，人会感到困倦，然后自然的就进入一个睡眠状态。如果白天进行补觉的话，那么我们的大脑就会进入一个混乱状态。
19: 医生介绍，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层最怕三件事：熬夜、压力、睡眠不足。连睡10小时以上的习惯会打乱生物钟，让你醒来更迷糊，引发神经递质紊乱，情绪莫名低落，甚至放缓大脑供血供氧，陷入睡得多状态差的恶性循环。
18: 大脑的前额叶位于额头后方，是大

0: 脑最高级的中枢，被形象地称为大脑的 CEO， 他负责全身运动控制、语言输出、执行任务等等，同时呢也是调控注意力、情绪和我们的人格。医生说了，真正能修复大脑前额叶皮层的不是赖床时长，而是深度睡眠。
1: 睡眠分为浅睡眠、深度睡眠、快速眼动睡眠三个阶段。深度睡眠是睡眠里最核心的阶段，也叫黄金睡眠。它就像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加深度养护。一是清理代谢垃圾。深度睡眠时，脑脊液循环流速提升10到20倍，可快速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等脑内代谢废物，缓解脑雾。二是修复神经损伤，深度睡眠能抑制皮质醇异常分泌，修复神经细胞轻微萎缩。三是重塑神经连接，睡眠时分泌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可修复受损神经突触，强化前额叶调控能力。医生介绍，如果睡够8小时还是累，问题往往出在深睡眠不足，睡眠结构紊乱。建议23点前入睡，守住23点至凌晨3点的黄金睡眠期，胜过无效昏睡一整天。
2: 夜间的11点到凌晨3点之间的这个黄金睡眠期，深睡眠在这个期段的话，会大幅度的增加。如果说错过了这个时间点的话，深睡眠期会严重减少，严重影响这种睡眠质量。
0: 哎。道理都懂了，但是睡眠结构已经紊乱了，晚上就是睡不着，有什么办法能够睡好黄金觉呢？那我们来学习几个助眠的小技巧。
1: 一，睡前把手机放远点，睡前1小时要把手机、平板电脑放远一点，电子产品的屏幕蓝光会扰乱人体褪黑素分泌。二，白天多出去晒太阳，上午晒30分太阳可使褪黑素分泌高峰前移，让睡眠节律推后的患者就寝时间提前。此外，白天适度运动也有助于睡眠。三，睡前洗个澡或泡脚，睡前1至2小时洗个温水澡，能放松肌肉，舒缓神经，也可每天用温水泡泡脚，改善下肢血液循环，促进睡眠。四，试试静心呼吸法，闭上眼睛，双手放在腹部，用鼻子慢慢吸气，感受腹部鼓起，再用嘴巴慢慢呼气，感受腹部收缩，重复5至10次，能让心神安定，睡意自然而来。五，保持卧室安静黑暗凉爽，避免睡眠过程中被噪声光线干扰，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肚子憋毒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
7: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

0: 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FM 91.8，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2: 感受分分秒秒，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好嘞，又到了早高峰的晚风了。周一的晚风到底还堵不堵车呢？有请前方路况主播帮我们解解堵。雷鸣你好。
7: 七个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玉高速经过联大立交、锦绣立交前是往昌贡副区，骑行车拥堵呢逐渐缓解，车尾前收了差不多2.5公里，目前呢排在锦绣立交的附近。行驶过了彩云中路跨线桥，通行情况逐渐恢复，行车拥堵有缓解，这个路段滞留的车子还是比较多，行车流量还有点大。长区的行车高峰还在部分的各路段进行。昆区高速经过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行车的压力呢也逐渐减轻。二环南路上层经过昆市高速出城方向故障车辆拖走，二环南路福德石虎关行驶昆市高速出城方向通行情况恢复，但是朱家村立交桥东三环汇入口路段行驶高峰呢还在进行当中，高峰不减，这个路段呢车流相互干扰，请您注意保持耐心，谨慎驾驶。由南转东匝道内的故障车辆拖走通行情况也在恢复当中。宁波立交二环南路转入西二环，宽阳高速转入西二环，车流呢还在相互干扰，宽高速上排队还差不多1公里，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8: 听说了吗？
9: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0: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9: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0: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9: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0: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3: 传播绿色时尚，守护美好家园，保护碧水蓝天，共建绿色家园。欢迎收听由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联合播出的环保小课堂。
11: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五华区红旗小学教育集团布新校区段苏云，欢迎收听环保小课堂。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听，洱海在说话。我是一名白族女孩，出生在风花雪月的大理。洱海就像妈妈张开的臂弯，温柔地环抱着我们的家园。奶奶常说，洱海是会听的湖，它那耳朵一样的形状，天生就是为了倾听。听苍山风的轻盈，听天边云的呢喃，也听我们白族孩子银铃似的嬉笑。可爸爸告诉我，十几年前我们的母亲湖曾生了一场重病，原本清澈的湖水变得浑浊不堪，洱海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在痛苦中呻吟。幸运的是，

0: 大理人听懂了母亲的哀鸣，一场守护母亲湖的行动开始了。清洁队伍一遍遍清理湖岸，环保专家为湖水把脉诊治，护湖卫士们日夜守护，排入洱海的污水也从源头上得到了有效控制。大家渐渐明白，对母亲湖的爱不是口号，而是沉甸甸的责任。在全社会的努力下，洱海终于重现清澈。如今走在生态廊道上，看水波荡漾，海菜花摇曳，我深深体会到守护的意义。作为一名五年级学生，我也在贡献自己的力量。假期里，我和家人到湖边捡拾垃圾，我精心制作手抄报，让更多人听见洱海的心声，让清波永远照亮每个白族孩子的童年，让澄澈美好成为洱海永恒的模样。
1: 来了各位，9:06了，路面上面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情况。有请来自于高速公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龙警官，请龙警官帮我们介绍一下周一的昆明口周边的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龙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目前天气晴。辖区进出昆明的昆区、昆域、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兰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从监控上看，各条高速通行情况正常，流量平稳。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情况。京昆高速昆明方向大三垄隧道设备施工交替占用超车道与行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西溪坡云店路段路面施工占用超车道，昆玉高速玉溪方向余家海四通关路段路面维修施工占用行车道，西北绕城高速小海口路段修复施工占用快车道与行车道。请经过以上施工路段的车友们提前降低车速，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注意避让施工现场。接出警中心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下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在通过长下坡路段时请控制车速，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为您服务。这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龙警官前方带来的消息，咱们回头见。
3: 挑选的镜片要足够大，如果佩戴的紫外线防护镜尺寸过小，导致周边的光照样进入眼睛，并不能有效防护紫外线。另外，遮阳帽的佩戴非常重要，除了保护我们的眼睛，还可以保护眼睛周围的皮肤。二，做好防干。夏天到了，大家在办公室和家里都经常打开空调，但是打开空调会使室内空气湿度减少，引发空气干燥问题。这时候我们眼睛表面保护眼睛湿润的泪膜很容易蒸发，有可能引发干眼以及眼表损害。所以在空调房内一定要注意，可以在室内使用加湿器，如果没有加湿器也可以放一盆水或者挂一个湿毛巾，防止干燥。三，做好防游泳池感染。夏天大家去游泳池游泳，常常存在一个错误观点，认为游泳池的水都是经过消毒的，是干净的，游泳池也不佩戴游泳镜。其实消毒剂本身会对眼表有化学性刺激，所以游泳池必须要戴游泳镜。也有人觉得游泳池里的水不干净，每次游泳结束之后就自行给眼睛点滴抗菌素，这也是不对的，抗菌素不能滥用。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夏天一旦莫名其妙的畏光流泪，尤其是刺激性的流泪，应该主动到医疗机构找专业医生进行看诊治疗。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持续推动营养健康知识五禁。近日，云南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市场监管局、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在昆明市开展2026年全民营养周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据悉，自首届全民营养周启动以来，云南省累计开展宣传活动2000余场次，受益人群超2000。

250万人次，合理膳食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25年，云南省为39.17万名6至24月龄儿童免费发放营养包，为30.59万名妇女免费发放叶酸，全省。

0: 他指定的去哪修的我也不知道啊。
1: 那你不问问，你不去看看车？
0: 我是外省的，是在云南造的市嘛。
1: 对，你在外省，在云南造的市，然后云南的哪家保险公司啊？
0: 太平洋。
1: 然后现在就给你修一年。
0: 对，我前两天打电话给他们，他们说这个星期，反正就是拖着，也不给我一个准确信儿，什么时候能弄好。
1: 哎呀，太平洋，明天给你维权行不行？
0: 可以的，就是说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能不能比如说这种情况起诉他呀，或者是什么，让他给个说法。
1: 那可以，你这到时候打电话问问他，给开玩笑，一年了，你确定一年啊？啥时候了？是？
0: 对，是差不多去年的，前几天吧。
1: 去年的前几天，哥们儿，你这话说的真是谁也听不懂。
0: 就是一年多了嘛，就。
1: 你是去年五月份？
0: 对对对。
1: 你车怎么撞的稀碎？是不是？
0: 也没有，也没有。
1: 你在哪儿啊？
0: 我现在在浙江，是在石屏撞的。
1: 那你的电话是昆明的是吧？
0: 对，我是用朋友的电话打过来的。
1: 你这个事儿，你这样，导播，你把你加他微信，你跟他，你给把电话弄起来，你给他说说这个，让他发个微信号过来。你加他微信，把所有的数据发过来，我瞅一眼啊。
0: 好的。
1: 把这些那个什么定损单乱七八糟的，我看看。
0: 好的，好的，
1: 好好，来，导播。
0: 好，谢谢。
1: 啊，导播，你跟他说吧，你拿电话说。
0: 好了。
1: 请问欣欣老师 ，iCar V27 可以买吗？四驱500那个版本多少可以落地？这个你放心啊，价格安排到位，你电话发过来行了，我给发给他们总经理啊，我发给他们总经理，让他们总经理跟你聊一下子。鑫哥你好，方程豹5值得买吗？看你怎么用，你正常就城区开一开，偶尔跑跑烂路，弄个小露营，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你要强有中强度越野，这车干不了啊。

0: 2018年帕美能到40万以内吗？可以了啊。2018年都2017款嘛，一七款呢，如果颜色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下，40万以内绝对能买啊。如果白红的配色，有可能还得上40啊，白红还得上40，好不好？看看具体的车况，白红的价格稍微高一些啊。来，进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1: 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当暴雨过后，天放晴的时候，路面的反光就像镜子，这个时候一定要把遮阳板放下来，有偏光镜的一定戴上，看不清路就减速，等眼睛适应了再正常开，别跟阳光较劲儿，伤眼还危险。
4: 笨小孩，笨小孩，聪明的小孩

北京时间10:19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前面小宁说车啊。来看看微信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0871653469180871653469180871653469180啊。

0: 来，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啊。我看一下微信啊。2021年的奔驰E300运动，50000公里能卖多少钱？车商如果收这个车，能卖22左右。正常现在的卖价就在个23-24吧，23万多，接近24。这个数反正比较正常啊，再高一点估计没人买了。机动尾数是9399，喂，你好。
1: 啊，你好，金宇老师。
0: 哎，你好。
1: 然后我有一个那个20年的高尔夫7.5，你帮帮我估计啊。
0: 行。
1: 45000公里，红色。
0: 什么颜色？
1: 红色。
0: 红色的。
1: 啊。
0: GTI 吗？
1: 不是，那个13型的吧。
0: 红色太难卖了，这东西。
1: 嗯。公里数小。
0: 嗯，多少公里？
1: 45000。
0: 哎呀，是哪一年呢？
1: 20年。
0: 20年，那就是19款的，
1: 差不多吧。
0: 舒适型是吧？
1: 哎，对，
0: 舒适型，我想想啊，红色主要太抽人了，白色就很好卖。
1: 嗯，
0: 基本上6万块钱左右吧，车商收好不好？哎，
1: 13，
0: 哎。
1: 六万多
0: 不上去了，白的呢可以到65000左右。
1: 嗯，
0: 啊，还这个红的上不去，嗯，
1: 就是6万块钱差不多。
0: 哎，6万块钱差不多了。
1: 嗯，好。
0: 嗯，
1: 然后你那个10万落地纯电那个轿车，你帮我推荐两款。
0: 哎，你就开这个吧。没有，
1: 这个、我不要了。
0: 啊？
1: 我说10万落地的纯电的那个轿车，你帮我推荐两款。
0: 你告诉我，你拿这个车换一个10万块钱纯电的，没有意义。说实话，
1: 哎，我这个换不了，我这个是那个公付的。
0: 啊，你意思再买一个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再买一个10万落地，要2箱3箱呢？
1: 3箱的。
0: 三箱的，看看深蓝吧。
1: 看看那个深蓝
0: 啊，看看深蓝 L06。
1: 嗯，那个领跑的有没有？
0: 领跑的也行。嗯，领跑的你要大点小点的？
1: 大一点吧。
0: 大一点的那 B01 就不行了，得看 C01。 嗯，但 C01 的现在的价格有点超了点。
1: C01 大概多少价？
0: 你现在买纯电呢得12万多，你加上置换补贴乱七八糟的，反正下来也得12万。
1: 续航多少？
0: 525。
1: 525。
0: 嗯，
1: 那 B01 呢？
0: 嗯，
1: B01 呢？
0: B01
1: 啊，
0: C01 现在有没有车都不一定了。 B01 现在 B01 的价格就正合适。 B01 现在400，你不要买400的，买550的吧。买550的，现在95000多，加上补贴乱七八糟的，9万块钱左右，裸车啊。
1: 裸车。
0: 嗯。
1: 落地10个差不多吧。
0: 你看你有没有置换补贴了？
1: 哦。
0: 嗯。
1: 我没有置换呢。
0: 没有置换就是9万块，加个保险，加个税，完事。
1: 嗯，那就也是差不多10个左右。
0: 嗯。
1: 嗯，好。
0: 好吧。
1: 嗯，好，谢谢。
0: 哎，客气，拜拜啊，
1: 拜拜。
0: 尾数8508，喂，你好。
2: 你好，金老师。
0: 哎，你好。
2: 安海杨品能够接听到您的电话，我是您的粉丝，不是，今天是听您的节目啊。啊，金老师，这样的啊，我哥买了一台那个吉利的那个轻型的那个厢式货车嘛。
0: 嗯。
2: 啊，就是9月份买的，今年9月份买的。
0: 嗯。
2: 啊，然后到今年已经连续换了4次发动机了，金老师，一直解决不了这个车辆的故障问题嘛。
0: 换4次发动机了？
2: 对，已经连续4次更换了发动机了。
0: 他是用公户买用私户买的？
2: 当时的话他其实是个人购买的，但是落在了一个那个供应链公司的那个车辆名下了嘛。
0: 嗯嗯
2: 嗯。所以现在的话就是一直服务站现在也一直在推诿在扯皮的吧。啊，
0: 这个事儿就属于这个，他现在不属于民用，就是这个家用轿车三包法的范围之内，因为他落的是公户。
2: 哦，做的是功夫是吧？啊，
0: 对，他现在就属于这个问题。你但凡落私户，我这玩意儿都能给你换，想办法给你换车。
2: 哦，
0: 但是他现在落公户，公户就换不了。
2: 公户换不了是吧？
0: 哎，公户你现在出现问题的，换也没法换。
2: 哦，公户没办法是吧？
0: 嗯。
2: 但是公户的话，丁老师当时他也就是签了一个协议的问题。
0: 这个没有用。
2: 挂靠这家运输公司了嘛？啊，
0: 这个没用，这个就是人家还是看你实际是怎么上的为准。
2: 实际上
0: 哎，你说我这就是为了挂靠才上的公户，这玩意儿说不通，你知道吧？
2: 说不通是吧？
0: 哎，
2: 啊，
0: 所以说现在也就只能再换，就有问题再换。现在有问题吗？现在车？
2: 现在有问题啊，现在缸体又开通动了，发动机底壳又开通动了。
0: 哎，这破车，这破玩意儿真是。
2: 是的啊，也投诉了那个400电话，400电话接了之后，他一直都说我们给你记录哦，我们给你反馈啊。过了好多天了，这个记录，
0: 嗯，
2: 然后车辆更换一次，每次都是一个周一个周，超过10天的维修周期了嘛？啊，
0: 导播，你记联系方式吧，我看看怎么弄。我到时候我让导播跟你联系，好不好？
2: 好的，好的，金老师，谢谢你，
0: 哎，
2: 谢谢你，非常感谢。
0: 哎，加微信啊，导播。嗯，
2: 好的，
0: 好，好，好，拜拜啊。
2: 好，金老师辛苦了啊。
0: 哎，
2: 好，
0: 哎，拜拜啊。
2: 好的，好。
0: 来看看微信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主朋友加个0871的区号。

鑫哥，沃尔沃 XC90 现在能买吗？这个能不能买啊？反正这个玩意儿看您自己。这车我跟你说，说实话没太大毛病。但是现在的价格也合适啊，你现在买到低配。先不说低配了，就是四驱致远豪华六座。4269现在加上同品置换补贴，如果你要是沃尔沃的车主的话，那一下给你再减5万还是6万，我记得是。反正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沃尔沃换沃尔沃，性价比挺高的。再看。这个车呢怎么说呢，这么些年没改过款，基本上。现在就是外观改了改，就是中期改款嘛。但你要说它没问题嘛，这玩意安全性绝对是一点问题没得挑。啊。然后开起来质感也不错。看您吧，喜欢就买，好不好？喜欢就买，觉得这个预算在接受范围之内，然后喜欢的话可以搞。雷克萨斯 ES 老款现在还有吗？还有的，还有车啊！你要想买老款的，就抓紧买，快没了。它不像这种奥迪，你这个 A6 老款新款一起卖，它不一起卖，它反正进口的进来新款的老款就不卖了。

0: 2021款的奔驰 C200L 时尚运动，5万多公里，这个车就卖13万多，卖价就到13万多啊！应该是想买这个车，你去谈嘛，13万多的价格，谈。来，我们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大家有问题打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址朋友加0871的区号。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1: 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

0: 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7: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9: 全第一时间，第一声音，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1: 第三代元 Plus 正式完成上市，新车共推出四款车型，售价区间为11.99至14.99万元，全系标配第二代刀片电池加闪充技术。北京越野 BJ40 增程长续航版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三款车型，官方指导价17.98至20.98万元。增程长续航版外观与内饰与现款车型保持一致，将搭载更大49.4千伏安电池包，纯电续航252公里，综合续航1300公里。近日，别克致敬世嘉万家版正式上市，新车售价41.99万元。新车搭载 1.5T 插混版系统，将会是全新的入门车型，取消高阶辅助驾驶和空气悬架。近日，新款保时捷卡宴燃油版车型测试谍照曝光，作为中期改款车型，新车预计会针对外观、内饰以及动力系统均进行不同程度的升级，有望在今年年内正式发布。 动力方面，预计 GTS 版本依旧会搭载 4.0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2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音乐随行。

只要你相信，只要你坚定，也许宇宙就能听见，愿望就能实现。阿四，宇宙会听见。

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是另有安排。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是另有安排。

0: 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网红娱乐项目安全事故层出不穷，比如一些网红吊桥、高空项目等，虽然新鲜刺激，但在体验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齐全的防护措施。
5: 网红桥安全提示：集体对拉索桥进行左右晃动，获得刺激体验的危险玩法悄然风靡。然而，一旦铁索崩断，后果将不堪设想。游玩网红桥时，不宜穿着高跟鞋，不能随身携带手机、项链、手镯等坚硬物品。脚踝易扭伤人士、骨质疏松、饮酒人士也不宜参加网红桥等风险娱乐项目。游客在体验存在一定风险的游乐项目时，应提高安全意识，做好风险评估及自我防护。高空项目安全提示：高空项目因其惊险刺激受到游客欢迎，但景区疏于管理、设施老旧、安全设备佩戴不规范等因素可能引发坠落安全事故。准备上场挑战之前，注意做好安全检查，包括保护装备及项目设施的运行情况。参与高空项目碰到突发停电导致游乐设备悬空或不能离开设备时，一定不要乱动，要耐心等待管理人员处理和救援。在游乐设备运行过程中，不要解除安全防护装置，游乐设备结束停稳后再解除防护离开设备。户外景区游玩，出行前应提前了解目的地环境情况，了解紧急联络方式，必要时寻求帮助，避免在恶劣天气出行。
6: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
7: 堵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1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9: 疼。
1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7: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3: 哇，恭喜
11: 许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2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权威路况，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北京时间10:49，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前面小宁说车，大家好，我是姓宁啊。来看看微信啊，微信账号，大家这个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都可以啊，电话08716534-6918啊。

宝马五系525，豪华22年。这个车啊，我跟你说，现在收车价过不了20，过20都费劲。现在奔驰、宝马、奥迪啊，我说白了，如果有很多朋友要买啊，我的建议是买20年之前的，要买22年之前的啊。你要是买个24、25的，我就建议你直接看新车了，兄弟们，是这个道理，知道吧？奔驰、宝马、奥迪啊，如果你要是看到24年以后的了，二手车极具没有性价比啊，极具没有性价比，你就适合买个新的。如果说你要是看老一点的，可以的。你比如按照我的道理来讲，就20年之前的、19年的、18年，那性价比很高。你要是想买这个准新车，就省省了啊，省省。嘉士多、力摩、金美孚哪个更好一些？看您的车。那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啊。最近我不是一直开沃尔沃的吗？我那个沃尔沃加力摩不好用，因为力摩要特级V 这个油啊，还很难买。说实话，我没买到，我用的特级 AA 应该是不好用。特级V 不好买。然后之前呢，我之前还有个 S90 买，我后来卖了。那时候呢，我加金美孚也不好用，所以你要到沃尔沃呢，它只能加嘉士多。哎，它就加嘉士多好用。你说是不是？那你看宝马的它这个 B48 呢，它反正是加哪个的反正都挺好用的。你加包括加这个什么魔法基因的力摩的，包括加这个美孚1号530都好用，是不是？它的特性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东西还得看具体车型。宁哥，请问一下，鼓刹和碟刹哪个好？目前来看肯定是碟刹好。鼓刹什么意思呢？鼓刹它的工作原理呢，靠它的膨胀。它的膨胀阀来顶，就是顶它的整个的这个鼓外盘，你可以这样理解，它顶开以后增大摩擦力，它就下来了。但是它有第一个点，它就是散热不好。第二个点，鼓盘里面容易存在什么沙子、灰尘，降低它的鼓刹的刹车效果。哎，所以说这样看碟刹会更好一些，啊。这个鼓刹呢，一般都用在什么小面包啊，或者说一些很便宜的车，你现在基本上很少了，非常少用鼓刹了啊。新宁哥你好，之前去看新能源品牌说轮胎是鸳鸯胎，什么意思？鸳鸯胎是什么意思？鸳鸯胎就是前窄后宽。这个呢，最早呢就来自于宝马，啊，宝马的运动型车型上都是前窄后宽。前窄后宽的点呢，就是一般呢适用于什么车型？适用于后驱车，啊，第一，后驱车后轮负责驱动，就是后轮呢是有动力的，它后面宽一点呢，就避免它打滑；前面窄一点呢，让它哎过弯啊、掉头啊更顺畅，哎，你可以这样理解。所以说，一般都是前窄后宽。这样更好开一些，啊，一般四驱车没有用前窄后宽的，四驱车你比如说都四条胎都一样的，但是宝马除外，宝马的四驱呢它偏向于后驱，你比如说宝马的 X5、30i 包括 40i， 它都更倾向于后驱，后轮驱动，在它比较这个监测到打滑的时候才会分配到四轮驱动，所以说它就会也是后轮宽，你比如说进口的。宝马 X5 的后轮是315还是305，我记不住了，前面应该是285啊，它是这样的。但是你看一些奔驰、奥迪啊，它都四个轮子都是一样的啊，四个轮子是一样的，四驱车型来讲啊。那你还有，之前我还说过，很多朋友问说，那前驱车会不会前轮宽？不行，任何车前轮不能比后轮宽，那很难开啊，很难开。除非到骑驴，啊。

0: 新哥你好，现在捷豹的二手车是不是很便宜？是的啊，现在捷豹 XEL、XFL、XGL 都很便宜，可以找一找，好吧？你要喜欢的话，可以找一找，找到有性价比的再说啊，找到车源再说。新老师家里有一个远景19款，手动豪华，75000公里，那就家用一手车，那属于这个车现在卖价啊10000多块钱，卖给车商就是10000多，12000左右，你正常的成交价在15000-16000，啊，这个就是这个价格。行吧，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进段广告，一会儿再说啊。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2: 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4: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8: 好重啊，
19: 我帮你。
20: 德在传递，
1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8: 智在飞翔，
21: 跳绳技术
22: 准备，
18: 体在跃动，
2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4: 大扫除啦，
25: 我来拖地，
26: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7: 北京时间11点整。
2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91.8，整点新闻。
29: 日前，云南省高考各项组考准备工作有序推进。2026年，云南共设置8个考区、232个考点、9905间考场。截止目前，已经全面完成高考的报名确认、资格审查、考场编排等基础工作。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国家防总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持续推动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俄方正在准备下一轮会晤，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己方意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3: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4: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3: 一语点破
4: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3: 融合汽车文化，
4: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3: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4: 北京时间11:02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铿锵车语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的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地址朋友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还有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直接发问题过来行啊，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啊。奔腾 B70 21款 1.5T 自动尊享，这个车啊，收车价32000最多了啊，超这个数倒不现实。星星哥，你说沃尔沃 XC90 多少钱？40万以内能搞定吗？40万以内落地倒费劲啊，40万以内落地倒费劲。但是你前提你得有，你有沃尔沃的车，你沃尔沃换沃尔沃，哎，这个性价比是挺高的。

姓老师父亲是法系车的忠实粉丝，现在想换个车，他67岁，哪一款更合适一些，价格10万以内。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推荐啊，我建议你他去看一看，你带他去看一看雪铁龙凡尔赛 CUX。 那为什么这个车好呢？第一点呢，就是他正常的这个车上下车也很方便很舒服，它属于跨界车嘛，然后也没有 SUV 那么感觉那么笨重啊，然后开起来呢这个质感也不错，包括方向盘呢，方向盘它也小嘛，它这个打起来的这个转向也比较精准，挺好用的，后备箱也大啊。

秦哥，电动车的快充到底会不会上电池？我明确告诉你，肯定是会的。就是如果是你经常快充，你这样，我都不用这样说，你自己去感受啊，你自己去感受，你自己掐个表。你快充充到95%，好吧？和你慢充充到95%，然后开到10%的电量，你自己看，就你反正都是你自己开，你看你的续航能力是不是有区别？啊，我都不多说，你就试这个，你就能试得出来了。你就看，你就可以看出来哪个电的更实在，慢充还是更好一些。啊，这个快充呢，我的建议呢，能慢充慢充，没有慢充那快充呢就没办法，那肯定得快充，是不是这道理？你比如说能用家用桩，家里面有车位，哎，家里面能安个充电桩方便，那你就安个充电桩，你就慢慢充也便宜，是不是也方便一些？大家尽量打电话，微信太多了啊！微信这样来看呢，这都加路况里根本看不完。补光者啊，21年1月落户，宝马740领先，12万公里，银色，还能卖多少钱？你告诉我具体的车况和内饰颜色，好不好？具体的车况和内饰颜色啊。这问二手车啊，建议大家打电话，这个微信啊，看不有时候看不明白都。

奥迪 A7L 四五 Quattro 黑武士版，朋友的车，2024年31000公里，给他多少钱合适？很好的朋友，他也不开口，我也不开口。24年，这个车正常的市场上标价应该在个28到29左右，收车价再撇下来20000，29、27，你自己看着办。我的建议就27万多，啊，好不好？就这个数，因为27万多呢，这个你买的也不亏，啊，他卖的不赔，行了，差不多了啊。

星哥，昆明 BBA 的整体二手车价格是不是要略贵于周边城市？那你看哪个城市跟四川差不多的？离跟广西比，跟南宁比是贵了一些的。南宁是这样的，南宁的德系车都便宜，南宁的日系车非常贵啊。广西南宁啊，南宁的日系车很贵，雷克萨斯那玩意儿卖天价，马自达也是天价，但是它的德系车，哎 ，BBA， 尤其是贵的德系车，更差价更大，什么迈巴赫呀、七系啊这些有性价比。

0: 来，我们来接通向听众，尾数是5197。喂，你好。
1: 喂，星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那个星星老师，我想咨询一下，我有一辆车的嘛，是那个雷克萨斯 ES 200，2019年落的户，看能卖多少钱？延车延期。
0: 什么颜色呀？
1: 白色。
0: 内饰呢？
1: 内饰，哎呀，我这个是普通版的，内饰还可以。
0: 内饰什么颜色？
1: 内饰也是我那个棕色的。
0: 嗯。2019年买的是吧？
1: 对。
0: 2019年买的，你买的是20款还是19款、18款？你记得吧？2019年什么几月份买的？
1: 哦，它是18款哦。
0: 那当时应该是卓越吧，是不是啊？
1: 对，卓越。
0: 公里数多少？
1: 6万公里。
0: 6是吧？
1: 对。
0: 6万公里，这个车。十原版原漆的话，13.5万到13.7万。
1: 好。
0: 啊，车商收啊，个人加个万把块，卖个人啊。
1: 卖个人哦，好。
0: 啊，好吧。
1: 好，谢谢您。
0: 您客气，哎，拜拜啊。

0: 奔驰 E300 223款，你这一直在对比是吧？二三款呢，现在价格我不知道你公里数啊，E300豪华现在价格就是23年，肯定不超30了，28.9，好吧？来，我们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云南进入雨季，强降雨频繁，遇到积水路段要先停观察，看前车过水深不深，看水面有没有漩涡，水深没过大半个轮胎，果断绕行，别逞能。

北京时间11:14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啊，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云南交通台啊。

大家稍等啊，看看微信。新哥，我买了212T01的长风版，外观很满意，就是觉得哪儿还能再改动一下。长风，如果你要是长风版的话，你就哪儿也别改，因为你这该改的东西都改过了，都可以了。说实话，没必要再改了，再改没有地方改，你知道吧？改了多余啊，你就这样开着就挺好。1.5T 的思域，油耗总是下不来，刚买的车，8个油左右。8个油倒还好啊，说实话，因为你刚买的，你没有很大的公里数作为支撑，我建议你再开一开啊，建议你再开一开，开开差不多了，油耗估计就下来了啊。

0: 来看看微信啊。内饰咖啡色，车况良好，没出过大事故，有过刮擦啊。740领先。哎呀，主要是公里数有点大，120,000公里。现在21年的车，现在就三十多，多多少看具体的内饰的磨损程度啊，30多。而且你那个银色是什么银啊？这看看是哪一款的银色，最好有照片啊！你发两张照片给我，内饰外观图片，你发两张给我，我就给你看出来了。主要来看看内饰磨损程度怎么样，因为这个车哪怕真皮啊，它这个真皮里面，如果你要是包浆了，就不好整。行，我们来进行小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

0: 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云南进入雨季，强降雨频繁，遇到积水路段要先停观察，看前车过水深不深，看水面有没有漩涡，水深没过大半个轮胎，果断绕行，别逞能。

好了，北京时间11:18啊，接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啊。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直接发问题过来就 OK 啊。

邢老师 ，iCar V27 买2驱还是4驱？嗯，平时偶尔露营，带小孙子，我的建议还是上4驱啊。这个因为第一呢是没差几个钱，第二就是4驱的通过性啊啊，包括你开起来舒适程度啊，都比2驱好一些。因为你看方方正正这个车看着就像个越野车，你买个2驱总不是那个事儿，对不对？建议还是能上4驱上4驱，好吧？

秦老师，2026款的高尔夫 GTI 会出五代1888吗？目前来看是有这个信息了，但是现在还是380嘛，它如果要是换到第五代的1888，有可能它的尾标就变了。你看其他车450，有可能它直接变成500了，啊，它有可能直接变成500了，就是 GTI 啊，啊，但是具体什么时候你装车还不一定，还不一定。就高尔夫这个车挺好开的，买个这车就开往十几年开，一点问题没有，油耗又低。正常你用现在 1.5T 的发动机，现在基本上你跑高速油耗4个油，4个多油就下来了。

邢老师，你帮我看一看，我这个是新款的三系的钥匙，廉价感太强，怎么办？你上网啊，你上网去买那个，因为你觉得廉价感强呢，是因为它这个车都是塑料的，它没有金属质感。虽然说你这个是这个刀锋钥匙，没有金属质感。你第一点呢，你上网你可以去买那个你喜欢的那个边框，哎，你去买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像进口车钥匙一样，就是里面带那个金属的，包括你整个的钥匙是金属的那个的，网上有卖的啊，基本上就是八九十块钱一套，你回来自己一换啊就行了。你上网搜一下是有的，那个呢拿上来就有分量了啊，好看一些。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妹妹莎莎，
2: 91.8哈巴拉压死的哟，
3: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2: 就一点吧，哈巴拉。
4: 哈巴哥，你爸开车最长的时间是多长哦？
5: 哎呀，露露妈你啊，这是哪说了，最长十个小时，但是连续开车两个小时，一般都要停车休息一下。
4: 哦，我们这个习惯好呢嘛，我就发现好多司机根本就不注意这个，就非常的容易出现那种疲劳驾驶的情况。
5: 哎呀，这个疲劳驾驶还是恼火呢，会影响注意力判断，导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还有的时候，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由于道路环境单一、速度稳定等等因素啊，也容易使驾驶人产生单调感，而感觉想打瞌睡，出现高速公路催眠现象，导致因疲劳驾驶发生事故啊。
4: 刚刚呢，我们大家就讲了一些这个疲劳驾驶的原因还有危害。现在呢，我们就教大家了嘛，预防疲劳驾驶。首先，我肯定要保障足够的睡眠。如果是在行车的道路当中出现了疲劳，看见了那种症状，就赶紧的开开窗子，醒醒瞌睡，或者是喝点提神的饮料，或者是像我一样的个就得口香糖。
5: 其实我还是倡导科学的安排行车时间，严格的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开车连续超过四个小时，停车休息时间大于20分钟。
4: 还有了嘛，就是要合理的安排休息的方式。开车的时候了，避免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

0: 最后再行驶一段时间以后呢，停停车休息哈，放松一下全身的肌肉，以防疲劳驾驶。
1: 注意点吧，还不来提醒大家，如果在驾车途中啊，搞到哎呀累了，眼睛涩了，要尽快的找安全的地点休息，不要在高速路上随意停车个。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在喧嚣与迷茫中保持清醒、独立、向上的态度，向着未知的明天出发。反光镜，风一吹就出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3: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 一语点破。
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4: 北京时间11:37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姓宁啊。一个小时时间，现在还剩20分钟，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啊，跟车有关都可以。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来看看微信啊。谢老师 ，BQ30 全系降了30000，想买混动四驱次顶配，可以入手吗？有什么缺点和通病吗？缺点底盘有点不太好，啊，通病问题倒不大。那喜欢的话可以买啊。还有 iCar03 二手能买吗？车源在懂车帝上看吗？是的啊，在懂车帝上二手车看可以的。iCar03，反正 iCar03我都不建议买了，说实话，因为这个车呢，现在这个平台呢，其实都能用了。现在奇瑞也有啊，奇瑞对这个车出的这个平台也有车 ，iCar03不建议买了。嗯，你好，新老师，想买一台二手 MPV 5到6万块，有什么推荐的？我应该是不是之前跟你说过？你去找一下马自达8，啊，买个2.5的，不要买2.3的啊，2.5的马自达8，找一个车况不错的。老师你好，想买一辆新车8到10万左右 SUV 油车，求推荐。用途：上班在晋宁，居住在昆明，经常两地往返，一年长途旅行2次。谢谢啊。SUV 油车 ，SUV 油车呢？现在目前来看啊，我不知道你要大一点、小一点，有没有看好的品牌？你跟我说一下，你比较喜欢。比如合资的，像这种大众的，还是国产的稍微大一点的，像那个什么什么长安的 CS75 啊这些啊，你喜欢哪种类型呢？你先告诉我一下，大的小的。接通尾数是6658，喂，你好。
5: 哎，幸运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我想问一下，我有一辆那个凯迪拉克的那个 XT5，这个现在5.8万公里了，要做什么保养？
4: 换个变速箱油，其他都不用动。
5: 变速箱油是吧？其他的就正常保养，就机油、机滤这些就行了，是吧？
4: 如果想换的话，火花塞也可以换了。其实，
5: 变速箱油和火花塞，其他的不管，
4: 其他都不用动啊。
5: 好的，谢谢。
4: 您客气，拜拜啊。
5: 那它这个变速箱油，它是怎么个换法的？就4S店都会正常换吗？
4: 对，4S店都会换的。
5: 好的，谢谢啊。
4: 哎，客气，拜拜啊。

新哥你好，奥迪 A5L 和 A4L 的四驱高配，如果是您，您会买哪一个？哎呀，这个事儿其实也挺纠结的，说实话啊，这3.5代的1888，就说实话开着也没什么问题。你要让我买啊，一个两驱对标一个四驱，我肯定买四驱了，就是因为你 A5 看的是两驱嘛，对吧？你要 A5 能上四驱，就肯定是 A5 更好。如果你 A5 上面 A5 那个四驱更猛 ，A5 那个四驱动力非常非常好啊。就是看，如果你要是 A5 的两驱对标 A4 的四驱 Quattro 高功率，我建议你肯定上四驱高功率四驱，A4L。如果你 A5L 也能上四驱的话，那买 A5L， 你就是这个意思，明白了吗？

来看微信啊，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啊，0871-6534-6918啊。老师，奥迪 A4 四五四驱是不是停产了？四 S 店都没有车，还没停产，还有啊，还有，只是说车非常少了，还有啊。

iCar V23 为什么没有购置税减半？因为它能耗过高。这个东西啊，就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它要这种外观啊，就比较这方方正正这种造型，那势必会给它带来一些问题，就是它的能耗高，就它所以说不在减半的目录政策里面，是这个原因啊，能耗太高了。

邢老师，我的是极狐阿尔法 S 五，开了17000公里，左轮偏磨十分严重，给您看图片。你这是左轮内侧偏磨，左轮的内侧还能偏磨，那悬架绝对是悬架有点撇着了。我建议你重新做一个四轮定位，你看看数值能不能做得准，你问问他，你看看他的悬架数值能不能做得准。如果你要是悬架出问题，他数值做都做不出来啊。你去做个四轮定位试一试好不好？如果数据完全做不出来，就说明悬架肯定是有问题的。

0: 来，我们来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这个我们电话0871-6534-6918啊，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 OK。进一小段广告，一会儿再说啊。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5: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来看看最新路况信息啊，市区各条道路，云南交通提示，罗富高速啊，阜宁往广西方向 K899 公里，故障小车已经脱离了，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好，请各位谨慎慢行啊。再来看看微信啊，大家稍等啊，这个微信都有些夹在路况里面，有点难找啊。蓝图泰山 X8 292,900，我个人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车不如 LS8，知己的，那但是它。

那个外观和那个长得那个造型不太一样，就是见仁见智，就是看看你喜不喜欢这个外观造型啊，喜不喜欢这个外观。我觉得这个它的做工啊，就是蓝图泰山的，就是蓝图整个车系，就是所有的车型，其实最好的就是底盘质感。它能把底盘质感做成这样，我跟你说，说实话也没谁了，就是国产这几个车系里面已经非常 OK 的了。但是就是它里面的做工啊，包括耐久度啊，这个都是我比较担心的问题。因为我做过很多跑了十几万公里的蓝图梦想家，那到处异响。萤火虫租电版69800，嗯，这个说实话，这个性价比也很低，因为你现在 QQ 三 EV。包括 IUT， 虽然说没它这个整车质感好，对吧？这个内饰啊、做工啊没得好，但人家带电池也就没卖这个价格，啊！你再说你这有什么品牌价值啊？你萤火虫，你开出去跟着我觉得大差不差，说实话。所以说你再对比一下吧，都对比一下。辛老师，七系什么时候停产？你说现款应该是六七月份，六月份应该全面停产了。但是你要能配货，能配到七八月份。它现在中期改款，它叫 G70LCI 嘛，它就是这个中期改款车型，它会无缝衔接，它七月份就能够建车了。这一代的七系，我跟你说更漂亮。咱们现在看到的在售的这一代呢，已经不错了，但是新的一代，那这眼睛更犀利。大鼻孔那玩意儿更方正，看上去更有霸气，而且后尾部的这个它那个飞翼式的那个灯啊，包括它里面那个内饰的感觉呀，也非常漂亮啊。这一代全新的七系呢，应该今年11月份能够大批量的铺货。

另外这前两天跟大家看看啊，那个于浩就是这个追觅的那个创始人啊，他说了，他说一年半左右实现量产。哎呀，那这我觉得有点瞎吹了，这车这啥信息都没有呢，说一年半就量产了，这有点开玩笑出去。

新哥最近找工作看了 FSD 在招试驾员，能去试吗？我估计你现在投简历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这个是个急岗位，你基本上现在都得上岗了，有可能的啊，你现在再想投估计有点来不及了，而且这个岗位盯的人太多了。

极客009七座 Ultra 版，41万3800，合适买吗？看您的使用需求啊。也是这个车呢，目前来看营销的是绝对没毛病的，它的这个营销给包装出来，明星都做这个，哎，所以说很多人愿意买这个，愿意这个车，愿意在哪儿买？我跟你说，我在哪儿见最多，什么上海、深圳、广东、北京，就这车很多啊，就完了就接人用。但是说实话，你自己买，我觉得家用 MPV 无非是两种，第一种，你要买一个这种插电混动的或者增程的，都 OK。我的建议是20多万到头，不要太高，高了没有任何意义啊。像这种车型就是商务用途居多，家用没什么太大意思。还有一种就是照着10几年20年开，反正家里有个 MPV 就行了，我其他我也无所谓啊，我就有个这个 MPV 就行啊，我就一直放着不卖。那你就着重还看看那些老牌的 GL8 奥德赛啊，什么韩系的那个库斯图啊、嘉华那些都可以啊。你反正你就照着，你反正你也开的不多，就买个油了，你平时出去玩用一用，平时也不用。那这种是两种方式啊。老师，奔驰 Smart 精灵一号怎么样？谢谢。现在 Smart 已经不叫奔驰了，现在奔驰在 Smart 已经没有股份了。我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个，是二手的还是新的？新的呢，现在都是吉利的车型了，吉利的车型换个 Smart 标再卖啊。奔驰呢，顶多给它做一下设计啊，然后这个还是你说的二手的，以前的 4-2、4-4这些车型啊。行，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咱们明天啊继续接着聊，明天见，拜拜啊。Can you tell me where is the Kingston Mall?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FM 91.8，
4: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12点钟指挥中心传来的消息：机场高速昆明主城区往长水机场方向太平村路段，目前有一起交通事故，事故车辆还在拖移中，占用了左侧的车道，通行正在恢复中。交警已经在现场指挥疏导交通，也请注意服从指挥。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4号18点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的气象预警，预计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都会有山洪爆发的可能性。

0: 截止24号14点30分，重庆市永川区暴雨致3人死亡17人失联。24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乘专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早知道，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今天1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情况。昆明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0度；楚雄多云转晴30度；玉溪多云18到29度；曲靖晴19到31度；大理多云14到27度；昭通多云转晴19到32度；蒙自多云21到32度；普洱多云19到29度；景洪中雨转多云23到32度；宝山多云18到28度；文山多云转晴21到31度；临沧多云16到27度；芒市小雨21到30度；丽江多云16到28度；香里拉多云5到19度；卤水多云转阵雨21到31度。昆明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0度。
3: 我是工人，
4: 我是教师，
5: 我是警察，
6: 我是送快递的，
4: 我是医生，
7: 我是司机，
8: 我是战士。
9: 这
8: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9: 就是时代的声音。
8: 9:18，我来了。
0: 走私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危害国家经济和社会安全。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采云南。
2: 北京时间12:04，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停留在云南交通之声。今天啊，咱们是一期特别节目，特别邀请到了云南省公安厅禁毒总队孙湘元政委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全景复盘40年云南禁毒工作的历程，深度的解读历史性的治理成效，深情的讲述禁毒队伍的牺牲和奉献，客观分析毒情形势的新挑战，也细致的介绍新时代禁毒的攻坚举措，科普全民防毒拒毒的知识。好的，让我们首先请出孙政委啊，孙政委您好。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其实说到云南禁毒啊，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我们云南禁毒非常辛苦啊，但是可能很少有人完整的了解这些情况。我们这40年究竟走过了怎么样的艰难的历程啊，经历了怎么样的迭代升级。所以呢，我们会请孙政委为我们系统的来介绍云南40多年禁毒斗争的完整的发展脉络啊。首先请孙政委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咱们云南40多年禁毒斗争的一个发展历程。
10: 云南禁毒斗争整整走过了44年浴血攻坚迭代升级的不平凡历程。44年以来，随着境外毒情变化，贩毒手段升级，社会治理能力提升，我省的禁毒工作大致经历了3个完整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那是一个被动堵截、艰苦守边的起步阶段。改革开放初期，境外金三角毒品产业快速扩张，大量的海洛因从云南边境涌入内地。那个年代，毒情突然爆发，犯罪零星、流动快、无固定的规律。当时我们工作的条件也非常的艰苦， 没有现代化的计防设备，没有大数据的预警支撑，禁毒工作基本上就是靠人力卡点、徒步巡逻、路面查缉、人海防控。可以说，那是云南禁毒最艰难的时期，也是云南禁毒扛起国门防线的起点。第二个阶段呢，是2000年到2015年，那是一个打击团伙全线作战的攻坚阶段。这个阶段，毒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贩毒呢，从零星贩运转变为跨境、团伙化、大宗化、武装化的贩毒，单次的运毒数量巨大，分工严密，路线成熟，对抗性非常的强。面对严峻的形势，我们彻底改变被动赌的模式，开启了打、防、管、控、戒、教全方位作战，从单纯的路面查缉升级为专案侦查、跨境打击、物流查堵、社区戒毒、全民宣传，多管齐下。禁毒工作呢，也从公安机关单打独斗转向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的格局上来。第三个阶段呢，是最近的十年，是新型毒情叠加、体系化治理提升的阶段。最近几年呢，传统的海洛因大幅下降，合成毒品、新型麻金药品、网络贩毒、暗网交易成为全新的风险。毒品被伪装成零食、饮料、电子烟，隐蔽性呢更强，传播速度更快，侵害群体更加的年轻化。面对新挑战，云南全面构建全方位、立体化、体系化的毒品治理新格局，全面迈入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的新阶段。
2: 好的，刚才孙政委啊给我们回顾了这40年哈、听完孙政委的梳理，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感受到，咱们云南禁毒的40多年，它不是简单的查毒抓毒，而是跨越了三代毒情、三次迭代升级、全程浴血突围的一个漫长的持久战，艰难的历程必然会有厚重的成效哈。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会跟随着孙政委和大家一块儿来详细的解读，历经了40多年的接续奋斗，咱们云南禁毒取得了哪些历史性和标志性的治理成果。好的，我们请问一下孙政委，就是这40多年的风雨历程，咱们云南禁毒有哪些标志性的历史性的治理成效？
10: 40余年的攻坚克难，云南禁毒取得的成效是历史性、全局性、根本性的，主要呢体现在4个方面。第一，彻底扭转了毒品大规模入境泛滥的局面。一段时期，全国大部分过境毒品都是经由云南流入，经过44年的高压严打，毒品大宗跨境运输贩卖断崖式下降，传统毒品渗透势头得到了根本性的遏制，成功守住了全国禁毒第一道防线，极大的减轻了全国的毒情压力。第二个方面呢，是实现了毒情结构的根本性好转。海洛因传统大宗贩毒持续萎缩，毒品贩运规模化、武装化的风险大幅的降低，吸毒人员增量持续收紧，存量逐年在消化。一个重要的指标呢，就是服吸率呢稳步的下降，毒品社会危害呢大幅减轻。第三呢，是建成了全国领先的 边境禁毒查毒体系。依托立体化边境防控、智慧查缉、物流基地管控、口岸全线布防，形成了天上看，地上查。

0: 治理深度嵌入禁毒工作，防毒拒毒意识深入人心。
1: 嗯，好的，这一组组向好的变化，一项项硬核的成效啊，背后是没有任何捷径的，都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年复一年的高压，还有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那在广告之后啊，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跟随着孙政委啊，我们来了解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牺牲和奉献。好的，稍等片刻啊，我们在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91.8即时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区通行的情况。此时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有480米拥堵，西昌路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目前是有200米拥堵。来看一下西昌路从北向南，人民西路到大观路这一段目前是有370米拥堵。昆玉高速从南向北，进城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目前有911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当暴雨过后，天放晴的时候，路面的反光就像镜子，这个时候一定要把遮阳板放下来，有偏光镜的一定戴上，看不清路就减速，等眼睛适应了再正常开，别跟阳光较劲儿，伤眼还危险。
9: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10: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11: 我来了。
12: 走私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危害国家经济和社会安全。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采云南。
1: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特别邀请到了云南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的孙湘元政委。那么孙政委走进直播间，刚才给我们全景复盘了40年云南禁毒斗争的历程，也深度解读了历史性的治理成效。接下来呢，我们又会请出孙政委给我们深情地讲述禁毒队伍的牺牲和奉献。我们外人看到的是毒情平稳、社会安宁，但是身在禁毒一线的同志们承受到的是高危、高压和高负荷的长期考验。有很多听众朋友非常感动，也非常好奇，就是在亮眼成绩的背后，禁毒的队伍究竟是付出了怎么样不为人知的牺牲和奉献呢？所以接下来我们会跟随着孙政委一块儿致敬所有无声坚守的禁毒英雄。好的，孙政委，在辉煌成绩的背后啊， 大家很少知道禁毒队伍的牺牲和付出，所以我们要请孙政委

0: 和我们聊一聊啊这部分的内容。
1: 这呢也是我今天最想借今天的这个平台向听众朋友们讲述的内容。云南禁毒四十余年的所有成绩不是轻轻松松得来的，是一代代的禁毒民辅警用生命、鲜血和青春换来的。禁毒是公安队伍里面最高危、最艰苦、最隐秘，也是牺牲最大的岗位。很多缉毒侦查的民警终身隐姓埋名，终身不能公开身份。他们长期战斗在最危险的一线，直面武装贩毒，直面生死对决，白天要面对凶险的案情，晚上独自承受压力和委屈。很多的边境查缉民辅警常年驻守深山小道卡点，风吹日晒，酷暑暴雨，常年无休，逢年过节更是全员在岗，放弃了团圆，守护万家灯火。可以说禁毒民警的牺牲不只是生命的付出，更是青春的牺牲、陪伴的牺牲、安稳一生的牺牲。我们的一些战友牺牲后，墓碑上甚至不敢刻真名，不敢公开事迹，只能默默长眠边疆。四十多年来，云南禁毒队伍有六十多名民辅警英勇因公牺牲，六百多名民辅警英勇负伤。
0: 所以这里啊，真的是要向我们的英雄们致敬。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因为有人替我们在负重前行。我们已经习惯了安稳无毒的生活，但是很少知道，就是这份安稳，其实啊，背后是无数禁毒民警隐姓埋名、以身赴险、舍家为国换来的。他们是和平年代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队伍之一，也是最沉默、最无名的英雄群体啊！也正因为有了他们的死守严防，才有了今天毒情形势的持续向好。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禁毒的工作永远没有终点，永远不能够躺平。旧的风险在消退，但是新的隐患接踵而至。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跟随着孙政委一块儿来分析啊，就在当前新时代的背景之下，咱们云南禁毒面对的全新的挑战以及现实当中的难点。好的，我们首先请问一下孙政委，在当前的这种形势之下，咱们云南禁毒斗争会有些什么样的新挑战和新的难点呢？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应该说当前的传统毒情是持续向好，但新型毒情复杂程度、隐蔽程度、蔓延的风险呢，远超以往。主要呢有三大难点：一是境外毒源依旧持续输出，源头压力没有消除。现在呢，境外的制毒工厂依然存在，针对我国的渗透从未停止。我们的边境线长，变道多，地形复杂，清源断流的压力依然非常的大。二是新型毒品、麻金药品层出不穷，迭代极快，各种新精神活性物质不断的变异，花样翻新，伪装性很强，普通人根本没有办法识别，对青少年的诱惑力很大。三是贩毒全面的网络化、智能化、碎片化。现在呢，贩毒不再是传统的人海运输，而是网络接单、隔空交易、人货分流、物流夹带、跨域流转，线索呢更隐蔽，取证更艰难，打击难度倍增。所以我们常说

0: 老的难题还在，新的风险又在叠加，禁毒斗争永远在路上。
1: 嗯，孙政委说的真好，禁毒斗争永远在路上，确实如此啊。现在的毒品犯罪更加的隐蔽，更智能，更加碎片化，所以毒情在改变，手段在改变，风险在改变，那我们的治理的思路、打击的手段还有管控的体系也必须要跟着升级，精准的应对，主动的破局。面对新的形势、新的风险、新的考验，咱们云南公安禁毒战线接下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攻坚举措，又有一些什么样推进的重点呢？我们会继续跟随着孙政委来了解。好的，请问一下孙政委啊，就是现在的这种新形势和新风险，咱们云南下一步会采取哪些系统性的治理的一些举措呢？
0: 下一步啊，我们将坚持体系化治理，精准化打击，源头化管控，常态化宣教，重点呢是抓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持续筑牢边境立体化防控屏障，深化智慧边境的建设，技防、人防、物防相结合，加密小道、便道、水路口岸查缉，坚决把毒品封堵在边境一线，堵在国门之外。第二呢，是严打突出涉毒犯罪，要聚焦暗网贩毒、物流藏毒、麻金药品、黑市流转，开展专项攻坚，全链条打击制毒、贩毒、运毒、分销网络。第三呢，是深耕全民禁毒宣传教育，常态化开展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网络、进企业、进家庭的六禁宣传，揭秘新型毒品伪装陷阱，提升全民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从源头上减少新增吸毒人员。第四呢，是深化禁吸戒毒和动态管控，依法精准管控吸毒人员，强化戒毒康复、帮扶救助、防止复吸，最大限度的消化存量，遏制增量。
1: 嗯，好的。那听完了专业的工作部署，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咱们云南禁毒久久为功，从严从实，精准发力的这个工作态度。那关于云南禁毒工作的一些更多的一些细节，更多的一些内容，我们在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继续请出孙政委，跟着孙政委一块来了解更多的详细的一些知识。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91.8及时路况，我们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行驶相

对缓慢的道路有东巨路，从南向北有172米拥堵。二环南路的辅路从东向西，目前在福德立交桥的附近有148米拥堵。东风西路从西向东，在近日隧道的附近，目前拥堵的距离是201米。董家湾路从北向南，朝阳路到黎明路这一段是缓行的路段，缓行的距离有197米。好，昆玉高速从南向北，小板桥到民权村立交这一段，目前呢是有442米拥堵。普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提示：12:20，机8511昆墨高速公路昆明往景洪方向316公里前行800米处，事故车辆已经施救完毕。现在高速公路一大队在机8511昆墨高速公路昆明往景洪方向304公里处前行500米，就是在通关服务区处对所有的货车解除交通管制，现在已经恢复通行。好的，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第三代元 Plus 正式完成上市，新车共推出四款车型，售价区间为11.99至14.99万元，全系标配第二代刀片电池加闪充技术。北京越野 BJ40 增程长续航版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三款车型，官方指导价17.98至20.98万元。增程长续航版外观与内饰与现款车型保持一致，将搭载更大49.4千伏安电池包，纯电续航252公里，综合续航1300公里。近日，别克致敬世嘉万家版正式上市，新车售价41.99万元。新车搭载 1.5T 插混版系统，将会是全新的入门车型，取消高阶辅助驾驶和空气悬架。近日，新款保时捷卡宴燃油版车型测试谍照曝光，作为中期改款车型，新车预计会针对外观、内饰以及动力系统均进行不同程度的升级，有望在今年年内正式发布。动力方面，预计 GTS 版本依旧会搭载 4.0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自己办，请任职受雇单位集中办，或委托中介机构代为办理其中一种方式，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3: 我是工人，
4: 我是教师，
5: 我是警察，
6: 我是送快递的，
7: 我是医生，
8: 我是司机，
9: 我是战士，
10: 这
9: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0: 就是时代的声音。
9: 91.8，我来了。
0: 走私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危害国家经济和社会安全。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采云南。
11: 北京时间12:32，欢迎继续停留在 FM91.8云南交通之声啊，我们今天特别节目。在直播间的特别嘉宾呢，是云南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的孙湘元政委。刚才孙政委给我们全景复盘了40年云南禁毒斗争的历程，也给我们解读了历史性的治理成效，深情讲述了禁毒队伍的牺牲奉献啊，给我们客观分析了这个毒情形势的新挑战。那接下来呢，会继续给我们来科普啊，全民防毒拒毒的知识。刚才听完孙政委的介绍，我们感受到了咱们云南禁毒的久久为功、从严从实、精准发力的工作态度。那平时呢，关注新闻也会关注到啊，就是国内的可制毒化学品啊，入滇走私出境的情况呢，这方面会比较突出。因此啊，咱们云南还专门出台了《云南省可制毒化学品管理规定》。那么这个规定的施行对可制毒化学品的管控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接下来呢就请问一下孙政委，就是这个云南省可制毒化学品管理规定的出台，对这些可制毒化学品的管控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12: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云南省可制毒化学品管理规定是2024年9月3日云南省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的，从2024年11月1日起施行。这个规定的出台呢，有三个方面的作用。第一呢，是有利于减少境外毒品原料获取的渠道。规定的出台，提升了违法犯罪的风险和成本， 可制毒化学品经云南非法运输出境的行为得到了有效管控。第二呢，是有利于提高执法效能。当前不法分子紧盯易制毒化学品列管目录变化，通过采购非列管化学品进行合成制造 毒品。规定的出台呢，有效地解决了打击可制毒化学品违法行为的上位法缺失的这个困境。第三呢，是有利于维护公共安全。因为大部分的可制毒化学品都属于易燃、易爆、易腐蚀的危险化学品。不法分子呢，通过改换包装、夹藏夹带等手段，非法的储存、运输可制毒化学品，给云南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规定的出台呢，通过对可制毒化学品的全程监管，既有效地防止其流入制毒的渠道，也有效地避免了因非法存储、运输引发的安全风险。
11: 嗯，好的，刚才孙政委给我们介绍了啊，就是出台云南省可制毒化学品管理规定，对可制毒化学品的管控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啊。第一呢，是有利于减少境外毒品原料的获取渠道；第二呢，是有利于提高执法的效能；第三呢，是有利于维护公共安全。其实说到禁毒的工作，既要公安机关严打严管、系统治理，也离不开咱们每一位老百姓的参与和防范。那很多听众啊，尤其是家长还有青少年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来分辨这些新型毒品，怎么样来保护自己，又怎么样来守护家人和孩子，公安机关到底是如何防范和打击的。那么我们也请孙政委啊，给大家带来的是通俗易懂、实用落地的全民防毒科普知识啊，以及呢公安机关采取的防范打击的一些工作情况。好的，那我们当然看到啊，很多听众都非常关心这个话题，就是普通老百姓在生活中怎么样来识别新型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公安机关怎么来防范打击？我们请孙政委来给我们做一个科普介绍哈。
12: 主持人、观众朋友，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三个通俗易懂、非常实用的辨别方法。第一呢，就是不碰来路不明的零食、饮料、糖果、电子烟。陌生人赠送、朋友圈代购、网红小众零食、不明电子烟，极有可能掺杂着新型毒品，千万不要好奇尝试。第二，不参与陌生的网络社群、陌生兼职刷单以及所谓的跑腿带货。

0: 很多年轻人被高薪诱惑，不知不觉就参与运毒、带毒，触犯刑法，终身留下案底。第三，记住一句话：新奇、小众、暴力、隐蔽的东西，大概率都藏着风险。只要保持警惕，不猎奇、不侥幸、不乱尝，就能远离绝大多数的毒品陷阱。在关于防范和打击方面，我们主要重视四个聚焦。一是聚焦以打开路，保持严打震慑。近期呢，我们组织开展了涉麻金药品以及成瘾性物质的专项打击攻坚行动，紧盯网络贩毒、寄递运输、套取倒卖、团伙经营等突出违法犯罪，实行专案经营深度攻坚。仅四月份，我们就侦破了多起麻金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的刑事案件。二是聚焦以防固本，筑牢源头防线。我们主要是聚焦医护人员、药店从业者、物流从业人员，针对性的开展普发宣讲、案例警示，组织开展了对全省16个州市584家药品经营企业的900多名负责人开展了专题培训，并结合禁毒宣传六禁活动，用好线上线下的宣传载体，常态化普及麻金药品及成瘾性物质管理的规定，提升全社会防范意识和自觉抵制的能力。三是聚焦以管提效，压实监管责任。我们对全省的医疗机构、零售药店、民营诊所、成瘾性物质经营使用单位开展全面的排查摸底，全部登记造册，动态更新，实现了底数清、情况明、无遗漏。对检查发现的违规问题，明确整改实现，压实主体责任，全程跟踪督办，到期复核消耗，倒逼经营使用单位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就今年以来呢，我们对有关违规单位实行了行政处罚199起。四是聚焦重点群体，加强靶向宣传教育。我们主要呢是聚焦青少年、在校学生、留守儿童等群体，以现实案例进行危害教育警示，加强新型毒品、蛇麻金药品等成瘾性物质滥用危害的科普宣传，增强大家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
1: 好的，刚才孙政委给了我们一些就是最通俗易懂、非常实用的一些辨别的方法哈。这三个提醒您一定要记清楚。第一呢，就是坚决不要碰那些来路不明的零食、饮料、糖果、电子烟，像陌生人赠送的、朋友圈代购的、网红小众的零食、不明的电子烟，都可能会掺杂新型毒品，所以千万不要好奇尝试啊！这是我们保护自己和保护家人必须要了解的一些知识。第二个提醒呢，就是不要参与陌生网络社群、陌生兼职刷单、所谓的跑腿带货。很多年轻人呢，被高薪诱惑，就不知不觉会参与到这些，就是违法运毒、带毒、触犯刑法，终身留下了案底。那第三个哈，一定要记住，就是新奇、小众、暴力、隐蔽的东西，大概率是藏着风险的。只要保持警惕，不猎奇、不侥幸、不乱尝，就能够远离绝大多数的毒品陷阱。好的，那么在节目最后，我们还会请孙政委啊，就是和我们一起来讲述最真挚的寄语和心声。那么同样在广告之后啊，我们马上回来，稍事休息。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

0: 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91.8即时路况，我们首先看一下城区通行的情况。目前在昆明重点道路当中，和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北京路。北京路从北向南，永安路到永平路这一段是有334米拥堵。海兴路从西向东，在前兴路的附近目前呢是有136米拥堵。二环南路的辅路从东向西，在福德立交桥的附近目前有148米拥堵。外玉路从东向西有101米拥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辅路到西昌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330米拥堵。再来看一下昆玉高速从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目前呢是有442米拥堵。曲靖交管高速公路二大队提示，5月25号，也就是今天的8点钟到5月25号的24点钟，需要从富源收费站前往曲靖方向的车辆，沿G320国道绕行至回龙收费站，或者呢是从富源收费站进站，往盛境关收费站出站之后掉头，再从盛境关收费站进站驶入高速公路，驶往曲靖方向。第二呢是贵州往曲靖方向，需要从富源收费站出站的车辆可以从盛境关收费站出站，沿G320国道绕行至富源县城。
1: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2: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3: 我来了。
4: 走私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危害国家经济和社会安全。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采云南。
0: 91.8，我来了。今天我们是特别节目，邀请到的是云南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的孙湘元政委。孙政委今天在直播间给我们全景复盘了40年云南禁毒斗争的历程，也给我们深度解读了历史性的一些治理成效。那刚才呢，还给大家科普了一些全民防毒拒毒的知识。听众朋友们特别关心一个话题啊，就是普通老百姓在生活中如何来识别新型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啊。刚才孙政委给大家提示了三个通俗易懂、非常实用的辨别方法啊。我们今天呢，还是请孙政委再给我们强调一下哈，因为这个和我们每个人普通老百姓息息相关，怎么样保护自己，怎么样来保护家人还有小朋友哈。好，
5: 好，主持人、听众朋友，我们把这个三点这个防范的要点呢再做一个重复。第一呢，就是不碰来路不明的零食、饮料、糖果、电子烟、陌生人赠送、朋友圈代购、网红小众零食、不明电子烟，都有可能掺杂新型毒品，千万不要好奇尝试。第二，不要参与

0: 意、陌生网络社群、陌生兼职刷单，以及所谓的跑腿带货。特别是年轻人，不要被高薪诱惑而不知不觉地参与运毒带毒，因触犯刑法而终身留下案底。第三，记住一句话，新奇、小众、暴力、隐蔽的东西大概率藏着风险，保持警惕，不猎奇，不侥幸，不乱尝，远离绝大多数毒品陷阱。
1: 好的，谨记孙政委的提醒，保持警惕，不猎奇，不侥幸，不乱尝，我们就可以远离绝大多数的毒品陷阱。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特别想请孙政委对咱们全省所有坚守岗位的禁毒战友以及全省广大人民群众说出最真挚的寄语和心声，所以我们请孙政委来说一说就是自己心里的这一段话哈。
0: 主持人、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我想代表全省公安民警做一个表态，禁毒之路任重道远，初心使命从未改变。未来，云南公安禁毒队伍将继续坚守国门一线，保持高压态势，深化综合治理，筑牢禁毒长城，以忠诚守护平安，以坚守捍卫无毒。其次，也想借此平台致敬所有默默坚守、无声奉献、负重前行的禁毒战友。我们没有轰轰烈烈的曝光，没有鲜花掌声，常年直面危险，常年亏欠家庭，但我们始终记得身穿战蓝，守护国门，守的是祖国安宁，护的是万家无毒。致敬亲爱的禁毒战友。同时呢，我也想对广大的听众朋友说，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日不止，平安无毒的生活来之不易，是几代禁毒人用血汗换来的。希望全社会持续理解禁毒，支持禁毒，参与禁毒，共同守护云南这番净土，守护祖国的西南屏障。
1: 40多年的风雨禁毒路，是几代热血忠魂护边疆。这40多年来啊，我们用一次次的高压严打，一场场的生死对决，一代代的接续坚守，换来了毒情形势持续向好，边境社会的长治久安，以及全国禁毒大局平稳可控。其实所有的成绩背后，都是无数的禁毒民辅警隐姓埋名的坚守，义无反顾的冲锋，默默无闻的牺牲，无怨无悔的奉献，他们就是和平年代最可爱、最可敬的无名英雄。再次感谢孙政委的深度分享，也让我们向全省每一位禁毒工作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0: 感谢主持人，感谢听众朋友，谢谢大家。
1: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哈。其实我们听到的成绩越显著，背后的工作就越艰巨。我们的春暖花开，我们的岁月静好，背后是无数的禁毒民辅警他们的默默无闻的牺牲和无怨无悔的奉献。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FM91.8，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继续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来关注一下昆石监控中心的提示，西石高速石林至陆梁方向，在石林至大漠谷站间是有路面病害施工，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在主城机场高速昆明主城区往机场这个方向，太平村路段是有交通事故，之前目前事故现场是刚刚撤除，通行正在逐步恢复过程当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就是还有关住火车站周边春城路、永平路这几个路段也是依然是保持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一个常态啊。民警已经在现场进行交通疏导，再次提醒大家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跟车距离。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日前，云南省高考各项组考准备工作有序推进。2026年，云南共设置8个考区、232个考点、9905间考场。截止目前，已经全面完成高考的报名确认、资格审查、考场编排等基础工作。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国家防总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持续推动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俄方正在准备下一轮会晤，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己方意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多云转晴，18到29度；松明站多云转晴，17到31度；曲靖北站晴，19到31度；阜源北站晴，17到31度；石林西站多云转晴，19到31度；弥勒站多云转晴，20到32度；丘北铺者黑站多云转晴，21到30度；广南站多云转晴，22到35度；阜宁站多云转晴，23到32度；玉溪站多云，18到29度；楚雄站多云转晴，19到30度；南华站多云转晴，14到30度；祥云站多云转晴，18到28度；大理站多云，14到27度；鹤庆站多云，14到29度。

0: 丽江站多云16到28度，蒙自站多云21到32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也希望您继续在出行的路上选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3: 走进一个空间，
4: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3: 不仅是房子，
4: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3: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5: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4: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欢迎大家继续在今天的9:18爱上家的节目时间段呢，走进直播间，一起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住在云南的这样一个话题。那今天呢，想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怎么去看这个三角梅。其实真的这几次呢，都是认认真真的自己先在网上做好攻略，然后呢再到这个所谓的打卡点推荐点去看这些花花草草到底有没有真的是那么惊艳的感觉。讲真，其实我真的觉得如果是用照片的形式来记录这些美景的话，那么更多的可能是会把美景无限的放大，而且在滤镜的加持下，其实你看到的往往真的不是真实的那个场景。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些网红打卡点是要去，因为不去你会觉得太有遗憾，但是去了你可能会觉得遗憾加深。所以在制定出行计划之前，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先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就比如说之前我在上一周跟大家推荐的这个草海象象三角梅，确实是有那么一片，但是如果是说成片连片的这种震撼感，和我觉得在这种视觉的一个美景的这个形容下的话，我可能现在我的这个投票我还是会偏向于投给地台寺，有铁轨，有花，还有就是昆明的一些 logo 的标语，这样拍出来的照片可能更具昆明的味道。而这个草海象象可能它的逻辑，它的偏重，它的侧重点是在于它确确实实就在大坝旁边，所以呢看完这个三角梅就可以去大坝感受滇池加西山的这种美景的这样一个氛围感。但是如果是真的要论起三角梅好不好看，它的真的不好看。在这个草海象象出来倒是还有一条街，这条街上呢就是对面就是这个金家大院的那一片别墅区，所以呢它的这个吃的东西也还蛮地道的。之外还有就是草海象象有家咖啡馆非常值得大家去推荐。咋说呢，就我真的觉得价格不算高，就比如说真的在一环一里你随便去一家咖啡厅，怎么着你这个买一杯咖啡都在30-40。而那家咖啡厅呢，它虽然是在这个滇池路，也在大坝旁边，也算是旅游景区景点旁边吧，但是咖啡豆不错，口感不错，然后呢28块钱一杯美式咖啡，是不是觉得还蛮公道的这个价格。所以就是说每次去到这种网红打卡点，虽然就是说你主力去感受的那个景色会给你有那么一点点的失望和失落，但是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又会找到了其他的一些能够弥补你这份小失落的，比如说一杯很好喝的咖啡就能把你这个来到这个网红打卡点你觉得不够好看的

0: 的地方给补回来，哎，我觉得真还挺好。但是其实真的，就如果是说，不要去网红打卡点，那我这一次要推荐的这个地方绝对不网红，因为它确确实实其实是藏在我们自己的台里面的大家的一个小众推荐名单里面的一个地方，它的名字叫做梁王山。它也是我们台的发射的这个发射的地方，然后呢我们也会有小伙伴是在梁王山上班的，所以呢他们就会适时的告诉我们梁王山现在的杜鹃花开得正艳，特别的美，值得去打卡看一看。所以如果周末，今天这绝对不是一期网红推荐，这绝对是梁王山真的特别美的杜鹃花海，而且一年只有一次啊，错过这一次又要等一年了。暮春紫花海还能一山望四海，哎，手机随拍。就是如果是说真的你不想去网红打卡点挤人，那我觉得梁王山的高山杜鹃，哎，是真的。而且梁王山应该怎么去？徒步去。但是就是最近比较晒哈，一定要做好防晒的这样一个工作。而且就是你在看花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忘却了爬山登山的这一份疲惫，所以呢先看花再登顶，最后呢碎石路就这个就叫你这么做人。梁王山在滇中第一峰，它的海拔是2820米，它的这个路线类型呢是个环线，不走回头路，单程的距离大约是8.5公里，上山累积要爬大约739米，然后徒步的时间呢是3个小时左右，下山大概2个小时左右，那么整个玩的时间大概你要留足1天的时间。而且对于徒步的登山爱好者来说，这只能算一个中等难度，但是如果你不是这个徒步的专业人士的话，可能我觉得在时长上你会要拉长。而且恰恰就是5月上旬和4月下旬是高山杜鹃的盛花期，山顶呢可以同时俯瞰滇池、抚仙湖和阳宗海。所以什么叫一山观三海，就是在山顶你可以看到的是滇池、抚仙湖和阳宗海，还有就是高山杜鹃。登顶之后最后一道坡爬完了以后，漫山遍野的野生杜鹃就会映在你的眼前。然后呢上山是土路，下山是碎石路，也就是为什么刚才说了环线你不走回头路你不会觉得枯燥乏味，因为连路况它都是不一样的，就是让你一次性的体验2种徒步的乐趣。怎么样，有没有心动呢？心动了不妨行动起来呗。今天和大家来第一站说的就是在昆明旅居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去看一看的梁王山，海拔2820公里，距离大概是13公里，其实一个整天下来你会觉得好丰富。好，那么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的9.8爱上家住在云南的板块，我是方圆，稍后回来咯。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云南进入雨季，强降雨频繁，遇到积水路段要先停观察，看前车过水深不深，看水面有没有漩涡，水深没过大半个轮胎，果

0: 出熄火时，不要在车上停留，要立即下车等待救援。另外，要警惕陷阱和触电，在户外行走应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防止掉进窨井、地坑等，并尽量避开电线杆等含金属物体。发生强降水天气时候，还需要防范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当遇到泥石流，应向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逃离；当遇到山体滑坡，也应向两侧逃离。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9:08爱上加之住在云南的板块，我是方圆，继续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杜鹃花。为什么呢？因为杜鹃花的花期已经来到了尾声，所以现在也算作是一个预警了，就是如果真的今年还没有看过杜鹃花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它最后的这个赏鲜期。因为马上杜鹃花看完了以后就到玩什么了呢？就应该是去看菌子、摘菌子、采菌子、吃菌子的季节了，是吧？那么我们来说说，如果是要在云南去看最大片的杜鹃花海，你会推荐哪里？我不知道大家的答案是不是都和我一样，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失踪。失踪有一座山叫菌子山，但是呢，菌子山其实它在非吃菌子的时节，它其实最好看的就是它的杜鹃花海。而且这不是吹嘘啊，失踪的菌子山它是云南省最大的杜鹃花自然群落和原生态的露营地，它拥有世界上最高的仿真蘑菇建筑群，还有标志性的景观呢，包括了六园、九景、天然大花园、天然植物园、千年鹃，还有醉红岭这些这个六园九景。所以就说其实每年你们去到这儿都可以看到非常壮观的，因为它的这些山上的杜鹃树啊，它的树龄最长的、最老的有1600多岁了。在每年的2到3月间呢，这个花就盛放了，花期大约是40天左右。另外呢，就是国家二级珍稀的植物红花木莲。花色呢，这个花很神奇，我虽然没有见过，但是我也在网上了解了一下，如果是说有机会，我一定要去亲眼的看看这神奇的红花木莲。据说它的花色会随着气温变化，自然群落的面积达到了30多亩，所以如果去的话，那就一定要去看看了。而且如果最近你已经觉得昆明还挺热了的话，你就可以去失踪的菌子山避暑了。因为曾经在2020年的时候，失踪的菌子山是入选了中国避暑名山榜这样一个榜单当中去的哟。而且它这个有杜鹃花的自然群落，还有最大的原生态的露营地，它又是中国最具北欧风光，再现罗马广场，然后古希腊文明遗址，也是世界最高的仿真蘑菇群的建筑群。就是去到这儿，你可以刚才说的去这个梁王山是一山观三海，而在这儿你是可以一山观 N 景。刚才提到的六园呢，有天然大花园、天然植物园、天然动物园、天然野果园、天然野生菌子园、天然奇石园，是不是感觉都看不过来了？而九景有哪些呢？千年鹃、醉红岭、黑松岭，还有荒城古墟、猕猴湖、菌子峰、珍稀林、万花泉、蘑菇岭。就是刚才提到的，其实我最想看的还是那个红花木莲，大约

是30多亩的一个面积，也是国内迄今为止发现最大的一个红花木莲的自然群落。而且去这儿的话，你要把你差不多秋冬的衣服再翻几件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在菌子山，它的平均气温只有14度，真的可谓是四季如春啊。只不过是说它距离昆明主城区是200公里，那么这个建议如果是要真的是去玩的话，那么就是住一天一晚两天的这样一个行程规划是比较那啥的。OK， 那说完了这个菌子山，我们今天这一段先休息一段，然后稍后继续来说说昆明的房地产市场。有条件的朋友呢，也欢迎可以选择在抖音的这个抖音的这样一个平台上边看边聊。稍后回来喽。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

0: 少放燃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目前呢还是提醒大家关注火车站周边，目前是车流量比较集中，大家建议尽量提前绕行。
6: 妹妹莎莎
7: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倒进地听个
7: 91.8哈巴拉。
8: 哈巴哥，你爸开车最长的时间是多长哦？
6: 哎呀，露露买你哦，这个就拉手了，最长十个小时，但是连续开车两个小时，一般都要停车休息一下。
8: 哦，我们这个习惯好呢嘛，我就发现好多司机根本就不注意这个，就非常的容易出现那种疲劳驾驶的情况。
6: 哎呀，这个疲劳驾驶还是恼火呢，会影响注意力判断，导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还有的时候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由于道路环境单一、速度稳定等等因素啊，也容易使驾驶人产生单调感，而感觉想打瞌睡，出现高速公路催眠现象，导致因疲劳驾驶发生事故啊。
8: 刚刚呢，我们大家就讲了一些这个疲劳驾驶的原因还有危害，现在呢，我们就教大家了嘛，预防疲劳驾驶。首先，我肯定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如果是在行车的道路当中出现了疲劳，看见了那种症状，就赶紧的开开窗子，醒醒瞌睡，或者是喝点提神的饮料，或者是像我一样的个就得口香糖。
6: 其实我还是倡导科学的安排行车时间，严格的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开车连续超过四个小时，停车休息时间大于20分钟。
8: 还有了嘛，就是要合理的安排休息的方式，开车的时候了嘛，避免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最好在行驶一段时间以后嘞，停车休息好，放松一下全身的肌肉，以防疲劳驾驶。
6: 91.8哈巴拉提醒大家，如果在驾车途中啊，感到哎呀累了、眼睛涩了，要尽快的找安全的地点休息，不要在高速路上随意停车。

OK，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9:18爱上家之住在云南的板块。下午好，我是方圆。继续啊，今天和大家来聊聊的是关于这个再说马上即将到来的6月份，然后会问世的几个新的项目。为什么要说呢？是因为上周五真的非常认真的去看了工地，然后看完工地以后就有感而发。怎么说呢？就是正儿八经的新的这些商品房项目现在卷工区卷的也真的是蛮厉害的，特别是在会所的这个打造上。因为即便其实现在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就是会所它只是一种卖房工具，但是呢别人有的，如果我没有的话，我就真的又不好意思出来认真的说我这个房子是一个改善的，认真的出来说我这个房子就是品质有多好。所以就是说别人有的我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也要有，然后别人有的价格我还要卖的比别人贵一点，这才能够符合未来的一个新房的销售逻辑。然后呢就是包括像上一周拍的视频，也是刚刚在昨天晚上更新了最新的一个关于二手房的这样一条视频。就是整个看下来以后你会发现，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是当一个老标的新建商品房，它的价格目前是一个现房的状态，它的价格已经和旁边的二手房发生了，这叫不叫倒挂？就是话说说这话的李冰是谁？然后就是他的这个二手房旁边，就是距离他可能200米左右的次新二手房，因为那个小区也还算作是刚刚交房不到6年的时间吧，5-6年的时间的这样一个次新房的小区，它的二手房的价格是要卖到12,300，而这个新房的价格就是12,200的这样一个区间的话，你会怎么选？这个问题我先不说是在哪个地方，是哪个位置，是什么项目，我只是想问问，就是在同样的一个标准下，你会选择老标准的这个新项目呢，还是你会选择一个二手房呢？大家会怎么选？因为新房它也是这个老标的这个新房，它也是一个现房的产品了。山海湾8号171那个灵工滩四房跟唐悦东方143金茂府162，我怎么选？如果是从品质上来选的话，我可能真的会认认真真的去选择唐悦东方，因为我觉得房子购买的过程当中，主观意愿也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决定因素的，就天然的不喜欢这个超高层的这个山海湾八号，对吧？因为真的是超高层，尽管是可能最值钱的超高层，但是它还是超高层，然后物业费用那么贵，我住不起。然后呢你说金茂府，就真的从开盘到现在已经跌了几辆法拉利了，第一批上车金茂府的人，我真的不知道现在到底内心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就这样的项目我凭什么要去继续为他填坑呢，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不会再选金茂府。好，所以就是我今天没有穿裙子，今天穿了是个短裤。今天如何如此沧桑，是因为今天没有抹口红，等我去抹个口红。好，给我那么一丢丢点时间哈，让我去拿个口红。

Useless。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对，论狗的重要性，我们继续三天不见我，盛年。三天不见我，四五六，对。但是也在视频上看见我了嘛，对吧？而且就是我真的觉得这三天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星期五去踩空地完了以后，就去网红打卡点拍了个视频。拍完视频以后就觉得，真的网红打卡点就跟现在的这种新房滤镜它是一样的，吹的是天花乱坠的，但是真的交付的时候，我的妈！做自己才不是一句真。就所以就是还是。刚才那个问题，你们先回复一下我刚才的这个问题，龙湖风萃怎么样？就是我觉得龙湖风萃，如果你看的是129的户型产品，230万，我个人觉得这个价格确实也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而且其实对于我而言，龙湖风萃之前我是抗拒它的，因为我觉得真的价格太高了。但是现在龙湖风萃，我觉得在价格面前，我也是可以觉得能够接受的了。230，如果能够买到差不多5、6、7、8这样的楼层，而不是2、3楼的这个楼层，那我觉得，至少未来它的这个产品力应该能够抗跌。我不说它的位置能够抗跌，因为位置确实是它最大的一个不利因素。整个广福路双向实车道，它凭什么能够抗跌？然后门口还有两个加油站，这些都是它的不利因素。对吧？然后今天呢是还收到了一个这个朋友，之前他买的是双河湾的文雅苑，博雅苑，现在之前帮他维权了以后，这次又出问题了。我不知道现在此时此刻在这个收听节目还有在直播间的有多少朋友是住在双河湾的。据说双河湾是配建了一个新的幼儿园，但是现在跟业主说啊，这些都是我听说的，我还没有去查证啊，我只是当一个八卦跟你们八卦，所以大家不用去投诉我，因为这个我还没有考证过，我只是把这件事情跟大家来聊一聊。如果你们是这个小区的业主，你们能不能接受，你们会不会同意，你们会持什么样的观点看这件事情，我也想听听大家的一个建议啊，一个意见，不知道建议是意见。就是双河湾之前的这个地块规划呢是一个幼儿园的地块，结果呢现在开发商跟这个业主说，因为幼儿园现在招生非常难，招不到生，所以就把这个地块变成了小学的操场，然后就等于是把这个小学的操场扩大了。结果叫啥？业主就说了，那以前是对幼儿园，现在变成对着操场，就会很吵。然后他们就觉得，而且他们也去问了官渡区规划局，说这个东西都还没有申请条规，他们怎么就可以直接就把这件事干了呢？而且没有征得业主的同意。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如果是业主的话，对于我而言，这件事情的在意点，我会更在意的是他没有尊重我。为什么我作为业主连知情权都被剥夺了呢？对吧？那所以如果这件事是真的叫什么发生了的话，我不知道维权会不会有用，但是我觉得现在我已经真的一整年，你们可以去翻方圆的视频，你们会发现这一整年好像真的都没有发过维权的视频了，不是没有维权的声音了，而是现在大家更珍惜自己的房子了。以前大家绝对愿意曝光是真的是不能忍气吞声一点，因为当年的房地产项目最高位的房价，最高位的利率，然后接到的是最豆腐渣的这种房子品质，所以那个时候真的交付即维权。但是大家现在的逻辑点是在于，能忍气吞声的我都会忍气吞声，因为现在二手市场实在是太举步维艰了。

0: 二手房实在是太难了。如果我此时此刻我还把我自己的房子暴露在这个阳光之下，让他把他不好的一面呈现出来的话，那么未来如果人家买家用这个来压我的价，我怎么办？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但凡是业主能忍气吞声的这个环节，业主都不会再愿意曝光自己的二手房的不好。但是现在呢，现在的现在，他们这个点的诉求，我觉得就是让我先去考证一下，然后和大家来聊这件事情。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3: 如果你正迷失在自我的寒冬，或是被生活的节奏推着快要喘不过气，请先停下来，共同抚慰每个在成年边界摇摆不安的灵魂。Jocelyn 940，孙盛熙，25岁该知道的事。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 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下单。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好，我是方圆 FM 主播万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呢，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今天想和大家来聊聊的是关于六月份即将要上新的两个项目，一个是在北边，一个是在南边，一南一北。而且这两个项目其实一个是四代宅，一个是四代加三点五代的全景舱的这样一个配置，所以在六月份其实还是会比较好看啊，大家的选择也会更多一些。但是随着目前的新房市场的一个趋稳，你会发现现如今开盘的这些新房市场，它真的没有说再主打一个低价去引流的一个营销手段了。因为整个新房市场从目前一到四月份的数据来看，基本上已经是稳在了一个水平线上，而现如今依然还在以价换量的，可能第一就是老规的产品，第二呢就是这个二手房，而新房未来肯定是真的稳步趋稳。六月份箭头会有新的楼盘吗？六月份箭头的可能上不了，因为可能最先马上啊，六月份的瑞府不知道能不能就是这个加加油，然后和和旭集差不多一起。然后刚才我确确实实还有一个蓝光天骄的房子，你卖出去了，快找我置换了呗，快找我置换了。西派国悦203一万可以入手吗？西派成悦那位置，我觉得9000块钱我都不会去碰它。西派国悦我倒是还考虑一下，在物价坝的核心区。大哥，你西派成悦，对啊，西派成悦是在那个物流园区旁边啊，核电营啊，没错吧？我应该没记错吧？成悦，国悦是核心区，西派成悦，西派国悦。等会儿。对吧？那你为什么要买呢？ Tell me， 就是首先你买在了一个非常刚的区，然后在很刚的区买了个200多平的户型产品，你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是吗？你可以问问豆包，你说为什么不能买，再问问豆包为什么要买，你可能会听到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但是对于我只有一种声音，你买它那纯粹是真的是没有考虑清楚。首先就是成悦那儿什么什么都没有，真的当年它的价格也就真的自己在卖商品房的时候也就9000多的价格，而现如今什么配套都没有，还要卖10000块钱给你，那不是坑你是什么？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产权证一定是没有满二的，所以还有5.几的增值税，那我请问这增值税是卖家出吗？其次你有如果200多万的这个预算的话，你为什么要买在那个咔咔果果呢？ Tell me why。 然后丹霞翠羽的看法隔点，丹霞翠羽就是我要跟你说，那天啊，我不知道这个小伙伴在不在啊，他还没进来。就是那天带小伙伴去买了丹霞的14312楼，然后这个价格呢在250以内，总价250以内，所以我不知道他现在报的价格给你是多少。反正我就觉得，就是丹霞，关键第一挑人，第二挑价格，第三就是你要实现的诉求有哪些。最近丹霞翠羽的这个营销团队非常的头疼什么呢？划片学校的问题。因为之前在去年的时候，他们是去红岭读了，但是今年可能就不能去红岭了，然后要协调到新闻路，在这个新的大观校区没有建好之前，都是去新闻路，然后业主就炸了，甚至还有人以讹传讹的是说啊，这个丹霞翠羽现在连春城都进不去了，怎么可能呢？

0: 就是一个新的商品房项目，只要是交了教育配套费的，怎么可能没有划片呢？是有划片，但是现在可能未来在大观校区建好以后，是去春城教育集团的大观校区。那该说不说的，其实现在还没建好之前，能够去新闻路的，那是算捡到了这个宝的。因为如果你们家里面有关系，其实自己可以去打探一下，因为现在是不让查分数的，看不到具体的分数的。新闻路小区目前在整个集团的发展是一定好过红林小区的，所以现在其实不要刷屏好吧，不要刷屏好吧，就是我觉得普玉万本来也就一万八，贵到不贵，但是未来值不值一万八，这个就是有待商榷的问题。因为一万八它的物业费要3.7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但是物业公司又只是个那种就是盘龙区城头的那种小物业公司，这我觉得都是普玉万的这个槽点。然后以及一万八的价格，其实你可以去纵观一下，目前如果你在南边花到一万八，甚至是其实一万八的单价已经可以买到丹霞翠羽了，你也可以来看看，就是这些项目它的一个园林景观的呈现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而普玉万其实在这些方面是做的确实存在很大的短板的，但是呢它卖的是什么呢？卖的不就是它那个盘龙区，对，盘龙区目前最好的包包吗？其他没了，就是明通北辰加昆石。但是呢其实现在作为昆石的这个存在，讲真，买了博森林宇的，买了博森林宇和博城府的，也就是博森林宇的一期的，讲真现在应该是在被子里面会笑醒吧。因为算作是我觉得捡漏了。什么叫捡漏了？捡到了一个大便宜。什么大便宜？就是现在昆石变成了一笑两指，原来真的把昆石的这个球石就是一个分校，白塔是本部，但是现在变成了一校两指，就是低年级在一边，高年级在一边，然后呢老师是就是统一流动的。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变动来看的话，其实我真的觉得，那其实如果你不特别特别介意说博森是一个四大，然后他又在私家营的话，那我个人觉得其实普玉万和博森你是完全可以去对比一下的。因为在包包上他们可能就是80分的81分，仅此而已。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8: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6: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

0: 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FM 91.8，北京时间14:00。2:00 PM。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好，即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14:00指挥中心的一个路况提示。昆市高速在出城这个方向，石虎关这个位置依然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南二环石虎关到福德，东二环石闸往菊花立交方向，大树营立交路段车多，其他的路段呢通行基本二环的这个通行是正常的。还有一个就是高速方面，昆豫高速呈贡回昆的这个方向，昆石昆豫的三岔口这个常规的拥堵点依然是车多环行的。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2026年6月11到16号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公众可以通过中国南亚博览会 EXPO 微信公众号在线购票，或持身份证原件在南博会展馆6个现场进行购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埃博拉病毒预防防控提示，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来返华人员将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Facebook 母公司 Mate 本周启动了新一轮大规模的裁员，裁员规模近8000人，占到公司总员工数量的10%左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昆豫高速呈贡段晴，18到29度；晋宁段晴，16到29度；玉溪段晴，17到30度；宽高速安宁段晴，16到31度；陆丰段晴，16到33度；楚雄段多云，19到30度；昆曲高速松明段晴，16到32度；马龙段晴，17到30度；曲靖段晴，20到33度；昆市高速宜良段晴，19到32度；石林段晴，19到32度；武昆高速富民段晴，18到34度；武丁段晴，17到33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也希望您继续在出行的路上选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91.8云南交通之声。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8: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9: 家有很多种定义。

0: 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五万。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主播是方圆看看房，春荣街附近，如果120的预算你能买到的是月九章，这是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那就是去看二手房了，因为就是莲娜你是买不到的，120的预算。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愿意再就是详细的让我帮您评判一下聊一嘴的话，您可以点一下屏幕右下角的小风车，屏幕右下角的小风车，我晚上和您电话沟通一下。梦中的牛什么时候可以看？全景舱通风怎么样？哦，什么时候可以看？应该是六月初，因为就是前段时间下雨的关系，所以他们的那个外立面就没办法施工，所以就是其实早就应该可以开放了，但是就是因为施工受到天气的影响，本来应该是五月底开放的，可能现在要到六月初了这个和煦集。然后如果是您想要看和煦集的，我还是那个广告，就是建议您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然后留个联系方式，我们会统一的提前组队组团，在这个正式开放之前提前去让方圆的粉丝来踩个盘，看看这个整个项目。然后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正式开放嘛，所以大家可以拿到最优惠的价格，这是我敢给你们的保证。大华路程锦绣路程预算低可以入手吗？就是我觉得锦绣路程的这个低预算其实要看你低到多少，我真的会觉得如果你大华锦绣路程的预算在110左右，120个，你现在真的听我一句劝，来买一环吧。尽管一环这个是个保交的项目，但是它现在也是已经是现房了呀。真月也有广告的，真月也有广告，就真月要去看也是那意思，就是可以先点一下小风车，然后真月也是我会约粉丝提前先去看啊。对，一环里，对，一环里，而且门口就是地铁口，就是我就问你们了，小伙伴们，一环里门口就是地铁，西山区。如果是说你花大概120以里的预算，然后买了以后，就算你不住是个毛坯，你再花个8-9万块钱装修一下，然后租出去，这个租售比是不是真的都还是比你如果在一环里面租个房子来的香的多得多？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我问过，比如说你租的房子是在海伦堡的中央广场，那么它的一个租金水平大概是2500左右的两房哈，两房。然后呢，那你这2500拿去月供，它不香吗？你为什么要帮别人养房子呢？如果是说，当然在一环一里你的月供要到5000块钱，那我也不劝你了。但是如果在一环一里你可以买到这样的价格，那你为什么自己不去供自己的房子呢？对吧？不要认输。金茂府二期怎么样？金茂府二期是什么？金茂府的二期是什么？金茂府还要做二期的吗？金茂府的一期都卖成了这鬼样子，二期是什么？我完全没有关注过金茂的项目，也没有关注过金茂的动态，来跟我科普一下。以及就是我最近知道的，就是还有一个远大云锦一号，远大云锦一号调规了以后要做239的大户型的产品，然后500万起步。我也想问问你们，在马园的这个位置没什么好的包包加持，然后但是呢它的卖点在于说一环一里没有这样的大平层，最大的也就是这个丹霞翠羽可能212的户型产品，它做到的是239，而且是这个领工摊的产品，然后呢就是主打就是一个够大纯感，但是是足够大了，但是马远那个位置还真的我觉得对于老昆明人来说它不算纯改的路段，因为距离翠湖，因为

0: 你们要知道远大云锦一号其实一开始它的案名叫远大翠湖春境，对，翠湖春境，就这名字怎么都不觉得它是一个好名字。然后后来于是乎那个时候叫翠湖春境的时候压根卖不掉，压根去化不掉，于是乎改了案名叫现如今的远大云锦一号。然后呢据说它现在150的那个产品要卖到差不多快300万。我就想说如果它卖到快300万的价格，我为什么不去买个丹霞翠湖，为什么要和自己的人民币过不去，执拗的要买个远大云锦一号呢？邦泰观云值不值得买，我觉得值不值得买那要看它跟你的适配度高不高，对吧？而且确实现在143也没什么货包了，27如果你是17没有去看过的，那27我觉得你还是会有购买的冲动和心动的理由。但是如果你是去看过17的，其实对于27你可能是买不下手的，因为涨得有点多。所以 A 关键就是你愿不愿意，第一我们陪你去看拿最低的价格，第二还是要先和您聊一下，看看它到底是不是适合你，适合你了我觉得再考虑。真好笑，同志一环一里，这个跟你完全不搭哈，不搭不搭不搭，因为你要的是包包，但是他的包包好的是初中的包包，他的初中的包包是昆一的那个叫什么上海昆一西实验，哎，他那个初中叫什么全名我一下忘了，就是昆一中的，是。但是那个项目你肯定也看不上了，你一个要买，刚才都是你告诉我的，你一个要买远大云锦一号300万房产的人，你怎么能看得到一环以里120万预算的这种超高层？哎，不适合你，高层。这是 AA， 我说了你先点一下我的小风车，因为我觉得邦泰观云和丹霞翠羽虽然都是四代宅，但是主打的人群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对对对，昆华实验，昆一中昆华实验，对对对，昆一中昆华实验，他们的主打的人群和配套的重点侧重点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四代宅，没了。所以我觉得你既然会这样问，可能你确确实实自己的一个购房的定位都还没有定位的精准，那我觉得都要买到200-300万的房产了，你为什么不能够点一下我的小房车呢，对吧？然后让我先来跟你认认真真的聊一下唐月176。其实我觉得你买唐月176的这个总价的预算哇，就是我个人会给你一个建议，你要不要等等六月和续集开盘，然后这个预算其实你已经是可以买到和续集的143了。和续集和唐月最大的区别在于和续集是小洋房，然后唐月它是高层，然后和续集的位置其实我觉得更靠近官渡古镇一些，繁华就更繁华一些，而且就在河畔郡园的正对面，然后旁边又是一个滇池向阳苑别墅的项目，所以毫无遮挡。然后关键是说我觉得它的户型的产品的得房面积是它最大的一个卖点，只不过是说它旁边是都铎城邦，然后呢它的这个学校呢只能靠就近划片，它不为教育配套去买单。现在我看到很多的愿意为产品率去买单的这个开发商真的都不愿意再去为卷这个所谓的教育配套然后买单了。所以就是如果你对于学校没有那么大的执念啊，我觉得省下来的钱其实你也可以去读民办的。所以要不唐月周边的配套感觉比和煦极好啊啊！和煦旁边的配套那么成熟，就是你要说比它好，那可能我只能说唐月它旁边有个5号线，它旁边有个5号线，其他你说真的和煦极那出来就是官渡古镇了，然后就是它的一个居住的氛围感，我觉得呈现应该是已经是比会展那边更成熟一些了，我是这样感觉的。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30爱上家。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

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

0: 面质，圣贤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91.8及时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城区通行的情况。目前在昆明重点道路当中行驶相对缓慢的有寻津街，寻津街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目前呢是有51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鱼翅路到西昌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760米拥堵。环城西路从南向北人民西路的附近目前呢是有180米拥堵。西昌路从北向南昆华路到大观路这一段目前有630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云南进入雨季，强降雨频繁，遇到积水路段要先停观察，看前车过水深不深，看水面有没有漩涡，水深没过大半个轮胎，果断绕行，别逞能。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我是工人，
10: 我是教师，
11: 我是警察，
12: 我是送快递的，
13: 我是医生，
14: 我是司机，
15: 我是战士。这是我。
16: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想养生，却不知道哪个说法才靠谱？想放松？可快节奏的生活总把身心挤到角落，到底该怎么选，又能相信谁呢？别担心，你期待已久的那个健康指南针终于来了呢。每天下午15点，特邀云南省3甲医院专家名医等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就在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这一次邀请大家一起来收集健康能量值，轻松通关美好生活。

轻松通关，美好生活，健康一路护航。这里是一路护航。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那些网红的减重方法，但是却不能是私下自己随便去采用的一些减肥的方法，比如说注射司美格鲁肽。那刚才呢也提到了司美格鲁肽，它是不能够随便注射的，而且有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司美格鲁肽脸，

就是指的是肌肉和脂肪流失的过快，然后皮肤来不及恢复弹性造成的垮脸的现象。如果患者制定的减重目标啊是半年内降低总体重的10%到20%，就不会出现司美格鲁肽脸。而且呢，使用这个司美格鲁肽是务必前往医院，一定要遵医嘱。我们说到了这个司美格鲁肽啊，它其实呢就是到正规医院减重门诊，首先呢需要完成一个肥胖的分型风险筛查，然后在医生指导下规范的用药。就像提到的司美格鲁肽啊，虽然已经上市有2年时间，但是一定要弄清楚它有降糖版和减重版两种剂型，不能够混用的。说到司美格鲁肽的降糖版，它临床上呢一般是超重或者是肥胖的成人二型糖尿病的患者来使用比较多，而另外一种呢司美格鲁肽的减重版是适用于在控制饮食和增加体力活动的基础上对成人患者，记好了哈，是超重的患者的长期体重管理。所以在使用司美格鲁肽减重版的时候，它都有一个 BMI 的条件啊，除非已经达到了这个超重的条件才可以使用。如果是自行网购或者是私下自己来注射随意的加量，那是有巨大的隐患的。比如说首先没有办法区分原发性的肥胖或者是继发性的肥胖啊，就是这个使用司美格鲁肽它是治标不治本。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在2年的随访中有大量的反弹，还有呢就是要经过这个专业的风险评估啊，就是要排查有没有胰腺炎或者是甲状腺的病变这样的一些禁忌症。还有呢就是如果是自行购买的话，就像储存运输不当，这些药物呢是可能变性失效的。还有6种人是不能够使用司美格鲁肽减重的，专家特别强调以下的人群禁用，严禁使用司美格鲁肽这样的一些药物。首先呢是妊娠期和哺乳期的妇女啊，是第一个禁忌人群。第二呢是75岁以上的老年人，因为胃肠道功能已经自然减弱，是没有办法耐受药物的不良反应的。还有就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啊，因为还没有获批减重的适应症，是不能够使用儿童减症啊这样的一些减重的病症的。第四个禁用的人群呢，就是有急性胰腺炎病史的，因为使用之后极易诱发复发。还有有胆囊疾病的患者呢，包括像急性胆囊炎，还有胆道的梗阻、胆道结石等等，这些用药都可能会诱发急性胰腺炎。第五个呢就是大量喝酒也会显著的增加急性胰腺炎的风险。第六个禁忌人群啊，就是有甲状腺癌高危结节者，在用药之前呢必须是要通过甲状腺的彩超，还有呢血清降钙素的检测，要排除甲状腺的这样的一些风险之后啊，才可以安全使用。所以你看说了那么多，我们还是要提醒朋友们，这个尤其是我们其实身材非常好哈，就是并没有超重的这一部分人群，盲目的追求瘦这件事情是不可取的。还有私自使用这些司美格鲁肽对自己的身体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9: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

0: 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91.8即时路况，首先来看一下城区。在昆明重点道路当中，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西昌路从北向南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目前有27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鱼翅路到西昌路这一段，目前的是有840米拥堵。金碧路从西向东在沿河路的附近，目前呢是有100米拥堵。再来看一下高速路，昆玉高速从南向北，在回城方向明泉村立交的附近，目前呢有1公里拥堵。南绕城高速从东向西，在杭瑞高速的附近，目前有315米拥堵。京昆高速从南向北，在小屯立交桥的附近，目前呢是有763米拥堵。
2: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好，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曲靖交管高速公路二大队提示朋友们，8点到24点需要从富源收费站前往曲靖方向的车辆，首先呢是沿机320国道绕行至回龙收费站，或者呢是从富源收费站进站往盛境关收费站出站之后再掉头，再从盛境关收费站进站驶入高速公路驶往曲靖方向。那么第二呢，就是贵州到曲靖方向的，需要先从富源收费站出站的车辆从盛境关收费站出站，沿机320国道绕行至富源县城。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 91.8。
3: 妹妹嫂嫂，
4: 就一点包哈巴啦，压死的哟！
3: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4: 就一点包哈巴啦。
5: 哈喽哥，你把开车最长的时间是多长哦？
3: 哎呀，露露买你哦，这个就难说了，最差10个小时，但是连续开车2个小时，一般都要停车休息一下。
5: 哦，我这个习惯好呢嘛，我就发现好多司机根本就不注意这个，就非常的容易出现那种疲劳驾驶的情况。
3: 哎呀，这个疲劳驾驶还是恼火呢，会影响注意力判断，导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还有的时候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由于道路环境大意、速度稳定等等因素啊，也容易使驾驶人产生单调感，而困倦想打瞌睡，出现高速公路催眠现象，导致因疲劳驾驶发生事故啊。
5: 刚刚呢，我们大家就讲了一些这个疲劳驾驶的原因还有危害，现在呢，我们就教大家了嘛，预防疲劳驾驶。首先我肯定要保障足够的睡眠，如果是在行车的道路当中出现了疲劳困倦的那种症状，就赶紧的开开窗子，醒醒瞌睡，或者是喝点提神的饮料，或者是像我一样的就得口香糖。
3: 其实我还是倡导科学的安排行车时间，严格的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开车连续超过4个小时，停车休息时间大于20分钟。
5: 还有了嘛，就是要合理的安排休息的方式，开车的时候了嘛，避免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最好在行驶一段时间以后嘞，停停车休息哈，放松一下全身的肌肉，预防疲劳驾驶。
3: 就一点吧，还不来提醒大家，如果在驾车途中啊，感到哎呀累了，眼睛涩了，要尽快的找安全的地点休息，不要在高速路上随意停车个。
2: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0: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2: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0: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1: 让健康和你一路随行。各位朋友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下午15点出现在您耳边的一路护航。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那些自己不能够随便使用的

减肥的药物。其实他们也本来并不是说能够给我们减重的药物啊。随着夏季来临，很多人呢就把瘦身减重提上了日程。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很多朋友们就私下采用了药物干预的方式。其中有一些注射类的减肥针啊，因为见效快，一度就成了网红的产品。但是我们再一次提醒朋友们，这一类的减肥针真的不要随意的注射。如果你注意看新闻，在新闻里就报道了，前段时间浙江杭州的一个女性朋友紧急入院检查，当时患者呢面色苍白，身体虚弱，而且伴有头疼以及全身多处疼痛。经过检查，患者被确诊为酮症酸中毒。浙江鹿城心脑血管医院的临床营养科主任吴岩就介绍说啊，他们接诊了很多是糖尿病引起的酮症的一个酸中毒啊。这种酮症酸中毒是因为糖尿病人的胰岛素不足，糖就没有办法转换，所以这个时候呢，机体就要动用脂肪蛋白质来进行功能，而脂肪功能分解代谢之后就会产生很多的酮体。那么这个酮在我们的体内蓄积过多，就会导致酮症酸中毒的情况。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到浙江杭州医院去检查的这位女性患者，她并非是糖尿病的患者。引发酮症酸中毒的原因是她在没有医生指导的情况之下，自行注射了这种叫替尔泊肽的降糖药物，而且还不断地加大剂量。半年内啊，他的体重从80公斤降到了45公斤左右，结果呢，身体的状况急剧恶化。浙江鹿城心脑血管疾病医院临床科的这位主任吴岩就介绍说，他说替尔泊肽的起始剂量一般是2.5毫克，那么这个患者自己在私下就是开始使用这个替尔泊肽的时候，5毫克已经非常不舒服了，当时能吃的东西已经很少了，早饭就是一杯咖啡，然后再吃几口东西，那中晚餐呢也是吃几口，但是他还是盲目的觉得自己不够瘦哈，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体重，所以就私下又把这个药物降到了啊，就是提升到了7.5毫克，就导致了那么严重的一个情况啊。首先从这个案例上我们来看，就是自己去购买使用替尔泊肽，这就是我们专业人士提醒过的哈，盲目使用，没有通过医院的评估，这是他就是为什么会导致后面的一个急剧恶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原因。另外呢，就是还在不断的加剂量。所以在减重这件事情上一定要理性啊，尤其是爱美的女性朋友们一定要理性一些。医生也介绍了，这个注射替尔泊肽它会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所以呢让人进食量呢就明显的减少，从而达到一个减重的一个效果。但是如果盲目的加大药量，而且呢是就是延长使用的时间，会让身体的不适反应急剧的加重。来自浙江鹿城的吴岩医生就介绍说，他说这个药物的反应呢已经导致这位女患者当时有恶心呕吐的情况，水也喝不下去了，电解质开始紊乱，包括脱水很严重，如果当时送医不及时是非常危险的。

刚才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介绍了斯美格鲁肽啊，就是这些网红的瘦身的一些方法，减肥针本来呢是降糖药啊，除了像斯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还有利拉鲁肽啊，这样的一些现在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人分享的减肥针，其实啊，这些网红的减肥针呢，它是降糖药，并不适合普通人用来减重啊，就是尤其是盲目的用它来减重。医生介绍说，像利拉鲁肽、斯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这一类的网红减肥针，最初都是治疗糖尿病所用的降糖的药物。后来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在控糖的同时还有减重的作用。那主要的一个作用机理就是两个啊，像刚才介绍到的斯美格鲁肽一样，第一个呢是中枢神经抑制食欲，第二呢是延缓胃排空。在2024年，斯美格鲁肽和替尔伯肽啊，就是被纳入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版规范管理，那可用于成年原发性肥胖症患者的减重治疗，但是它是有严格的一个门槛的，并非人人能打。那截止目前呢，就是像奥利司他还有利拉鲁肽、斯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这五种东西呢，都被批准用于减重的治疗。尽管如此啊，它们都有着非常严格的使用门槛。比如说，药物减重是需要严格的把握适应症，规范用药，绝非人人适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在当中就明确的规定了超重，而且呢是要伴有至少一种体重相关合并症，比如说像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等等，经过生活方式干预没有办法达到减重的目标的时候，可以在生活干预的基础上联合使用减重的药物。

浙江省预防医学会糖尿病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的成员王东医生介绍说，一般呢在 BMI 要达到28以上，而这个替尔伯肽的要求呢是 BMI 指数要达到30以上，并且有合并症的时候，患者需要用药物啊，同时要尽快的改善病理生理的因素，给患者带来最大的获益，才会建议使用这个药物。那我们都知道，这个 BMI 是国际通用的体重状况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用体重千克数，还用这个公斤数呢，除以身高数值的平方。再重复一遍 ，BMI 的计算方式是用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数值的平方，这个数值超过28才算是肥胖。医生同时表示说，是否使用这个药物减重，不仅要看 BMI 的指数和合并症哈，还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医学评估，提前排查用药的风险。以上啊，都是必须大家首先要考量到的一些因素。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九一点八，及时路况。首先看一下城区通行的情况。在昆明重点道路当中，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五一路，从西向北，在顺城街的附近，目前有220米拥堵。寻津街从东向西，环城南路到唐双路这一段呢，是有163米拥堵。来看一下高速，昆渝高速从南向北，目前是有209米拥堵。京昆高速在小屯立交桥的附近，目前有763米拥堵。来看一下红河支队高速四大队的提示。780广昆高速石锁段，文山至昆明方向在东风路段，因为道路提示标牌的安装，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只有超车道可以通行。780广昆高速石锁段，从1245公里前行730米，在东风立交路段，因为道路设备安装，占用了行车道和超车道，目前呢可以借用应急车道通行。此外，云南交通之声还要提示朋友们，5月17号的10点到8月16号的18点钟，对香格里拉方向龙头山收费站至甘田收费站路段实施单向交通管制。在交通管制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请途经该路段的车辆提前规划，做好出行路线的策划，注意绕行。绕行的路线是朝阳城区到 G356 大山包一级公路，再到 S208 龙马线到梭山镇甘田村，甘田收费站至贵州的都匀方向车辆是正常通行。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音乐随行。

有泪有痛，最终的美好才温暖。在黑暗中寻找光明，最终的曙光才足够耀眼。何洁，重生的花。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好的，在今天一路护航的最后啊，还是要提醒朋友们，专业人士哈、说了，就是所有这些药物，无论是像司美格鲁肽或者是替尔泊肽啊，在使用的时候都要一定知道它的有一个门槛。这些门槛呢，就是一定到医院首先要做一个评估啊，自己是不是适合。而且呢，还要面对的就是要排查用药的风险。那么第一个风险呢，就是提醒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做一个甲状腺的评估，是因为这样的一些药物明确是有甲状腺髓样癌风险。第二呢，就是对于病人来说是有胆结石的风险，会影响到胃肠消化系统。第三呢，就是对于特殊人群是不能够使用的，像未成年人、孕妇都是不能够使用。
1: 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4: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5: 我也看到了，
3: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6: 进了。
3: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7: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8: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9: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8: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9: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8: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观。

0: 暗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这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哎呀，这今天呢有点不太一样，大家能听得出来啊，这我每天呢一开场我这情绪啊很高，而且呢声音呢也很大。你看今天呢是不是有点听出来孟非老师这个心事重重啊。这每天呢我可开心的一个事儿，就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讲。你说在医院啊工作实习，然后呢就到了我们这慢病康复中心，这么多年呢接触的都是老病号，也这么多年下来呢了解了人生经历，提前呢这过上了跟老人家思想同频的日子。这虽然说工作很辛苦，也熬人也熬夜，但是呢有成就感。所以啊来到咱们节目当中呢，这我呀始终就抱着这种轻松快乐开心的一种心情，哎，上的这个节目。那我呢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说了我们中心啥样的，哎，咋治病，同时呢很多病重的人呢怎么给他们治的开开心心的回家的，各种方法我都愿意跟大家说。我呢也不愿意说把我们有一些东西保密啊，我感觉没必要。为什么？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学的这个那不就是要用的吗？那你用不都用不上，在肚子里藏着有啥意思啊？是吧？你看咱们有听众私下里问我一些家人别的问题或者是亲属的病，我都给帮忙告诉，开个方啊，吃点啥药啊，我都说。那这些天呢我接的电话也很多，我有学生还有工作人员在接这个电话。那接这电话呢有的时候吧我也能接听，这我就感觉呀我们的听众很热情啊，开开心心的，这领了福利了也开心啊，说领了这阳台盘也挺好。我还想呢，哎呀太好了，这我算是不虚此行，哎，做这个节目啊就完成了我的初心，就是传播健康，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可是啊这昨天晚上快结束之后我要走啊，接了个电话。我不是说这个电话接完了我心情不好了，我是接完这个电话呀心里头特别沉重，我一晚上几乎没怎么睡，睡不着。这是一个阿姨打过来的电话，哎呀这一通电话呀我接完了之后吧，我那心呢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这个我就感觉呀我做的不够好， 还是能没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那你说这么多年啊，这我呢实际上在工作当中挺有成就感的，在中心呢我一直给别人治病啊。那你说一到出院的时候，这不是握手就是锦旗多了，我都开始骄傲了。可是这次我上节目开始啊，这有时间了，也不用在中心上班了，接触的病人呢也多了。我发现啊，这普通老百姓真是不容易，工资不多，哎，这个病多，年龄越大身体越差，这半身不遂的，瘫痪的，卧床不起的，哎呀，太多太多。我听了以后啊，这个心酸心疼，真的心情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些天刚刚攒了点成就感呢，这一下啊我就感觉我做的还是不够好。咋回事呢？昨天晚上这阿姨啊跟我打电话，这哭了，70岁了，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这老伴儿啊瘫痪在床，都是他一个人照顾，农村的。这孩子呢，他说孩子不争气，这具体的生活情况啊我也没法细问，但是呢家庭当中所有的生活重担和照顾病人把他压得呀快崩溃了。我听他声音我都能感觉到真的快崩溃了，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而且呀，我就感觉他说那话呀我听着我真心疼。他说那老伴瘫痪在床，他也搬不动啊，他说他都想买瓶农药喝。哎呦，我真的是，世间有万般苦啊，每个家里的不容易都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我这次我真的特别坚定一个信心，就是什么，就是我真的要想尽一切办法帮助那些能够相信我们节目的，相信孟非老师的人。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些人恢复健康，让他们减轻痛苦，减少生活压力，让他们真正能够度过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今天我说这句话我很激动，就昨天我接完那个电话之后，当时我没有啊，挂了电话我眼泪都下来了，就我现在说这个事儿，我心情都很激动。你这样啊，我也是后来经过了那个老同志的同意，因为我们每一次打电话呀，这个有些特殊的事儿我们要记录，当时啊我们这边就有这个电话的录音，我把这个电话的录音呢放出来，你们听一听当时我跟这个老同志接到这个电话我们两个的一番对话，你看看此时此刻呀还有这样艰难的老年生活。哎，咱们听一听这个阿姨说的是什么啊。
5: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6: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5: 你好你好。
6: 哎呦，我这终于打通你这电话了，我真的是太激动太激动了。孟非老师，
5: 你别哭别哭，你慢慢说。
6: 我跟你说孟非老师，我是个农村的老太太。
5: 哎，你好老人家。
6: 今年已经70岁了。
5: 哎，
6: 我先谢谢你，谢谢你了，谢谢你救了我老伴的命。
5: 哎呀，别着急，阿姨，你慢点说，慢点说。哎，
6: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在这里，我给你鞠躬了，孟非老师。
5: 哎呀，平复一下情绪，您别激动，阿姨，你慢点说，没事。哎呦，我有点着急了。
6: 我这心里真的是太激动了。
5: 您说说。
6: 我老伴他今年72岁，比我大2岁。
5: 啊。
6: 这在60岁的时候查出来他有糖尿病了。
5: 啊。
6: 糖尿病现在已经12年了。
5: 哎呦，这都是您照顾啊。
6: 对，这不光糖尿病，得脑梗了。
5: 哎呦，我的天。
6: 得2次了。
5: 这家庭
6: 第一次脑梗是6年前
5: 啊，
6: 就留下后遗症，半身不遂，
5: 都是你照顾，
6: 右边的是我照顾。
5: 哎呦，辛苦
6: 了。这右边的身子不能动嘛
5: 啊，
6: 这都第二年22年的时候
5: 啊，
6: 第二次犯病了。这么久卧床不起，下不了床了。
5: 哎呦我，
6: 现在趴在床上。
5: 这是我太理解了，这都是您照顾啊。哎呀，
6: 这一躺现在已经4年了。
5: 嗯，
6: 在床上是一动不动的，只能是在床上吃，床上拉。
5: 哎呀，
6: 你说孩子被毒麻，只能靠我一个人照顾他。
5: 你都七十了，还得照顾？哎呦我
6: 对呀、啊，我也没劲儿了，搬不动他。
5: 那怎么能搬得动啊？这，哎呀，
6: 你都不知道他有多遭罪，天天躺着睡自己下那褥床，哎呦，看着都遭罪。
5: 哎呀，我的天，我能想到那个都溃烂了。别哭了阿姨，真的，我能知道你这不容易，你这大叔的不容易。哎呀我的天、啊、
6: 这今年开始他不认识人了，
5: 还加重了。
6: 对，动不动就说胡话。
5: 哎呀，
6: 我天天瞅着他这个样，我难受的不由自主的天天在丢眼泪。
5: 哎呀，
6: 我这身体也不好啊、我血压高，腿还疼、你说不照顾他还不行。
5: 那就是啊。
6: 哎，你说现在的孩子压力大是一个，不过我这孩子也太不争气了，不孝顺。
5: 哎呀，
6: 又不，你说你照顾不了又不给钱，
5: 你还农村的，你说这咋办呢？
6: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就想弄一瓶农药，我们老两口喝了算
5: 了。你可千万别，阿姨，你可别想不开，没事儿，这有希望啊，这别，可千万不要这样。
6: 我这幸运的是啊，
5: 哎呀，
6: 领到您的那个阳台盘了，我说这老天爷饿不死。瞎加圈嘛，我遇到你，我真的是太幸运了，又领到了这个阳台盘。
5: 嗯，
6: 我和我老伴一共领了两份儿。
5: 啊，你俩一人一份儿，对呢。
6: 对，我都没舍得吃，我都给他吃了。
5: 都给他吃了。
6: 对，
5: 阿姨，你这心太善良，你太好了。
6: 他那太苦了，你不知道他身上赖的那个，看着我都心疼。我给他吃，我一天给他吃两只，也就吃了六天。嗯。这几天啊，就感觉他那个眼睛啊，他说亮了。再一个，他能认人了吗？
5: 哎呦，真好，这不有效了吗？
6: 对，昨天以前你给他一天不吃，他都不说饿。他昨天给我说，他说他饿了。他想喝那个红薯粥了。
5: 哎呦，我的真好。
6: 哎呦，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5: 阿姨，您别哭了，你这不就是有效果，这不挺好的吗？
6: 你确实变化挺大，我摸他那个脚啊，热乎了，没一天那么冰凉了。这几天吃饭也吃的多了，尿也少了。
5: 哎呀，真好，这不是有效吗？你接着，哎呀，阿姨，你先别哭，我想办法，你先别哭，这不就是吃这阳台盘补正气，要不然他躺那那个气伤的。气血循环不开嘛，这补气这不就有效了吗？您别着急，以后能有用。啊，
6: 我就看着这变化挺大的嘛，孟老师，我就说这阳台盘啊，这么好，这么对着，所以我今天我是求你了，求求你，
5: 哎呀，我都想哭了，
6: 再帮我没准备点儿吧，让我老伴接着吃，你说有这么好的效果，不能让它断了呀。
5: 行，阿姨，您别哭了，好不好？您平复一下情绪，我听明白了。您这情况是您身体也不好，还高血压腿疼，老伴儿是脑梗过两回，这农村的孩子又条件差一点，就指着家里一个人照顾全家，是不是这种情况？
6: 对。
5: 哎呀，阿姨，你太不容易了。你这样我听明白了，这大叔现在卧床不起，用了六天，这是正常量的六天，有效了，是不是？你想接着给老伴儿治一治，您放心，这个事儿我听明白了。阿姨，你这样，无论有多大的问题，多大的困难，咱们一起解决。我无论想什么样的办法，我给你们搞到这阳台盘，让你们吃上我们中心的好药，
6: 哎、
5: 好不好？
6: 好，好，好，谢谢，谢谢，真的是太谢谢孟老师了，你就是我们的救星，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等我老伴儿，
5: 阿姨，咱
6: 再
5: 都是好了就行啊。
6: 我老伴儿最好了，我就让我老伴儿给你打电话，给你，让我老伴儿给你说声谢谢。
5: 行行行，我等着他给我打电话，行吧？
6: 哎， 好
5: 我
6: 好，
5: 就这两天我就把这个事儿办好了，我到时候我亲自给你打电话，告诉你结果，给你们搞到阳台盘，行不行？
6: 好，
5: 阿姨，你
6: 谢
5: 等
6: 谢
5: 我电
6: 谢谢
5: 话，
6: 啊，
5: 你等
6: 真的
5: 我
6: 是
5: 电
6: 太
5: 话。
6: 谢谢了，好好，那我
5: 好。
6: 就不多占用你时间了，孟老师，
5: 哎，好，谢谢，
6: 嗯，
5: 谢谢你这个这么信任我，我一定给你们帮忙到底，好不好？
6: 好，
5: 啊，
6: 孟老师再见啊，
5: 哎，
6: 我
5: 再
6: 等
5: 见，
6: 着你，
5: 你等我电话，我亲自给你打回去。好好好。
6: 好。

远比我们想象中啊要艰难的多呀。在这里啊，甄鹏飞老师跟大家保证一个事儿，一定一定把这个阳台盘给大家拿过来。我跟大家说啊，这个东西它不是原子弹，也不是高科技，这是我们中心本来就有的好东西。虽然说医院药店买不到我们这种啊就内台精粹定制款，可是我不是外人啊，你们也不是外人啊，你们都是我的听众啊，是我的粉丝，是我的长辈啊，这么多天以来一直在支持我鼓励我，同时好多人还夸我这跟着我们节目，你说我们没有理由不帮忙啊。第一，这阳台盘拿过来，我要把这事办了。第二，价格一定要让大家少花钱吃得上，还要让大家吃得起。我想让大家越老越健康，我不想让大家越老越遭罪，这就啊是我的一个想法。哎，这如果说我上了节目没帮助大家，没把大家的身体变好，那你说跟我节目的初心是不是就背道而驰了？昨天回去之后啊，我睡不着，我和我爱人聊天，我就说起了这个阿姨这个情况。哎呀，我爱人听完了之后啊，我爱人都哭，就跟我说，说小时候啊就听过一个大鼓书啊，就唱那个大鼓书啊，就在村里听过，唱的就是那个老来难呢，说唱的大鼓书的人呢、啊、唱的是哭哭啼啼，下面听这个老来难的人呢、啊、听的是泪流满面。我说啥呀，我说我咋没听过，他说你都没听过，我说我那时候竟上学呀，哪参加过什么庙会呀。他就把手机拿过来了给我找了。哎呦，我一听啊，这真是难呐、啊！啥叫老来难，越老越难，越老越招人嫌，真是越老生活越艰难。我就看着那个唱啊，我眼泪我都下来了。我就想人人都会老啊，人人家里都有老人，真是不容易。这我虽然不会唱啊，我把那词儿我都弄过来了。老人家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这样，我给你们念念这个词儿，反正我看完了之后是泪流满面的，我给你们念念看看老年生活是不是这个样子。他这里面这么说的，他说老来难老来难，劝人莫把老人嫌，当初只嫌别人老，如今轮到我眼前，老了千般苦，老了万般难，从头听我说一番，说耳聋与人说句话，别人摇头听不见，天天鼻涕流一脸，眼泪每天擦不干，说人到面前看不准，常拿李四当张三，儿孙不给递茶饭，反说老人嘴好馋啊，这米中饭碗油腻腻，席前陪客个个闲，说头发少头顶寒，冷风嗖嗖脑袋酸，冷天睡觉戴棉帽，拉被蒙头怕风钻，说侧身睡翻身难，说浑身苦痛不敢言，一夜起了七八遍，一口一口吐粘痰，说儿女们都闲攒，说自己邋遢不像以前，说老成这样还不死，你要世上活千年，说腿又麻腰又酸，说行动坐卧真艰难，拄棍儿强走一两里，上炕如同登泰山。哎呀，对老人呐、啊、莫要嫌，人生哪能总少年呢、啊、说日月如梭催人老，人人都有老来难。哎呀呀呀，真是当时看完这个大鼓书，听完这个之后啊，哎呀，我爱人也哭我也哭。我爱人就跟我说，他说咱回家看看吧。我爱人说完了之后，我也说，我说回趟家吧。我说这样啊，我说咱们呢先回你家。我说这姑娘嫁出去了呀，这以前说叫泼出去的水。我说今天呢，我说这个女儿跟儿子一样，我说咱回你家，我说咱到老丈人家待两天，我说我呢找个安静的屋子往台里打电话也能录，我说咱们照顾照顾家里面，干点活，给老人家洗洗衣服做做饭，我说在你家待几天呢，我说再回我家，我说虽然这是继母，虽然这个

0: 自己亲妈。我说这照顾我爸呀，也照顾几十年了。我在外面上班这么多年，对家里面这个亏欠呢，哎呀，这年纪大了的人呢，确实自己都知道别人闲。这个有事儿跟儿女也不敢说，身生病了吧，也在家里挺。我说咱们这次啊，你家我家多转转。我说我这今年有空，我说我就两个目的，第一个呢，照顾照顾妻儿，第二个呢，多陪陪父母。哎呀，这我昨天听完了这个阿姨的这个电话呀，我这心真是有点受不了了。哎呀，我就想着怎么能够让大家的身体好起来，让瘫痪的人少遭罪，让照顾瘫痪的这个人呢，身体也好点，不那么难，不那么累。所以啊，我今天代表自己，代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说我孟非，一个东北孩子，承蒙大家的信任，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我尽我100分的努力，我用最好的方法，我用最好的药，我帮助我们身边，帮助我们节目的，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都能够让你们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把我所有中心里面的绝招绝活都拿出来，能够让你们吃好饭睡好觉，腰不疼腿不酸，心脏不憋不胀，咱们远离脑血栓，少点危险，不给儿子添麻烦，不让老伴累得睡不着觉。孟非老师尽最大的能力把这事办成，说到做到，好不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哎呀，我这个终于算是把这个情绪啊平复一下，趁着刚刚片花的这一段呢，我看了看车票，我确定好我这几天我真的我要马上抽时间，别的事儿不干，第一个事儿我先回备这个两个家我都去一趟。然后今天呢咱们

说正事儿，说正事儿。今天我给大家清清楚楚的说一说，我今天在这儿跟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保证，无论如何，明天我一定一定给大家一个结果。如果是好结果，或者是不好的结果，我也不拖了，我也不等了。我这个人脾气急，咱们听众朋友能感觉得出来，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给我个说法，要个章程。我不是说找我们的领导去逼宫啊，也不是说找这个西藏求本啊去跟人家硬气怎么样，对吧？这我把这个事儿前因后果，我们听众朋友的这种热烈的呼声，他们对治病的这种渴望，他们对阳台盘的这种期盼，我如实的都跟我们两个单位的领导把这个事儿说清道明。所以说今天晚上无论到几点，无论说多久，我把这个事儿要说的事无巨细，甚至包括有很多我们听众打过来电话说的这个事儿，就包括刚刚就那个阿姨家里的这个情况的这个录音，我都发给他们，我让他们看一看，实际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并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人呢、慢慢都治好，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有那么多人没治好，我们需要啊，对吧？那我要什么？我要结果，我要价格便宜点，我要政策，我让大家少花钱吃上这么好的阳台盘，这就是我要办的事儿。我今天无论如何把这事儿办了，明天天塌了，我明天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公布结果，你们就等我的消息，好不好？同时我也把这个阳台盘长啥样我跟大家说清楚，治什么病，也有的你不对症，你花了钱吃，你浪费钱嘛，对不对？别耽误事儿。我们这个阳台盘呢是定制款啊，用的是羊内胎，最好的是把羊内胎收集了以后送到这个甘肃兰州啊，我们在那儿大规模的炮制，这是秘方啊，然后由兰州的出加工的工厂再送到西藏求本质，你这样的话就是青海的阳台盘变成了原料啊，原料的产地在兰州。同时啊，阳台盘这个炮制工艺是按照我们中国最严格的就是甘肃的药材炮制标准加工成干燥的提纯的这个阳台盘，再送到西藏拉萨，就是西藏的求本集团他们的生产线给生产，我们再派人去监督这生产线加工设备进行二次提纯，就出来了这个精粹版的阳台盘的羊内胎啊，就是冻干粉，这种是完全区别于市面上的任何一种胎盘，任何一种啊，同时也是整个中国规模化的羊胎盘的加工啊，只有我们这一家。你说西藏吧，就是藏医诊所偶尔能建个内胎，但是不上生产线，只有我们中心是一家，全国一家定制的这个内胎。那我给你们说说，如果说给你们搞到是啥样呢？我们中心这盒啊，羊胎盘是红色的扁盒，上面有一条，下面有一小条，是彩色的，就是一个标识，是带着个莲花的，很小。盒子正面呢有三个字，就是羊胎盘啊。然后呢，这上面不允许打精粹啊，这不允许打的，国家有标准。然后左上角有三个字是优颜诺，我一直说的就是这个，这是定制的标识啊，这一定要有这三个字优颜诺。然后呢，右边写的是功能主治，这是药啊，你得按照国家药典来写，国家药典写的我们不能改，一个字都不能改。但是呢，实际功效我这么多天给你们讲的很清楚。那按规定啊，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是温补肾阳，益气养血，增强免疫啊，包括产后抑郁，气血两虚，肾虚营瘦，骨蒸盗汗，咳嗽气喘，食少气短，这是按照国家药典的规定啊，这个标识的。盒子后面也是国家药典的规定，就是每天2到3克，就是每天两瓶啊，就是一瓶一克嘛，严重了吃仨，正常就是两瓶，一盒是30支，一天吃两个，吃半个月。医药有医药的标准啊，这是不能乱写的，就是包括你精粹不精粹，你精粹几次，这上面不能写，就是按照西藏求本的那个盒子我们做的，是红色的独家生产。那啥样的病人吃这个阳台盘？你看这里面有两条，就一

气阳血，气血两虚，针对的就是各种虚症。你看啊，这不讲吗？说我们如果阴虚就睡不着，你阳虚就睡不醒啊，你肝郁心情就差，胆虚胆子就小，肾虚就腰腿酸，肝虚你就眼睛干痒涩，心虚就心慌发堵，气虚你就身上发沉发累，血瘀你就身上疼，血毒你就身上痒。你看这 80% 的病都是跟气有关。所以啊，咱们阳胎盘就做到什么，做到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解决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严重的气虚气损。包括心脏病，这就是心脏的气过不去，血就来不了，就疼啊，就憋胀堵得慌。脑血管病，这都属于气过不去，打不开通道啊，就出现了头晕头沉，这必须要引气归经，你要不然憋呀、胀啊、疼啊。你看就是三高的，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啊，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吃阳胎盘。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病人都给用。第二类的就是增强免疫，就是补正气，就是扶正驱邪。你各种容易感冒的、体质虚弱的、容易得传染病的啊，这类的，包括身上长结节斑块的，都属于这类，可以吃。第三大类就是骨蒸盗汗，就是解决骨头的问题，各类骨科疾病，什么骨刺增生啊啊，这个突出滑出啊、膨出、椎管狭窄啊、老寒腰老寒腿啊，这都是骨头的病。阳胎盘解决骨蒸盗汗，就是解决骨头里的病，讲气足骨自正。你像包括什么宫寒呢、温补肾阳啊、产后抑郁啊，这也能解决。这就能解决什么？所有的男科问题和妇科问题，尿频尿急的、前列腺炎的、妇科病的，这个无论是中年的、老年的，效果都好。这就是大补正气，把你虚损亏空的补回来啊，这都厉害得很，阳胎盘都能治。再有咳嗽气喘的，这就是肺肾同治，这个用上阳胎盘呢，效果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在这里说呀，这阳胎盘我们阳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是不可多得的好药。为什么说我们中心两个口号，就是第一个，来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我们有这个便利条件急救；第二个，为什么来我们中心所有的人这病慢性病都能给你治的效果越来越好，治的都有效，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特殊的国内唯一的阳胎盘立了大功。所以今天呢教给你们一个针对所有堵塞的一个方子，还是用的阳胎盘。那这个阳胎盘用什么呢？听好了，就包括那个今天最开始那个电话里面说的那个，我最后我都教给他们，就是拿阳胎盘一天两只，加上三七粉喝着吃。主要解决什么？主要就解决心绞痛、头疼、腰腿疼、前胸后背疼、手脚麻木，你包括脑血栓后遗症的这个脑梗塞后遗症的也都可以用。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七分解决气、三分解决血这么一个方。也就是说，这是孟非老师第一次先解决气，因为我发现呢，气是主因，是病根，是根本，咱们要解决，血这块也要带一带。那你看啊，这个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病人在我们这儿都有这类的问题，他就是什么，就是严重的心绞痛加头疼。后来我们给他一检查呀，就发现他就是缺血，他的脉搏弱的血都上不去，憋的前胸后背都胀疼。那你说老太太这个特殊病例我也接触了，这个特殊病例啊，就是在我们中心里给治30多年的心脏病。那以前呢，来我们中心之前，这三七啊、红曲啊都当饭吃，吃了30来年，越吃越重，越吃越重，到最后出现严重的心律不齐了。他自己说呀，他说就感觉这个心脏都要跳出来一样。我说老同志，我说你这有点遭罪啊。我说大夫有没有说让你做支架啊？他说有，他说我不敢做。我说那你为啥不敢做呀？他说我身边有邻居做了支架，没做支架之前呢还能下个楼，他说做了支架啊，他说走道都费劲。
他说我害怕了，他说我不敢做。我说你这不能因为一个小事儿，你把这个治疗方式给否了呀，是不是？你不能因为有一个人吃东西噎着了，你不敢吃饭。我说这种啊极少，就让你遇到了。我说任何介入治疗，包括支架或者说是做心脏搭桥都有风险，但是它能保命啊。我说你这个早该做支架了，我说你这不做来我们这儿治可慢呢。他说慢没关系，我不做就是不做，我害怕。他说我这样还能多停几年，我怕我做了楼都下不了。我说那行吧，我就这样，我给他开的方。我给他开了个什么方呢？就是先要补。为什么补？他这30多年的冠心病啊，大家想一想，他这血管得硬化成什么程度啊？他这脉搏摸着呀，弱不可闻，这虚都虚成什么程度啊？那没办法了，我就拿绝招了。我是给他吃一个的好东西，山药粉，是正宗的淮山呢。那这山药粉在我们中心里也是很多人在用，那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一种药，但是得买真的，假的不行。这玩意儿也不贵，在我们中心呢，这个东西啊100块钱一盒，大家都吃得起。所以啊，我告诉他，你这个喝着吧，你一天喝上一条，你要饿了喝3条都行。他说行，我喝。我说第二个磷虾油你要吃，我说你这血管啊要软化软化。他说好，他也同意。我说第三，我说这个主要就是羊胎盘加37，我说用上。我说你把这两个合到一起吃。他说小孟大夫，他说我这37我都吃了30年了没效果呀。我说老同志你听好，我说你吃的这个37啊跟我们这个37不一样，我说我给你拿的这个37啊是藏37，这个药效就比中原地区的37要好。我说再有啊，我说你呢这个吃37你要注意一点，它单方用也行，但是要是复方用效果更好。我说咱这里用的主要是羊胎盘，可是呢你把它加上一点37，实际上是羊胎盘带着37就往你那个小堵的地方钻，就相当于给这个气的打通的钻头上加了一个金刚钻，这不就更快了吗？我说你吃吧，我说你只要这样吃效果来的不是一般的快。我说你这种情况啊，主要的病根就是气，我说咱把气只要是解决了变化一点儿，我说你来的感觉就快。为啥我在节目当中我总跟听众说，我说你吃上羊胎盘，有的人快的这6天的时间有一半的人都起效，就在这儿，就是只要气一上来，很多身上的不舒服的表现都会改变。所以我就有这个把握，我说阿姨你吃吧，我说一个星期我都能让你有变化，我说咱们试试。我说我说话这个人啊嘴上有把门的，我说我绝对不会有的说没的说乱说。我说我呀治了这么多年病，你别看我年轻40多岁，我说我的经验绝对没得说，我说我背后啊都有高人的，我说你放心吃吧。他说行，他就吃。结果这一吃上真是一个星期，他这心率啊就平稳了好多，哎呀很开心。他说孟非老师，孟非大夫，他说我没想到啊这37用上了一个星期就这么有效。我说你这不是说错了吗？我说你都吃了30年的37是不是？我说你吃上我们这一个月的就有效。我说你咋忘了是事儿呢，你就记着37了。我说你吃的是我们中心精致的定做款的精粹版的羊内胎，我说这个才是主料。我说你喝山药粉是给你补补肠胃，我说你吃磷虾油是给你软化血管，我说这磷虾油啊得一年血管才能软呢，我说你这前期知道吧，我说其中最大的作用是这羊胎盘起的。我说你看你这一星期下来是不是就感觉心率不那么噔噔往出蹦了。他说对，他说现在我就感觉他不往嗓子眼跳了。我说后背呢，他说后背也差一点。我说你看这就有效了嘛，我说你接着吃吧，我说咱第二步就止疼。我说你现在气只要一过去，血就一来了，就能够把你那个血管里面的血呀多点进入心脏，咱就不缺血不缺氧了。我说你再关注第二个事儿，你会脑袋清凉。他说能吗？我说当然能了，我说心脑同志啊。结果这样接着吃到3个多月，有个好现象就出来了。他自己都说，他说我这个心绞痛那个现象啊明显减少了。我说你接着吃吧，
我说给你办。

0: 半年的时间，保证你不疼。他说那你要是能做到半年让我不疼，我谢天谢地。真是过了六七个月，他就自己说，他说疼很少很少了，就偶尔滋儿来那么一下。他说我这回终于知道你们为啥说来你们中心死不了了。我说就是啊，我说你看门口120，我说你看什么，我们中心自己的120，我说你看那个急救大夫都在那车边上那凉棚里坐着呢。我说24小时待命，我说就是省级的三甲医院都没我们中心厉害。他说对。他说那孟非大夫我再住多长时间，我说你再观察一个月吧，这一个月如果再也不疼了，我说你回家，回家接着吃。我说下一步啊，我再给你调点调血的方子。我说我这秘方多了。他说我信。他说你看你给我这小药就这么点儿。没想到啊，东西小，这药效这么强。我说你这句话就解释一个事儿。我说藏医里面有个说法叫一两黄金一颗药啊，是不是啊？我说你吃吧，就这样高高兴兴。你看这阳台班加三七效果好不好？是吧？所以啊，在这儿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我说如果你们以后要吃阳台班，就照着六个月起步。所以在这儿啊，我给你们做承诺。今天孟非老师啊，情绪有点太激动，你们理解一下。我给你们做最大的争取，争取什么？争取最低的价格，争取最大的福利照顾，啊，机会啊，我一定给你们争取到。但是机会争取到了，估计也就争取这一次。所以说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把这个结果呀告诉大家，你们呢就等着。我这个人啥脾气啥性格，这么多天呢，你们品的也差不多了。我这人就属于心直口快，心里藏不住事儿。有事马上就办，不愿意遮着，不愿意藏着，是不是？所以我跟我们领导啊说话也这样。你包括跟那个西藏求本打电话，他们说让我等，我就乖乖的等两天了，我也没追。但是现在咱们听众朋友追我呀，他们要身体好啊，这要是再来一个这样的阿姨，这家里的情况跟我哭着说，那我估计下次我就直接去厂子了，我就直接飞回去了，我到西藏拉萨去了，我就问呢，我说能不能给我拿，我都得这样了。是不是？我既然说了就算，算了就办，咱不拖不拉。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就告诉你结果，今天晚上我无论到几点我把这事儿谈好，东北话讲落地落听，我把这事儿说明白说清楚。明天总部怎么说，求本怎么说，我明天就节目怎么告诉你们，你们就明天等我好不好？明天有再大的事儿推了，等着我，明天我把这好消息告诉你们。如果是好消息，你们就开心就行了，谢我就行了。如果消息不咋好，你们也别埋怨我。孩子呀，就这么大本事，就这么大能力，可能说能力还不够，你们就多体谅我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吧，今天呢，这孟非老师就不说太多了，咱们呢再接两个电话，看看我们听众朋友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呀，今天好好睡一觉，我现在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我也调整调整我的情绪，让我稳定一点，然后呢办我的事儿，过两天我回趟家，这丈人丈母娘自己家里面我都走一圈，我也看看我的父母，是不是帮他们洗洗衣服做做饭扫扫地啊，收拾收拾屋子，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跟他们聊聊天多说说话。我就这个想法，把健康百岁这个车呀开好，带着信任我的听众，也带上我自己的亲人，咱们一起奔向健康的100岁。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你们等我，我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

0: 蚕，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693-3779 400-693-3779。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
4: 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孟非老师，终于能跟您通上话了，我觉得还有点特别激动啊。
3: 哎呀，我也很开心。你好。
4: 我跟你说，我可是想买这个阳胎盘，钱我都准备好了，我得要一年的阳胎盘呢。
3: 哎呦，我，你这是提前报名是不是？
4: 对呀，是。
3: 哎呦，我天，那你是这样，老同志，我跟您说一下，我听着您年纪还不大。你是自己吃还是给家里人吃啊？
4: 哎呀，主要是我自己吃是什么呀？因为你听着我声音年轻，可是我这是毛病太多了。
3: 你说说，我看看对症吧。
4: 失眠、健忘，主要就是什么？这个高血压有7-8年的时间。我都吃了3种降压药，才勉勉强强能降到150那样。
3: 那可有点高。
4: 贵呀，这。头啊，整天就是那种迷迷糊糊，就没有那个清亮的时候。去年呢，去年呢还得了腔梗，就整天，哎，拿东忘西。你说这边刚说完话，转头，哎，刚才说什么了？就忘了掉。
3: 拿勺子找勺子。
4: 对，就这么快。
3: 嗯。
4: 你说那天孩子就说什么？说妈，那个我那个西服啊，全是褶子了。你呀，一会儿你帮我熨一下，我明天我得参加一个就是说活动呢，我还着急穿呢。我说好好好，我答应的好好的，说我就说还有一个碗我就刷完了，等刷完了我就给你熨去啊。哎，我告诉你说啊，刚刷完碗就忘了这回事了，直接就进屋去躺那去了。
3: 忘了。
4: 第二天孩子就说妈呀，说妈，你怎么没帮我熨呀？呀，你说孩子哪有事儿？对呀，你说这个想起来怎么跟没给孩子熨衣服啊？
3: 你说
4: 就这么忘性、啊？
3: 你这个就是呛梗引起的，你这就是脑子里那块堵了，气过不去了，血也来不了了，气血都过不去，这就影响记忆神经了。
4: 哎，
3: 你不说你还睡不好吗？这都是有原因的，脑子里是髓海，气要带着精要上去，气都上不去，那精肾精怎么上去啊？你只会越来越重，啊？
4: 哎呀，是我跟你说，不管是记性不好，最主要是什么，心脏也不好，总感觉胸口这块哈、啊、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的，就感觉憋得慌。
3: 这个。
4: 另外呢，胃也不好，腿也疼，因为晚上这睡觉都睡不着觉。你说浑身上下，我跟您这么说，孟非老师就没有一个好的地方就。
3: 我听您讲话呀，这个就能证明一个事儿，您是个心态特别好的人。我估计就是您心态好，要不然犯别人这些病，早都不知道犯多大仇了。
4: 哎呀，是啊，
3: 典型一体多病，这是
4: 真的就是这样，就要不怎么说浑身上下没一块好的地方、
3: 啊、
4: 最主要是什么呀、你说这病一多吧，那你吃的药就得多。
3: 对呀、
4: 就这么跟您说吧，孟非老师、
3: 啊、
4: 我这么多年哈、我吃的这些药我自己我算了算，我说差不多我都自己要是说不吃的话，留着到现在都够开一个药店了，都得。那你说管那个降压药，我跟你说啊，你看有那个长效的连的、还带着那个短效的，
3: 哮喘地瓶都得吃。
4: 对呀、你都得�吃啊、你就这个降压药得吃3-4片。另外呢还有治心脏的什么丹参。

0: 镜片儿啊，
1: 嗯，
0: 还有什么降那血脂
1: 这
0: 的
1: 都得
0: 各种。
1: 吃，都得吃
0: 哎，
1: 他的。
0: 咱这可不是说是一天的药啊，就早上这一次，我自己这个一点儿，那个一点儿，一加起来放到手里头一小把。
1: 你吃饱了，早饭
0: 对
1: 都不用
0: 呀，
1: 吃了。
0: 真是那么回事儿。要不我说
1: 哎。
0: 吃药吃的呀，吃反胃，关键是什么呀？能吃好我也就吃了，关键最主要是什么？我干吃药，它不见病好，
1: 你
0: 你说
1: 这
0: 我
1: 不
0: 愁
1: 是
0: 不
1: 已经
0: 愁
1: 控制
0: 啊？
1: 住了吗？这不就是有效？其实你是
0: 哎
1: 想治
0: 呀，
1: 好，是不是这意思吗？
0: 对呀，所以说我这几天啊，我一直听您在讲这个羊胎盘，哎，我也听了很多的听众，他们都反映说这羊胎盘用了好使，那你看短短几天就开始能见到效果，所以说我就特别着急什么，我说我呀也得赶紧吃上它。我是实在不想天天把这个药当饭吃一样，我可是钱都准备好了啊，可别给我落了。
1: 行，你这样吧，这你，哎呀，你太可爱了，老同志。你这样，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情况还真适合吃羊胎盘。你看，你呛梗，这就是上面脑血管不通，然后呢，
0: 是。
1: 气上不去，然后再有一个，你这块说心脏有的时候发闷，这不就是
0: 对。
1: 心气不足吗？这典型的都是正气亏损，这正气一亏损，气虚血就虚，血虚过不动就堵了。所以你这对症，你还真就吃吧。你这
0: 是，
1: 样啊，今天结束了之后，我给这个西藏丘本打电话。无论如何，这面我找他们要个结果，然后呢，我把这羊胎盘给你们带过来。我呀，最晚明天告诉你们个结果，就是好结果也好，不好的结果也好，我不遮不藏，我明天就把这个结果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你就等这个消息，行不行？
0: 呀，那太好了，孟非老师，我
1: 啊。
0: 们可是想听那好结果啊，孟
1: 啊，
0: 非
1: 我
0: 老
1: 给你
0: 师。
1: 们带来好结果，我给你们带来好结果，好
0: 是，
1: 不
0: 我
1: 好？
0: 们可就等着这听的好结果呢，孟非老师。
1: 行，你就等我明天的节目，到时候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你这个身体以后一定能够变好，你这心态好，就比别人吃药都得好一半，
0: 我相信，要
1: 行不
0: 不
1: 行？
0: 我说我得天天关注孟非老师的那个节目，一定不会落下
1: 行，那
0: 的。
1: 你就做我的好粉丝，好吧？明天我
0: 好的。
1: 到时候告诉你们，你这身体合
0: 哎，
1: 适，OK，好
0: 好。
1: 嘞，咱们说到这儿，祝您健康，嗯。
0: 谢谢孟非老师，好，
1: 哎，
0: 明
1: 再
0: 天
1: 见。
0: 见。
1: 哎，再见，明天见。
0: 哎，
1: 嗯，
0: 好。
1: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你
0: 哎，
2: 好。
0: 孟非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
0: 哎，孟非老师啊，你看我嘞是河南人，你看老
2: 我
0: 伴儿
2: 听出
0: 就，
2: 来了，是河南口音，很亲切。
0: 是，你看我老伴儿嘞，你看走的早，这不是都掉我一个人了，于是你看我姑娘还那个女婿嘞。来把我接到这个黑龙江了，
2: 呀，这算半个老乡了呀！
0: 哎，对，现在已经待在那定居十多年了吧啊，哎，我今天是啥吧，来汇报一下这个羊胎盘的这个费用情况的呀，
2: 您说说，我听听。
0: 我今年71了，我主要是啥吧，这个冠心病啊有十几年了，还有这个血脂呀、血压呀都高。高压都达到最高是在178了呀，
2: 哎呦，这有点高啊！
0: 这不是当年呢？你看我还患有这个心梗，差一点啊都没有命了。
2: 哎呦，
0: 幸亏啊被120那拉住了几次，到医院里呀，直接都给我下了5个支架
2: 哎呦，
0: 呀。
2: 我的天，这得十几万呢！
0: 是呀，都花了十几万，这不是从医院里把命给抢救回来了。回来以后吧，我都感觉到这个身体啊，特别特别的虚弱，
2: 对。
0: 走路呀，这个腿呀，都跟灌铅似的，拉都拉不动啊。这，
2: 不只是你，所有做了3个支架以上的人几乎都这样。
0: 你看稍微感觉到有点累了，都犯病啊。这不是上个月这个心绞痛都犯了3回呀、
2: 哎呦！
0: 啊，哎呀，疼起来那个劲儿啊，真是我都感觉到要挺不过去了那种感觉。
2: 那一
0: 你
2: 定
0: 说
2: 很
0: 这
2: 疼。
0: 些年呢，为了治我这个病啊，药嘞是越吃越多。你像这个阿司匹林呐、降压药呀、降脂的药
2: 玻
0: 呀、
2: 璃
0: 强
2: 雷
0: 心的
2: 呀，
0: 药呀，
2: 都得吃。
0: 都
2: 对，
0: 得吃。哎，你看这个吃的越多了，对这个胃啊刺激可大了嘞，
2: 那
0: 胃
2: 肝肾
0: 都
2: 还
0: 感
2: 不
0: 觉到，
2: 行呢。
0: 哎，这个肝肾也不行了。后来呢，你看转氨酶也高了，肝功能也不好了。
2: 对，这吃药吃的。
0: 对呀，这是前一段时间呢，你不是送这个羊胎盘的吗？你看我当时是抱着这个试试的态度用上的，
2: 用了怎么样？
0: 这用上以后呀，我都感觉到后悔了呀。

0: 什么情况？您说。
1: 哎呀，后悔是啥吧？遇见你吃了，这个
0: 哦，
1: 药的可真是管用啊！
0: 哎呀，吓我一
1: 吃
0: 跳！
1: 上以后刚开始吧，这个心脏，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上不来气儿了。这心呐，都一下子都跟那个打开那个窗户似的，
0: 敞亮。
1: 可敞亮，可敞
0: 哎
1: 亮
0: 呀，
1: 了。
0: 真好，真好。
1: 哎，这以前那个晚上睡觉也不行啊，一躺下来呀，这个心里都慌，憋闷的慌。这现在好了，现在你看，也不憋闷的慌了，睡觉了也稳当了。再一个睡的时间长了，这心情也好了。
0: 对呀，
1: 另
0: 不
1: 外
0: 难
1: 最主
0: 受
1: 要。最主要是啥吧？我这个血压的，你看不像以前似的，吃那些降压药一降不下来。这现在这个血压的可好了嘞，你看我用了6天的时候吧，这个血压都没有想到，高压才185，低压的才80多一点了，这
0: 哎，
1: 啊，
0: 这真好。
1: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吃上这个羊胎盘，这真是呀，这个。真是用上神药了，这啊！
0: 哎呀，老同志，你刚才吓我一跳，你说后悔了，我以为咋回事呢？原来是吃上管用了。你这样啊，你这个就是典型的气滞血瘀，所以说就是气推不动本身自己心脏的血淤阻了。这羊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就把你这块的供血慢慢打开。要不然你再做支，你做不了支架了，你5个支架再做不了了。你就现在这是，补气补正气。然后再后一步，再把这个活血的加到一起。你这样，你以后再用羊胎盘，你加点三七粉，两个一起吃，效果会更好。
1: 哦，加上3、7分都可
0: 对，
1: 以了，是
0: 你这
1: 吧？
0: 是一天吃2只羊胎盘，再加上3克的三七粉，合着一起吃，那效果会更好，比你现在还好。你再吃着吧，好不好？
1: 那中，那我都肯定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啊！这说啥，那继续用啊！这啊，
0: 你这样，这2天节目当中很多人说要接着用，我 也在跟厂家打电话。这2天如果在厂家搞到了，而且价格也合适的话，我在节目当中公布，我告诉你们，争取让你们都用上。你们说好不好？
1: 那都拜托你了，麻烦你了
0: 哎呀，不用客气，老同志，你这人呐，这个讲话特别有意思，你这给我搞得心里头一上一下的，但是你人特别好，我就祝您健康，好不好？
1: 好，
0: 好，
1: 再
0: 老
1: 次
0: 同志。
1: 谢谢你，
0: 哎，
1: 再见
0: 好，
1: 啊
0: 哎，再见，
1: 啊！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 91.8，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关注及时路况。你好，雷鸣。
7: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徘徊在1.42左右，在中低位面前。机场高速双向的段畅通。主城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二环南路经过福海、关南立交行驶往树关，行车这个一波二行的高峰形成。彩荫北路回城方向金源大道路口行驶往朱家村立交，昆玉高速回城方向的昆石、昆玉三岔口行车的高峰形成，行车流量呢有点大，排队呢在1.5公里左右。行驶过路口通行情况恢复。陪伴左右，直播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0.8云南交通之声。
6: 好，谢谢雷鸣。

0: 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近日，松明县杨桥街道在杨桥大兴仓农贸市场组织开展以“为爱挽袖，用爱心为生命加油”为主题的无偿献血活动。来自街道各社区的党员干部、青年团员、居民群众踊跃参与，用热血传递温暖，用行动诠释奉献。活动中，医护人员和街道工作人员有序引导献血者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血液初筛、静脉采血等流程。在各社区持续动员下，此次共有120余名志愿者成功献血。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从湖南省衡阳市启东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5月24号0点45分，启东县上正社区一商铺发生火灾，造成5人死亡，1人受轻微伤。相关善后工作和事故原因调查正在开展中。国家防总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艳玲。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2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目前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进出昆明其他高速公路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艳玲。那同时我们也看到来自于云南交投的提示，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杨宗隧道内车辆肇事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好的，再次提醒朋友们行车路上注意安全。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好，我们来了解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情况。昆明晴17到31度，楚雄晴20到32度，玉溪晴18到31度，曲靖晴19到31度，大理晴转多云14到28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7到30度，蒙自晴23到34度，普洱阵雨转晴19到30度，景洪小雨23到36度，宝山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文山晴21到33度，临沧晴16到28度，芒市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丽江晴转多云15到29度，香格里拉晴5到21度，卤水阵雨转多云21到33度。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7: 好嘞，欢迎回来91.8晚高峰，下班回家好轻松。各位好，我是主持小郭米线小郭。
1: 各位好，我是娜娜，非常开心在周一的下班时间陪伴朋友们回家。
7: 没错，这个下班路上确实啊，星期一咱们要打起精神。 有些时候这一周啊，虽然循环往复，但每个周一咱们都不格外重视一下，
1: 觉得格外辛苦是吧？
7: 对，周一这个状态好了，后面这几天都不是大问题啊。
1: 哎，是的，那所以今天我们也来聊一个话题，就是下班路上你会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来治愈一天的忙碌啊，来寻找一些小快乐，是一杯奶茶、一顿美食，或是散步吹吹风、追剧放空，哎，还是和朋友闲聊一下，都可以来和我们交流互动。
7: 对
1: 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留言就可以啦。
7: 没错没错，当然我觉得首先有一个快乐肯定就是花钱买买买啊。
1: 哦，
7: 对对，
1: 那当然那当然，
7: 是不是啊？
1: 那说到买买买，我觉得我们得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7: 嗯，没错，这个大象新选商城今天我们又给大家的带来很多撒花的好东西啊。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亚瑟士的户外的休闲鞋，你看登山涉水徒步远足啊，那不是随便一双鞋都能陪你上山下水的，但是我们亚瑟士啊，哇，这个它的这款
1: 杰尔索诺玛，
7: 对啊，
1: 嗯，一定记住啊。
7: 对，这就是 Gel Sonomer 啊。这双鞋这个品它的这个系列啊，这个溯溪鞋，对，就是可以，这个溯溪鞋是什么意思？
1: 哎，就是可以趟水的鞋，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这样啊。
7: 嗯，
1: 哎，真的是这样子的。在设计上呢，它第一是保护我们的脚趾，防止在户外被石头刮破。
7: 嗯，
1: 第二是它透气透水，快速干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把它当成是雨鞋来穿。
7: 没错啊，这款鞋后跟内置呢是这个 Gel 的这个缓震胶啊，缓解落地冲击，保护脚踝。全掌呢也是轻弹中底啊，缓震回弹，为双脚提供动力，还有专业的护趾的鞋头设计，避免来自硬物的伤害，抵抗一下外部的冲击。
1: 嗯，
7: 而且这双鞋不只能够在户外活动的时候穿，日常如果你脚部比较爱出汗的朋友也可以穿哦。两侧呢它有很多镂空啊，在闷热的夏天走起路来也不会有闷热感。
1: 是的，那这款亚瑟士的杰尔索诺玛的溯溪鞋日常售价都是大几百块钱。
7: 嗯，
1: 那今天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到手只需399，而且它的尺码是齐全的，36到45码都有，多种颜色可选，奥莱直发，品质有保障。所以喜欢户外旅行或者是雨季来用它替代雨鞋的朋友们，就千万不要错过啦。
7: 嗯，把鞋穿好了之后呢，我们还有这个亚瑟士的户外，我们还有Jeep 的冰丝三件套。
1: 哎，这个都是夏天必备啊。
7: 对啊，这个 Jeep 的冰丝三件套啊，这个如果你出现了这个闷汗、粘身、版型显胖，出门穿搭没头绪，不知道选什么样的户外这个服装，那这 Jeep 的冰丝三件套就能帮你解决问题。整套含短袖 T 恤，加个短裤，加个长裤，冰丝料子上手特别柔软有弹力，透气吸湿力也拉满，大热天啊穿的也会清爽不贴身，冰感十足，告别黏腻不适感。
1: 是的，而且它是短袖 T 恤，圆领款型，贴合脖颈，不勒脖子也不会垮。它精巧的这样一个剪裁呢，是藏肉显瘦，胸口简约的品牌 logo， 低调耐看，日常逛街、运动、锻炼、亲友小聚穿着它都非常的适合，百搭不出错。
7: 没错，
1: 嗯，而且它短裤的这个松紧腰的设计啊，非常的方便，粗细腰都能随心调节，上身宽松自在，不勒肚，侧边呢还有斜插的口袋，非常的方便使用，随身的一些小物件都可以放进去，利落的裤型走动随性洒脱。
7: 嗯，它的长裤呢是实用性拉满的，早晚微凉啊，户外出行都能穿。它分为直筒和束口的两种版型，直筒版呢就是比较修饰腿型啊，视觉可以拉长线条，而束口这个版本就是那个底下是那个紧口小口的啊，贴合脚踝啊，其实穿起来会更飒啊，防风防蚊虫，行动无束缚啊，运动也不绊脚，修饰腿型，利落百搭。这款 Jeep 的冰丝三件套呢，尺码也都有，多色可选，市场价是259元，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再给你砍一半，将近啊119元。
1: 对，
7: 如果你是爱运动爱出汗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哦啊。
1: 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现在就赶紧在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里头回复数字918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7: 没错，
1: 哎，再次也提醒朋友们，我们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7: 嗯，好，来听首歌吧，今天就是我们用舒缓的一首歌来开场啊，这首歌来自于金池的好好过。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啊，来自于云南交投的信息，大理高速大理往丽江方向在牛街建川站之间有一辆小车单方肇事，因为处置需要，所以临时中断了此路段大理往丽江方向的交通，车辆在双龙隧道入口处截流。来自于红河支队高速四大队的提示，17:05 G80 广昆高速石锁段昆明到文山方向可一至弥勒北路段，因为道路提示牌安装，那么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只有超车道可以通行，也提醒朋友们行驶在这一路段呢减速缓行。70号信息员提示，北京路南向北过环城南路有一车抛锚，占据了右边的车道，也请后车注意避让。
1: 交通九一点。

0: 平安贝贝。
1: 云南进入雨季，强降雨频繁，遇到积水路段要先停观察，看前车过水深不深，看水面有没有漩涡，水深没过大半个轮胎，果断绕行，别逞能。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动动鞋。

0: 你听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遭遇火灾，科学逃生很关键。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果住宅起火，该如何正确逃生。
1: 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前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括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乘坐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者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
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3: 有什么新奇的？
2: 你可别错过！
4: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3: 晚高峰，
4: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5: 好嘞，欢迎回来9:18晚高峰，下班回家好轻松。各位好，我是小郭啊。
6: 各位好，我是娜娜。最近天气比较热了啊，咱们昆明都能感受到一波接着一波的热浪。这个时候我最喜欢用一个冰淇淋来安抚一下忙碌了一天的自己。
5: 对啊，就是这也是祛斑味的一种方式啊。
6: 是的是的，没错。那说到这个冰淇淋呢，最近有件事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头部的一些茶饮品牌像霸王茶姬等等都已经正式入局了冰淇淋的赛道。那么从5月21号开始呢，霸王茶姬就上线了4款走走系列世界茶特调新品。并且也宣布了他们的这个茶拉朵冰淇淋系列是首批落地了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武汉5座城市9家核心商圈门店同步上线，主打一个茶底风味的冰淇淋，非常适合年轻人夏日下午茶下班解馋的需要。
5: 对，
6: 此处不是广告。
5: 没错啊，确实霸王茶姬，按理说也作为从我们云南出去的品牌啊。
6: 对对对，
5: 就是第一家店开在昆明正义坊嘛，对吧？虽然他的公司注册在四川啊，
6: 没错，
5: 但是他洗不脱我们昆明的标签啊。
6: 对，
5: 这次霸王茶姬新品主打国风茶味啊，将伯牙绝弦，这是他最有名的啊，
6: 是的，
5: 贵妇兰香等这个爆款茶底都融入到冰淇淋当中，区别了传统的奶味冰淇淋，是特别适配大家年轻人的口味偏好，而且吸引了不少下班路过商圈的朋友。打卡尝鲜，很多网友也说下班路上买一杯这个茶味冰淇淋，哇，瞬间缓解一天的工作疲惫啊。
6: 对对对，而且他们的名字取得特别有趣啊，你看比如说世界茶特调系列包括了嘿菠萝马黛，
5: 橙油康普，
6: 耶抹茶龙井
5: 呀，苹果星球，
6: 你看
5: 这他们的名字啊。
6: 哎，没错没错。那首批上线的这个吉拉朵的这个系列产品呢，就是刚才说到的还有什么一抹山月呀、云椒卡维罗呀等等10多种口味，其实光听名字你都想尝一尝，再看到它那个造型就更想尝一尝。
5: 没错，
6: 哎呀，标准杯18到24块一个冰淇淋，可以说是价格颜值我觉得都蛮在线的。
5: 是啊，最近一段时间其实虚心的朋友都发现了啊，茶饮行业上演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这个冰品狂饮。
6: 对，
5: 比如说蜜雪冰城的总部冰淇淋小屋平均排队都要5小时。
6: 没错，
5: 就在河南郑州哈。
6: 对
5: 啊，当然大家如果最近这两天关注的话，我们南平街
6: 是的，顺城那块也是一样爆火。
5: 对，就在这个金马碧鸡坊对面那个金碧辉煌大厦的那个原来那个门厅，那个整个一个1800平的一个 超级的这个昆明的旗舰店啊。
6: 是的，
5: 这两天我正好又去逛，昨天我就在那个地方，我跟你说。

0: 我真的是，我你买他那个冰淇淋真的是
1: 是得排大队是吧？
0: 平均一个小时以上吧。
1: 对，因为我是刷那个小红书看到了，看到了这个，我当时一看，我说哇，什么东西啊，能那么一看，哎，蜜雪冰城。
0: 对啊，
1: 真的假的？
0: 而且我只要在那个南平街逛街的，基本上就是
1: 人手一杯，
0: 一个大袋子，一个蜜雪冰城大袋子。它不光是冰淇淋比较这个要排队，它几乎所有东西都要排队。
1: 你知道在郑州更离谱吗？就是它的这个冰淇淋小屋，你要买到它的冰淇淋，平均排队5小时，而且有人为了一份9块钱的圣代还改签高铁票，
0: 对啊，
1: 哇，
0: 所以这个是太厉害了。但是我们昆明县也有旗舰店了啊，1800多平，这里边除了卖冰淇淋，卖他正常的茶饮，他还要卖他的各种手办玩具，
1: 没错，
0: 然后这个小玩偶，然后还有各种这个联名开发的各种这个零食啊，然后那里边琳琅满目，我跟你说，这出都人都快站不下了、啊。
1: 说的，我想这个周末我就要去看一看。
0: 你周末去，你就是个灾难，我跟你讲，就
1: 是
0: 吧？
1: 那平时去吧。
0: 人太多，
1: 所以你说这个现在是不是都是卷的不行啊、这个各式茶饮品牌都是从这个茶饮延伸到了夏日冰品，
0: 对，
1: 然后手办，
0: 对，
1: 零食，我发现他们是要做全覆盖啊。
0: 对，而且还不光光是这个、我们说的那个茶饮品牌要做一些冰品了。我跟大家说，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像什么泡泡玛特呀、它已经有冰淇淋了，你知道吗？它现在南平街有一家它的那个小屋也是排长队，就是他那个就是分不开的那两只就是一对儿的那种冰淇淋，也是排长队在买。
1: 你发现没有、他们的冰淇淋能吸引人、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颜值特别高。
0: 对对对，
1: 就是他们拿出了做蛋糕甜品的这种状态来做那个冰淇淋。
0: 没错没错啊，然后就是南平街现在还要开一个 MINISO 的一个旗舰店，那里边也是卖那个 MINI， 就是那个叫什么名创优品的那些。
1: 我感觉你天天都是泡在那块的是吧？
0: 那个也是有冰淇淋的啊，他也会有他的这个衍生的这些吃喝的那些冰品的夏天啊，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嘛，这就是一个非常这个内卷的竞争了啊，就是大家现在就去我们昆明最核心的商圈，
1: 哎，对，
0: 发现全都是吃的喝的啊，
1: 这到这个地方一定能去你的班味、相信我、
0: 对对对啊，就不行就现在就杀到这个南平商圈，你感受一下这种经济上行期这种热闹，这两天的人多，
1: 哎，我觉得是
0: 夏天到了啊，
1: 我觉得是应该要感受一下这个不喝热水的一代，
0: 对，
1: 创新啊。
0: 是，你如果我记得我就是昨天周末，因为我就要去看个电影嘛，然后我从早上到那儿，然后我晚上再回去，然后我基本上就是喝了3杯各种冷饮，吃了2个冰激凌，然后，
1: 哎，我知道你一周的这个，比如说健身的话，一周的这个训练都已经全回去了，
0: 白搭了都。
1: 但就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是能够给你带来很多无限的想象。
0: 对啊，那相当于其他的一些热门的一些茶饮品牌都在做啊，像喜茶、奈雪、古茗等等都加入了这冰淇淋、冰沙、果饮的这些赛道啊，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一些你可能都想象不到的啊，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们真的确实还是具备这种竞争力的、因为第一你看他们本来就有冷链供应链对不对、那他们把这个冰淇淋上单、上线之后既能够提升客单价还能够填补门店闲时的客流、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再者就是刚才我说到的颜值啊、颜值啊真的是普通冰淇淋没有办法所比拟的，
0: 没错啊，而且都是创新颠覆啊、就是把很多 IP 做成了冰品啊，
1: 对，
0: 作为新的增长级，所以不喝热水的一代啊，就是这喝冰品的这些创新，我们还有多大想象空间，大家可以尽情的开启啊、我们的这个夏天风暴啊，
1: 是的，夏天一定要来上一杯这个冰饮，一定要来上一个冰淇淋，
0: 好了，听听尹航亮这首如果再遇见，一会儿回来。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的，我们继续请雷鸣介绍一下路上最新的变化。雷鸣你好。
1: 小郭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经过京昆高速出城方向王琼路下口不到，到5点31分两分钟之前，一台故障车刚刚拖走，三条车道全部恢复通行，行车情况呢正在恢复当中，有点堵。经过黄土坡立交、小屯立交，行驶往陈家营下口，路段车型不畅，有滞留的车子。现在三条车道已经全部恢复，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继续关注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行驶过了石龙路口、彩云中路跨线桥不到的爬坡路段，车速不快，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小心谨慎驾驶，事故多发高发。上了坡顶，通行情况逐渐恢复正常，是有一台故障车缓慢沿右侧车道行驶，其他的车子呢被压住了车速，行驶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逐渐恢复正常。前方的彩云中路跨线桥还有杜家营收费站通行情况都不错，所以呢较大的行车流量呢也就出现在了昆石高速的朱家村的幺桥东三环汇入口附近。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2: 妹妹嫂嫂，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哟，
3: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2: 就一点饱汉巴拉。
4: 哈喽哥，你把开车最长的时间是多长哦？
3: 哎呀，露露买你哦，真是拉手了，最差十个小时，但是连续开车两个小时，一般都要停车休息一下。
4: 哦，我们这个习惯好呢嘛，我就发现好多司机根本就不注意这个，就非常的容易出现那种疲劳驾驶的情况。
3: 哎呀，这个疲劳驾驶还是恼火呢，会影响注意力、判断，导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还有的时候，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由于道路环境单一、速度稳定等等因素啊，也容易使驾驶人产生单调感，而感觉想打瞌睡，出现高速公路催眠现象，导致因疲劳驾驶发生事故啊。
4: 刚刚呢，我们大家就讲了一些这个疲劳驾驶的原因还有危害，现在呢，我们就教大家了嘛，预防疲劳驾驶。首先，我肯定要保障足够的睡眠。如果是在行车的道路当中出现了疲劳，看见了那种症状，就赶紧的开开窗子，醒醒瞌睡，或者是喝点提神的饮料，或者是像我一样的个就得口香糖。
3: 其实我还是倡导科学的安排行车时间，严格的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开车连续超过四个小时，停车休息时间大于20分钟。
4: 还有了嘛，就是要合理的安排休息的方式，开车的时候了嘛，避免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最后在行驶一段时间以后呢，停车休息好，放松一下全身的肌肉，以防疲劳驾驶。
3: 就一点吧，哈不拉提醒大家，如果在驾车途中啊，感到哎呀累了、眼睛涩了，要尽快的找安全的地点休息，不要在高速路上随意停车个。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8: 你可别错过
7: 9:0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08晚高峰，我好喜欢。

0: 好嘞，欢迎回来。这个初夏时节，全国多地的时令水果开始上市了啊。
1: 对，
0: 什么荔枝、樱桃、枇杷、杨梅、芒果、桑葚啊。
1: 哇、哦，最近真的是特别有口福啊！这个价格还越来越亲民啊，口感也越来越好了。所以下班的时候记得囤点货啊，充分的补充营养，当然也可以解锁一下舌尖上的初夏美好。
0: 对，像云南本地我们杨梅啊，这个最近没少吃，对不对？
1: 对
0: 啊，桑葚啊没少吃。啊，大量上市，本地水果新鲜度也比较高，价格也实惠。而荔枝呢，从广东运过来，芒果呢，其实有很多芒果，
1: 海南的会比较多一些。
0: 啊，现在怕是
1: 沅江的也有。就本地的像沅江嘛，沅江的芒果还有海南的芒果都会是冷链直达。
0: 会不会就是东南亚的现在也很多了？
1: 但是我觉得芒果大概率在市场上能看到的还是这两个，
0: 缅甸
1: 的会比较多。哎，会有，但是对对，会有圣德隆。
0: 对对对啊，是吧？反正现在都是这些，就频繁都可以看到，很多商超里都有了啊，性价比很高。健康专家也建议夏季应该多吃应季水果，补充水分、维生素，缓解夏季的燥热。每天可以适量食用，替代高糖奶茶、零食，健康解馋。那下班路上的商超、水果店、生鲜平台都能买到新鲜的应季水果了，所以花小钱赶紧把水果吃起来啊！
1: 哎，当然也要提醒大家，水果虽然好，适量食用，像荔枝、芒果这些东西比较温热一些，避免要吃多了上火。那么像桑葚、杨梅洗干净之后再食用，饮食啊、健康非常的关注啊，非常的重要。我在这里还特别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下班的回家的路上藏着的一些小美好。就是有朋友告诉我们啊，说这个傍晚18点到19点是城市晚霞最美的时候。所以下班的时候你不要一味的看着啊路上堵不堵啊，往回冲啊，这个时候你可以抬头看看天，大概率能遇到绝美的晚霞。
0: 是的，
1: 哎，
0: 是的啊。当然了，这个通勤路上的小细节还是藏着很多生活的小美好啊。
1: 对，
0: 那比如说有时候
1: 步行呢
0: 更好啊。
1: 对，
0: 对不
1: 对？它可以缓解焦虑，还可以运动，对吧？一天的运动量都够了。
0: 是，然后车载电台听听我们的节目，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对，没错，
0: 你都能觉得开心很多。然后晚上下了这个吃完饭之后，咱们在家小区公园里边啊
1: 散散步。
0: 对啊，我相信现在应该我们这昆明的这个各种口袋公园之多，对吧？
1: 太多了，
0: 啊，
1: 而且昆明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绿植特别丰富。
0: 对，
1: 哎，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傍晚的时候，大量的绿植就开始释放氧气。所以这个时候你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真的可以缓解一天的疲劳。
0: 是啊，我们现在真的是公园城市啊。
1: 对，
0: 就是，
1: 没错。
0: 家门口不是河道的绿道，就是电池边绿道，要不然就是你家里的各种口袋公园围绕着你，对不对啊？
1: 是的，哪怕是家里小区里溜达几圈都是不错的。
0: 是，遛弯这个事情真的是特别解压的啊。跟着自己的爱人、家人、小朋友一起啊，
1: 哎，对，溜达出去，感受一下这个天气的美好，
0: 对，
1: 吹吹凉风，
0: 是，
1: 同时还可以买上一些应季的水果，
0: 哎，对，
1: 或者是带回一些这个创新的冰饮，
0: 对
1: 吧？
0: 或者是晚上直接想去哪个烧烤摊吃一顿夜宵也不是不可以。
1: 对对
0: 对，
1: 我觉得你把这样的一些东西带回家的时候，你会不会家里的另外的其他的成员会觉得这是一份小惊喜哦？
0: 对，如果家门口确实也没有相应的配套，那就是我们走远一点点，对吧？到那些就是比较有名的各种公园啊、绿道啊，
1: 对，
0: 然后这些
1: 核心的 CBD 啊，还有包括一些商圈，
0: 啊，
1: 对，
0: 对，
1: 都能感受到生活的一些美好。
0: 没错。
1: 好了，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在这个下班的路上和我们一起放慢脚步，来发现身边的惊喜。
0: 没错。好，来，我们来听首歌，这首歌来自于黄渤啊，他说想看你笑的样子。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

0: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湖泊，愿你找到沉与浮之间的平衡，在浑浊中触摸到属于自己的澄明。薛之谦，湖泊。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 哎，音乐随行。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2: 你可别错过
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0: 好啦，继续回来，这里是91.8晚高峰。
3: 下班回家好轻松。眼下全国多地气温都飙升到30摄氏度以上了。其实这两天我们这儿也挺热的。
0: 对对对，就是昆明最能感受夏天的时间也到了啊。
3: 对啊。

0: 当然了，就是全国各地其实这个季节基本上的空调都在用起来了，我们这儿少一些啊。
1: 但其实、其实像一些办公区域，还有这个商场啊，
0: 对啊，
1: 都有空调。
0: 是，
1: 其实我身边有好多家庭已经开始装空调了。
0: 对对对，
1: 因为就是昆明夏天可以不用，但是冬天冷的那几天啊，
0: 对，
1: 他们可能还是得用一下，因为那几天真的很冷。
0: 这倒是真的啊，就是现在就昆明的家庭用空调都多了啊。那当然了，这个空调这个使用，尤其对于我们来说是不熟悉的，各位，我们北方人比较熟悉，对吧？天天用，因为有空调，尤其像你像我们这儿的，用的这个时间也不长，
1: 对
0: 吧？你就会觉得说，哎呀，开一下关一下，开一下关一下，就那么两个季节用一下。但是我告诉你，清洗很重要。
1: 哎，没错，
0: 放那儿你不要觉得它没有怎么着啊，
1: 对对对，
0: 放那儿它也需要清洗的、
1: 对，它其实也会有灰尘。而且我们身边有很多就是因为这个空调没有清洗，然后呢重新使用的时候导致了什么过敏性的一些鼻炎啊等等的很多种问题出现啊。
0: 没错，
1: 所以呢也提醒大家，这个洗空调的季节到了。
0: 对，
1: 哎，
0: 因为有北方的很多家政服务市场里边都专门就有清洗空调这一项的，它每台也要收个50-60块钱，高端清洗的可能还收了100多块钱呢。我们昆明这比较少，我们家政是很少会清洗空调的、啊。
1: 哎，对对对，但是也有，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就当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价格，就说今年好像是全国的这个空调清洗的价格整体比去年下降了不少。哎，比如说这种挂机啊，家用挂机清洗费大概是55-90块钱一台，柜机是99-170块钱一台，那不少的家政门店是推出了65块钱一台这种包拆洗的套餐，而且呢还能够上门拆机清洗消毒全套服务啊，都很不错。
0: 对，
1: 那其实我觉得清洗空调这件事儿，大家真的要提上日程，这些东西不是装上之后就可以用一辈子的，
0: 对，不是一劳永逸的
1: 啊。对对对，大概好像每年的3到6月份就是清洗空调的时间就到了，
0: 至少每年清洗一次吧，就提醒大家，如果你家装了空调，因为空调长时间不洗就会藏污纳垢，滋生细菌霉菌，不及时深度清洗，随着空调送风进入到室内之后，就容易使人患上多种呼吸道疾病和皮肤病，尤其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啊，你更是要及时定期清洗、啊、
1: 对对对。还有呢，清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只清洗滤网是不够的，要深度清洗包括蒸发器、散热片这样一些内部的部件，才能够去除到大部分的污垢和细菌，提高它的制冷或者是制热的效果，节省耗电，并且延长使用寿命。那到底我们怎么判断是不是该清洗了？
0: 就比如你一启动的时候，对吧，它这里边的味道就很明显、
1: 哦，对、
0: 啊、
1: 对
0: 吧，
1: 有些时候会有那种
0: 霉味
1: 儿，或者是灰尘味，
0: 对
1: 不 对，
0: 这个时候就要清洗的、
1: 哎、
0: 或者制冷效果就发现不太好了、明明设置的温度很低但是没有凉意啊，或者吹空调过程当中你感觉到胸闷头晕、运行的时候噪音也比较大，一般呢就是就都要清洗了。现在就建议家里边就是每半年清洗一次、有小孩老人的家庭建议每一个季度咱们就要清洗一次了啊。
1: 对对对，所以昆明的小伙伴们建议啊，就是根据你的使用频率还有保养的情况，一年怎么着都得安排一次清洗啊。那当然要提醒大家，你在预约清洗的时候1-3天预约，而且很多安装空调的这个公司它其实都有这项清洗服务的、你可以打电话去提前预约，避免到时候没有办法及时安排啊。然后呢一定要认准这个正规的商家，千万要拒绝低价无资质的小作坊，避免清洁不到位二次污染。
0: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有很多就是你买空调的空调这个厂商也会给你安排清洗
1: 的，是
0: 的
1: 是的是的，
0: 这种活的
1: 只要你预约就可以了，其实它整个售后它是安排在售后当中的。
0: 没错。好嘞，我们一会儿回来。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0: 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6: FM91.8，
5: 北京时间18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7: 好嘞，6点钟了，我们来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一下路上最新的变化。雷鸣，你好。
18: 小郭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昆明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石龙路口进入昆明高速的匝道口往前20米，最右侧的车道呢有一起两车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停靠最右侧的车道，造成出成功的车子呢需要呢往中间车道并道才能进入昆明高速。这个路段呢对主道通行有影响，车辆呢逐渐开始缓行，行车拥堵正在进行当中。这个路段的车尾呢目前正在接近锦绣立交，锦绣立交成贡副区行驶往石龙路口受匝道口右侧车道一起交通事故影响，事故车辆占道导致车道压缩，请车友靠朝左侧车道可以方便行驶过这个路段。行驶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昆明高速杜家营收费站广立交行驶往朱家村立交方向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常去

0: 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66。机场高速回程方向车尾，距离虹桥的要求500米左右。大顺虹桥两名驶往机场方向畅通。二环东路、二环南路的石虎关、福德立交桥，特别是经过南转东，行驶往白龙路出口啊，路段呢有金马立交桥下桥口、机场匝道口这两个堵点，行驶过去通行情况恢复。长区的交通情况不错，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春城路出城方向到福德立交，右转行驶辅道进入昆明古之站南广场，车辆排队，队尾到环城南路交叉路口。好的，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截至目前，宣威至会泽高速公路项目总体进度已完成约92%，各项工程正加速推进，全线有望按计划建成通车。宣威至会泽高速公路全长96.74公里，会泽县境内65.99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每小时80公里，路基宽度25.5米，主线桥隧比高达66.6%。再来关注其他消息。25号2: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4号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好的，可以说在五月份呢，咱们云南的天气经历了冷热反转。那未来的天气怎样呢？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文斐来和大家说一说。你好，文斐。
5: 你好，主持人。的确，五月上旬全省阴雨绵绵，体感湿凉。那13号放晴之后，就迅速转回了偏暖状态，许多地方相继开启了入夏进程，昆明也步入到了气象意义上的夏天。今明两天最高气温还将会连创新高，但是晴热天气很快就要按下暂停键了，因为未来10天云南的降水将会显著增多。本周中期和下周初将会有2轮降水天气过程无缝衔接，在阴雨当中天气再度变得清凉。昆明明天后两天的最高气温还有30度左右，那雨水一来，气温滑落到27度上下。从全省来看啊，明天依旧是晴多雨少，雨水零星的洒落在昭通还有云南西部到南部边缘一带。后天云南东部的昭通曲靖一带降水将会明显的发展增多，降水天气过程初见端倪，随后逐渐的向西铺展蔓延。而最近攀升的气温也给强对流天气的触发提供能量，就好比热油锅里的一瓢水，天气的剧烈程度可想而知了，要警惕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晋宁郑和公园晴，17到30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6度，怒江大峡谷阵雨转多云，23到34度，尼尔纳克里查马古道小雨，17到31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16到28度，官渡古阵晴，17到31度，丽江古城晴转多云，15到29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东川红土地晴，26到4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5到21度，玉溪月潭温泉晴，18到31度，昆明纪念风景区晴，17到31度，大理古城晴转多云，14到28度，楚雄殷人古镇晴，20到32度，十里外家欢蓝莓庄园晴，20到33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0: 好嘞，欢迎回来，九一点八晚高峰下班回家好轻松。各位好，我是小郭。
1: 各位好，我是娜娜。今天我们在聊下班回家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治愈自己呢？小郭用什么样的方式？
0: 我一般就是肯定是要遛弯，因为我家住在那个滇池边的村子嘛，然后呢我就回到家之后呢晚上8点钟，然后我就正好是很舒服啊，小风一吹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去到村子里边的各种地方去探索一下。
1: 网红打卡点。
0: 对，就也不叫网红，就是你会发现我这个人是喜欢溜达啊，我就有点街溜子
1: 就是待不住啊。
0: 对，我是特别喜欢发现身边的小美好的，就是我可能今天去逛逛，我发现我们这儿门口又开了一个什么小店，然后我就进去看一看，反正我这一逛，我这边又修了一个小河沟，是吧？
1: 对。
0: 然后从那儿一看，怎么最近这块又重新打整了一下，我就觉得我心情就很好。
1: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每个人解锁这个快乐的方式都不一样。
0: 嗯。
1: 你看，我们有很多朋友都说了啊，你看这位朋友说，下班最大的治愈就是关掉工作群的消息提醒，不用思考，不用回复。
0: 对。
1: 这一刻只属于自己。我只想说你好厉害呀。
0: 没错。还有一个魏尚云说，那我下班打算去看个电影啊。
1: 那也不错呀。
0: 对啊。
1: 对吧，对吧，有的时候其实我想问问大家的是，你有多久没有一个人走进电影院？其实有的时候看电影真的不需要约，一定要约谁谁谁谁谁，你自己一个人随心而去。
0: 对。
1: 看你最想看的。
0: 是。电影就是一件其实挺独立的事情，
1: 没错。
0: 看电影这件事儿，就是说你都还不用跟别人分享，你坐在那里就是反而一旦有朋友在，说不定你还分神儿。
1: 是
0: 啊，你就是自己一个人去的时候，你才能认认真真在电影院坐够那2个小时，然后可能说不定，然后也是跟自己的一次对话。
1: 对
0: 啊，最近其实大家可以多走进电影院，因为2026年法国电影展映活动已经开始了，会奉上10多部啊。类型题材风格各异的精彩影片，这些作品的视角多元，既有对个体情感和抉择的细腻刻画，也不乏对社会现实的一个辛辣的剖析。作品类型据说涵盖了爱情片、喜剧片、青春片、纪录片、公路片、动画片，而且多部都是曾经入选柏林、戛纳、昂西等国际知名电影节的啊。
1: 对，并且还斩获过这个法国电影凯撒奖这样一些多个重要奖项。那么特别要告诉大家的就是5月29号到6月14号，2026年法国电影展映昆明站，在昆明百美汇影城，就是恒隆广场店和昆明百老汇影城顺城店会开启展映。那么部分的展映影片呢，会为影迷们准备了这个导演或者是主演的一些采访视频，将会在放映之后为大家呈现，所以敬请关注近期的这些特别特别值得观看的电影。
0: 对，5月29号开始到6月14号啊，两个我们市中心最核心的两个影城哈。其实昨天我去这个百老汇的时候，已经看到他的那个宣传海报了啊，都已经立出来了。然后是个整个影片整个这个展映季的一些影片都罗列出来，大家看看对哪个影片感兴趣啊。记住是昆明百美汇影城恒隆广场那个店和昆明百老汇影城顺城那个店，那是顺城那个店不要太有名的吧？这是
1: 对，
0: 就是当年第一个这个 IMAX 挂屏的时候就是这家店了啊。
1: 是的，所以说在这个夏天，走进咱们的电影院去看。您看这些影片还有参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影展的一些活动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0: 没错。好嘞，一会儿回来。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3: 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最新的情况啊。主城区北京路、人民路、青年路、寻金街、环城南路、春城路、广福路车流量比较大。二环快速系统 A 线福海立交大树荫立交路段

0: 毕县的石虎关、明波立交、小屯立交路段车流量也不容乐观。昆安高速进城的方向，明波立交路段；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出城方向，石虎关立交；昆玉高速进城的方向，明泉立交。城共服务区现在都是车多啊。
1: 同时也提醒大家来关注一下这。

0: 发生山体滑坡后要保护好头部，向两侧逃离，切不可顺着滚石方向往山下跑，不要停留在凹坡处。
1: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2: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2: 有什么新奇的
1: 你可别错过，
3: 你可别错过
4: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5: 听听
4: 身边事儿，
5: 再讲讲
4: 新鲜事儿。
5: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4: 也是正经事儿，
5: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 晚高峰，
5: 晚高峰，
4: 听一路嗨一路，
5: 91.8
4: 晚高峰，
5: 我好喜欢。
6: 好嘞，欢迎回来91.8晚高峰，我们继续开聊啊。
7: 好，那接着聊的这件事情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啊，也是非常。应该说潮流的，
6: 对，
7: 目前
6: 大家很关注养生健康，
7: 是的，是的，是的。
6: 一说养生健康，觉得是不是我们中老年频道？不是的，
7: 不是，不是，不是。现在这个社区有轻量长寿诊所，
6: 对，
7: 知道吗？爆火呀！
6: 没错，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就是30多岁的年轻上班族啊、中产啊，就开始主动做起健康管理，
7: 是的
6: 啊，主打一个未病先防。
7: 哎，我觉得挺好的。
6: 于是呢，就刚才那个娜娜说的这个社区楼下这个轻量
7: 长寿
6: 诊所，这、
7: 啊、
6: 名叫多会叫啊，成了都市打工人的新型养生宝地啊。
7: 对，数据显示，过去5年国内健康消费的市场啊，年均增速是超过了15%，和以往的高端体检、昂贵的疗养不一样。今年最火爆的健康赛道是轻量化接地气的社区健康服务门店，
6: 没错。
7: 那近期的这个爆火的社区健康品牌，比如说像一些什么氧气熊猫，就是典型的代表。它就不到1年的时间，在全国各大城市社区就开出了30多家门店，势头十分的迅猛。
6: 对、
7: 我们现在了解一下好吧。
6: 对，它其实跟那大型医院和高端的私立康养机构不同的是，它叫轻量嘛。轻量就是说它规模比较小巧，单店面积可能就是80-150左右，不用排队，不用挂号，也没有复杂的流程，完美适配上班族的碎片化的养生需求。那也会主打一些比较极简的高效的健康干预服务，这里边最有名就是现在很流行的叫高压补氧的氧舱，
7: 对
6: 不对？
7: 对对对。
6: 然后呢，它还有很多科学营养调理、物理理疗的舒缓的一些相应的服务，同时还会为顾客定制一些专属的饮食、运动、睡眠的全套健康方案，特别针对那些改善的亚健康问题是很比较有效果的、
7: 对对对，反正我感觉现在主打一个自律不了靠他律，
6: 对
7: 对
6: 对，你就花钱有人提醒着你，
7: 对，有人给你打造一个全套的一个流程，就按着上面来，上面吃，上面做，是吧？
6: 对啊，
7: 哎，你钱都花了你必须得吃，
6: 是
7: 吧？是，
6: 一般就花了钱你就容易上心，对吧？就是让你自己坚持，你觉得这事儿吧就没有什么。
7: 你说这钱放自己兜里就不香吗？
6: 就是得交给别人，别人主打一个提醒作用啊。反正就这类门店的核心消费群体呢，就是大部分都是年收入在30万到80万的城市
7: 中产，
6: 中产，
7: 对对对，
6: 30到45岁的职场人群比较多。这类年轻人最大的养生理念呢，就是告别了生病咱们再就医的传统模式，咱们主打一个提前养护，主动抗衰啊。
7: 哎，对，还有不少的体验者也表示说，从前觉得养生是中老年的事儿，但其实现在30多岁开始管理是这个生物学的年龄，守住身体的状态比什么都重要。
6: 对，
7: 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这类型的这种诊所呀，它超高的实用性和便利性，真的就口碑爆棚了，
6: 对，
7: 回头率非常高啊，居然突破80%。
6: 对，一般都开在家门口，对吧？就是社区店嘛，就开在家门口，你下个楼就能去做这样的服务了。
7: 哎，对
6: 啊，当然了，现在确实国内亚健康人群，我们有个数字说比例高达75%了。
7: 哎，
6: 其中70%人群确实没有做过任何系统化、科学的健康规划，长期身体处于透支的状态。所以呢，现在呢，很多中产就热衷于社区轻量养生啊，不是过度焦虑，而是我觉得是一种消费观念的升级。
7: 对对对，
6: 他们倒是不怕花钱养生，怕的是身体发出预警之后可能要花更多的钱。所以，相比于动辄上千万的那种高端体检和这种康养项目，我觉得社区轻量长寿的这种诊所的性价比会更高，距离会更近，体验会更轻松，就是特别适配我们现在这波年轻的
7: 上班族、
6: 对，就是喝着枸杞泡着夜店这些，
7: 然后还喝着冰饮的，
6: 对，
7: 这新生一代，
6: 对对对
7: 可以说从这个熬夜朋克养生再到这种主动的未病先防、可以说年轻人的这个健康理念正在彻底的反转。所以我也想问问听众啊、咱们 收音旁的各位听友啊，你是不是也是属于这种很能接受日常预防型的健康消费啊？比如说时不时的啊，这个先来一杯冰饮啊，这个天热的时候回到家之后呢，再觉得

0: 这个冰饮过量了，泡个脚养个身。
1: 对啊，就是我觉得主打一个心理安慰啊，就是我其实那高压氧舱我了解过很长时间。
0: 哎，你有去感受过
1: 吗？我有体验过，我会觉得说它确实是，如果你有一些睡眠障碍，或者说你觉得想放松一下，这个地方是可以的。但是你说它那个氧舱有多么高的科技含量，我也觉得就是有点那个
0: 玄乎了。
1: 对，有点那种。
0: 我是在想
1: 橡胶科技睡的感觉。
0: 它是不是就是给到你一些氧气的额外的补充？
1: 对，然后它是个密闭的嘛。它一旦关上之后呢，你就会觉得你在密闭的环境里，然后它那个还会放很多舒缓的音乐给你，然后帮助你创造一个更加静谧的舒适的睡眠环境。
0: 那我觉得在家里装上蚊帐可能有异曲同工之妙，
1: 自己家地儿大买一个都行。在家自己就给你买个按摩椅是一回事儿。
0: 其实我就觉得现在为什么大家都说这个卧室一小不宜大，终于理解它的原因了，
1: 对，
0: 是吧？
1: 往往就是说你其实是花钱创造了一个更容易睡眠的环境，
0: 没错没错。
1: 然后呢，其实你在家里边也是可以自己创造的，就是说，比如你提前，咱们就手机搁一边，因为那氧舱里边首先不能拿手机，
0: 对，啥不能拿，
1: 对，
0: 然后空间又小，
1: 对，
0: 然后你啥事儿不能干，
1: 对，
0: 听着音乐就只能闭目养神，养着养着就睡了。
1: 就睡着了，对，所以其实，当然，如果你愿意去花这个钱，毕竟它还有配套服务嘛，它一套服务下来会让你很舒服，然后呢，就是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然后你也觉得好像享受了服务，花了钱，然后又得到了一些，无论是睡眠上的一些
0: 体验，
1: 或者说其他按摩呀、这些体验
0: 舒缓，
1: 对啊，你就觉得嘿，好像是有点用的。
0: 其实我发现现在年轻人的整个消费观也是发生了变化，就是他更加注重的是这种体验消费，
1: 对。
0: 对吧？
1: 对，他可能知道那个是智商税，但是他愿意花这个钱，
0: 对，他身心舒畅，是吧？还有包括什么营养餐的制定啊等等，七七八八，其实可能大概率我们都知道怎么吃健康。
1: 是你拿那个对吧？你拿那 AI 给你一说，他都能告诉你怎么吃。
0: 就平时自己可以找出各式各样的理由，就是哎呀，我今天想吃顿火锅啊，明天想吃顿烧烤。但是你交了钱，花了钱之后，当有一个人在你旁边叨叨，你只能吃这些。
1: 是，
0: 哎，突然好像你也就吃了，
1: 是你自己不会做，我这儿给你做好了，你过来吃，然后给我交钱啊，对，我就不就赚这个钱嘛。但是赚的就是说，人家赚的心安理得，你赚的呢也特别舒服啊，你花的也特别舒服，我觉得就 OK 了。人不
0: 对对对
1: 人生嘛，就是说，但凡是免费的午餐，你都觉得不那么重要，对吧？往往都是花点钱的时候，你会格外的重视。我觉得花就花了啊。
0: 其实不管怎么样，我这也是让自己重拾这种舒服。快乐，减轻疲惫的一种方式嘛，
1: 对
0: 吧？哎，所以说无所谓，开心就好。
1: 对，好，那听首歌吧，李荣浩的《野生动物》，一会儿回来。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我们再请雷鸣介绍一下路上最新的情况。雷鸣你好。
6: 小光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机场高速经过虹桥行驶完。两边四通行情况恢复，太平村附近路段的交通事故现场也已经撤除，通行情况全部恢复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回落到了1.49，今日最高呢在1.72左右。城区的金碧沱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恢复，二环东路的大树营行驶往白龙路出口路段车多，二环北南西其他的 AB 两线行车情况全部恢复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7: 咩咩莎莎。

0: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1: 今日点播下播啦。
2: 哈喽哥，你把开车最长的时间是多长哦？
3: 哎呀，露露妈你哦，真是拉手了，最差十个小时，但是连续开车两个小时，一般都要停车休息一下。
2: 哦，那这个习惯好呢嘛，我就发现好多司机根本就不注意这个。就非常的容易出现那种疲劳驾驶的情况。
3: 哎呀，这疲劳驾驶还是恼火呢，会影响注意力判断，导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还有的时候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由于道路环境单一、速度稳定等等因素啊，也容易使驾驶人产生单调感，而感觉像打瞌睡，出现高速公路催眠现象，导致因疲劳驾驶发生事故啊。
2: 刚刚呢，我们大家就讲了一些这个疲劳驾驶的原因还有危害。现在呢，我们就教大家了嘛，预防疲劳驾驶。首先，我肯定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如果是在行车的道路当中出现了疲劳，看见那种症状，就赶紧的开开窗子，醒醒瞌睡，或者是喝点提神的饮料，或者是像我一样的个，就得口香糖。
3: 其实我还是倡导科学的安排行车时间，严格的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开车连续超过四个小时，停车休息时间大于20分钟。
2: 还有了嘛，就是要合理的安排休息的方式，开车的时候了嘛，避免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最后在行驶一段时间以后嘞，停停车休息好，放松一下全身的肌肉，以防疲劳驾驶。
3: 九一点半哈布拉提醒大家，如果在驾车呢驾车途中啊感到哎呀累了，眼睛涩了，要尽快能找安全的地点休息，不要在高速路上随意停车个。
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5: 有什么新奇的
4: 你可别错过，
6: 你可别错过
7: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5: 晚高峰，
7: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0: 好嘞，欢迎回来啊！我们这个都到七点半了啊，
1: 对，
0: 各位是不是都安心回到家，或已经去到他自己吃饭的地方了啊？
1: 哎，没错。但其实我觉得每次不论是去到吃饭的地方，还是回家，还是去到某个小区，最让人头疼的是什么？停车问题。
0: 对啊，就是我们现在停车位不多，尤其是你会发现，就是说现在很多小区都是属于这种组团式的，
1: 哎，
0: 它小区内部道路特别多，就是一个组团一个组团中间就是一个双向，可能就是个两车道，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那这种情况下，你还会发现在这么窄的道路上。路边还要停车，
1: 哎，
0: 对对，
1: 特别有些地方是消防通道，
0: 对啊，
1: 哎，专门提示了消防通道的地方也是停满了车，你可能会觉得自己真的绕几圈都找不到一条能通过的路。
0: 没错，而根据消防救援公开的数据显示，近三年全国因为小区车辆违规停放堵塞交通通道消防通道导致救援延误的事故每年都要超2000多起，平均每天超5起的火情都是因为通道堵塞错失了黄金的救援时间。
1: 对，
0: 这个小区违停啊，早已经不是简单的停车纠纷了，是关乎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安全隐患。长期以来，人工劝导、现场贴单等传统治理方式效率特别低，反复性强，违停现象屡禁不止。拿我们家，我真是就是打了。
1: 你是个交通你是个绿色出行的人。
0: 对，我绿色出行。
1: 其实也不绿色，
0: 我们家典型的两个小区中间那道原来就是随时停满了车，
1: 对对对，
0: 高峰时期是这我们各两个小区的车出也出不来，进也进不去，全堵在那儿。后来我就打12345反映问题嘛，
1: 啊，
0: 我连续打了多次，终于就有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你知道什么吗？就是说你就给它装隔离栏。
1: 哦，对，
0: 你就是装的隔离栏只能通过一条车道，
1: 它就没法走了。
0: 对，它如果这样它还停在那儿，
1: 那
0: 就是真的是脸都不要了，
1: 那就是引起公愤了。
0: 对啊，你就真的是你完全堵塞那个道路啊。
1: 其实我真的有见到过，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救护车进不来。
0: 对，
1: 哇，天哪，真的，你想想那是救命的，还有消防车进不来。
0: 对，
1: 我遇到过的就是救护车进不来。
0: 嗯，
1: 然后呢是那个靠那个叫什么，就是医务人员走进来以后担架抬出去的。
0: 嗯，
1: 就我亲眼看着目睹这一切。其实理论上救护车是能开到楼下的，
0: 对，
1: 但就是因为车辆的这种乱停乱放啊。
0: 没错，而且我觉得有些时候就不要老怪我们的配套设施不完善。其实现在有很多小区的旁边，也就你多开50米的地方，大部分都有停车位了。比如说我们小区明明就是后面有一大片停车的
1: 啊，
0: 但你就一定就非要就为了自己的方便，你要停在那儿半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而且隔离栏已经装上了，你有本事还在那儿停，他只要但凡有点空的地方，他就要停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更多的是个人素质问题。
1: 对，
0: 我觉得就你为了自己的方便让大家不方便，我觉得肯定是你的问题。对不对啊？其实你稍微不方便一点，他也给你设置了停车位的，对不对？你停下去一下，你或者说你停到边上一下，你走两步，对吧？办办事儿，你该开个走就完事儿，你非要停在不该停的地方，
1: 哎、
0: 啊？
1: 那现在就这个问题可以得到一些解决了。
0: 嗯，
1: 因为针对这个顽疾呢，全国多地陆续落地了一个数字化的智慧监管方案。
0: 嗯，
1: 像北京、宁波、杭州、上海这样一些城市全面展开了试点，
0: 嗯、
1: 就是消防通道的智能监管、自动挪车系统，还有用科技手段来守住咱们的生命通道。
0: 对，
1: 其实它的模式非常高效。
0: 嗯，
1: 就小区消防通道、应急车道的这个布设高清监控、AI 智能识别设备，
0: 嗯，
1: 部分区域是搭配无人机空中巡查，
0: 嗯，
1: 实现24小时全天候不断的监测。
0: 嗯，
1: 那么一旦识别出有车辆违规占用消防车道，会第一时间自动抓取取证，
0: 嗯，
1: 并且同步向车主发送短信，语音双通知，
0: 嗯，
1: 提醒车主及时挪车。
0: 与此同时呢，违停信息也会实时同步到物业、社区网格员、城管和消防监管系统，形成一个联动的处置闭环。如果10分钟之内你车主没有及时挪车，系统就会自动启动非现场执法流程，录入违章记录，启动处罚计费，情节严重的会直接联动拖车强制清障，彻底杜绝拖延侥幸违停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昆明小区借鉴的啊，就是这个在北上广深有在推广了啊。
1: 他已经一旦试点通过之后，应该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啊。
0: 嗯，
1: 而且呢这个东西呢就是实现一个早发现、早提醒、早处置，就大幅度提升咱们消防通道的通行保障能力。
0: 嗯，所以就是希望大家下班归家临时停车，不要图一时方便占用消防通道。消防通道就是生命通道啊，日常要保持畅通的，就是为你每一次应急救援保驾护航的。所以文明规范停车，让出通道，守住安全，是我们每一位车主最基本的责任和担当，好吗？
1: 是的。说到这里呢，也希望朋友们回到家之后一定要把车停到车位上啊，一定不要嫌麻烦啊。
0: 是的。好嘞，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方大同的《放不过自己》，稍后是我们的这个卫生健康之窗，时刻守护大家的健康。好了，那今天晚高峰，
1: 明天再会喽，
0: 拜拜。
1: 嗯。

0: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音乐随行。

0: 只要你相信，只要你坚定，也许宇宙就能听见，愿望就能实现。阿四，宇宙会听见。
1: 过了今天又是一年，很多事都一眨眼，轻松一点，随缘一点，让一切穿过我。
2: 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是另有安排。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

0: 着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FM91.8 音乐随行，
3: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4: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3: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4: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3: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与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夏季活动注意眼睛防护。进入夏季，光照强烈，气温升高，长期待在空调房可能导致眼睛干涩发痒，大家要注意眼睛防护。还有的人游泳后眼睛发红，此类长期户外活动的人群也要注意保护眼健康。一、夏季眼睛防护注意两种损害。第一种损害是急性损害，我们如果暴露在高强度的阳光下，紫外线会造成皮肤包括眼睛的损害，可导致眼周的皮肤以及眼表上皮出现损伤。第二种损害是慢性积累损害，长期夏天不保护眼睛，可导致眼表组织的异常增生，比如异状脓肉等。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不注意防护，紫外线的持续损害还会导致白内障的早发，甚至眼底病的发生。二、夏季眼睛防护做好三防。一、做好防晒，夏天出去要选好防紫外线太阳镜，尽量挑选佩戴紫外线防护率高的太阳镜，注意太阳镜的尺寸大小，挑选的镜片要足够大，如果佩戴的紫外线防护镜尺寸过小，导致周边的光照样进入眼睛，并不能有效防护紫外线。另外，遮阳帽的佩戴非常重要，除了保护我们的眼睛，还可以保护眼睛周围的皮肤。二、做好防干。夏天到了，大家在办公室和家里都经常打开空调，但是打开空调会使室内空气湿度减少，引发空气干燥问题。这时候我们眼睛表面保护眼睛湿润的泪膜很容易蒸发，有可能引发干眼以及眼表损害。所以在空调房内一定要注意，可以在室内使用加湿器，如果没有加湿器也可以放一盆水或者挂一个湿毛巾，防止干燥。三、做好防游泳池感染。夏天大家去游泳池游泳，常常存在一个错误观点，认为游泳池的水都是经过消毒的，是干净的，游泳池也不佩戴游泳镜。其实消毒剂本身会对眼表有化学性刺激，所以游泳池必须要戴游泳镜。也有人觉得游泳池里的水不干净，每次游泳结束之后就自行给眼睛点滴抗菌素，这也是不对的，抗菌素不能滥用。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夏天一旦莫名其妙的畏光流泪，尤其是刺激性的流泪，应该主动到医疗机构找专业医生进行看诊治疗。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持续推动营养健康知识五禁。近日，云南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市场监管局、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在昆明市开展2026年全民营养周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据悉，自首届全民营养周启动以来，云南省累计开展宣传活动2000余场次，受益人群超250万人次，合理膳食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25年，云南省为39.17万名6至24月龄儿童免费发放营养包，为30.59万名妇女免费发放叶酸，全省妇女儿童营养健康状况明显改善。同时开展中小学生营养健康教育和学生餐配餐培训，大力开展老年人心理关爱、老年营养改善等健康服务行动，强化传统特色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及食品成分监测。此外，全省三级医疗机构开设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体重干预融入家庭医生服务内容。2026年，云南将继续通过多种传播方式和渠道开展营养健康知识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进乡村、进企业五禁活动，将营养健康知识精准传播到目标人群。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0。

0: 13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FM91.8，
4: 北京时间20:00。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日前，云南省高考各项组考准备有序推进。2026年，云南共设置128个考区、232个考点、9905间考场。截至目前，已经全面完成高考报考确认、资格审核、考场编排等基础工作。艺术类专业统考、体育类专业统考、职教高考、春季招生考试等4项专项考试已经平稳收官。命题制卷、全域组考等核心工作按既定计划稳步推进。再来关注其他消息，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2026年6月11号到16号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公众可以通过中国南亚博览会 EXPO 微信公众号在线购票，或持身份证原件在南亚会展馆6个现场售票服务点购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9: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9: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9: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1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是一本艾美奖获得者、美国国家地理特派记者比特纳的力作。这本书可以让你活得更好。这名知名作家和探险家为了研究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群，跋山涉水，足迹遍布全球。

最后终于发现了一些简单的可以让人们开启真正幸福之门的秘密。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心灵旅游宝典》，去最幸福的四国找幸福，幸福之旅，作者丹·比特纳。幸福是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也只有你自己才能够评价你目前到底有多幸福。这趟幸福之旅是一次对美好生活的追寻，更是一场对心灵的洗礼。这是《纽约时报》最佳畅销书，重量级媒体争相报道，美国亚马逊新书销量前三名。作者走遍世界历时七年，采访了丹麦、新加坡、墨西哥和美国的圣路易斯、奥比斯波这四个被评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地区的数百名各界人士。到底有没有所谓的秘密能让所有人都拥有持久的幸福感呢？数十个鲜活又迥异的幸福样本，开启人生一百万种活法。世界如此喧闹，但愿此心安宁。我们可以从真正的幸福之人那里发现幸福的细节。其实生活并没有那么复杂，幸福也没有那么遥远。活着不是目的，好好活着才是。

丹麦人是世界上最信任他人，也是最值得被信任的人群。新加坡是一个经过了仔细清洗、精心粉刷过的国家，这里的国民也是一副埋头苦干、力争上游的劲头。墨西哥全年阳光充足，享受特殊的阳光津贴，用最便宜的方式得到了幸福的感觉。美国的圣路易斯，一座以教堂为中心的城市，散步、骑单车，在这个城市处处可见。

在书里面，作者慷慨地与我们分享了过上幸福生活的方法。跟随比特纳去走走吧，你将发现，无论自己行走于何处，收入多少都不重要，因为幸福从没有远离过你。

作者比特纳，美国国家地理协会研究员、探险家，三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网络探险公司的创建者。公司组织了多次网络互动探险活动，全球参与者多达1200万人。曾获美国国家杂志奖，拍摄的纪录片《非洲旅行》获得艾美奖。

以下节选到的是作者的自序，寻找幸福。为了寻找到答案，国家地理学会派我走遍三大洲，探访了世界上幸福程度最高的四个地区，看看有没有一些关于人类幸福的共通之处。为了弄清楚其中的奥秘，我在这些地区访问了很多人，从新加坡前总理、丹麦皇室到家庭主妇。你也许会惊讶于他们的故事，你也许会觉得他们的幸福经历难以置信，尤其当你知道一些人是从苦难的境遇当中走过来时，更会觉得不可思议。星期天早上10点钟，我正在哥斯达黎加边缘小城霍战察进行采访。几年前，我在这里遇到一个女人，她叫潘奇塔，一位古巴革命家的女儿，曾在战乱的年代独自把四个儿女抚养长大。在我第一次遇见她的时候，她才刚刚度过了100岁的生日。这确实让我大开眼界。为了研究长寿，我走访了不少蓝色地带，意大利的萨丁尼亚岛、日本的冲绳群岛等等。这些地区出现百岁老人的几率也比其他地区高12倍。我在想，还有没有其他人也像潘奇塔一样，懂得如何生活得更加幸福呢？世界上还有没有哪个地区是能孕育出幸福感，就像那些蓝色地带孕育出长寿的人？幸福的概念远比长寿复杂，怎么衡量一个人到底有多幸福呢？但当我亲眼看到像潘奇塔这样的人把人生的艰辛转化为了自得其乐，我就更加确信，幸福的真谛仅靠科学研究是不完整的，必须从那些幸福之人的亲身经历去入手。正是他们日复一日地把理论变为现实，造就了世界上那些最幸福的地区。接下来，本书会带您探访四个被研究者们一致认定的世界幸福之都。第一站要去的是丹麦的日德兰半岛，去看看什么叫世界幸福指数排行榜的常胜将军。然后我们要去岛国新加坡，去探索为什么那里的居民即使生活在严苛的管制之下，仍然拥有全亚洲最高的幸福程度。紧接着我们要走访的是墨西哥的新莱昂州，那里的居民声称自己比北方那些富有的邻居们更加幸福。最后我们再快速地游览一下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路易斯，看看美国人为幸福生活开出了什么秘方。当我们探索为什么这些地区的人们生活方式迥然不同，却都能获得持久的幸福时，我们就会知道文化、地理是如何相互作用，最后提升人们的幸福感的。每个地区独特的幸福模式会指引你如何改变生活，毫不费力地获得持久的幸福。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当暴雨过后，天放晴的时候，路面的反光就像镜子，这个时候一定要把遮阳板放下来，有偏光镜的一定戴上，看不清路就减速，等眼睛适应了再正常开，别跟阳光较劲儿，伤眼还危险。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9: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全。

至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使

0: 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数十个鲜活又迥异的幸福样本，开启人生100万种活法。读一本书，享受文字的美，去一个地方寻找幸福。希望你读完这本书，能够发现幸福的秘密，并且永远幸福。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心灵旅游宝典》，去最幸福的四国找幸福，幸福之旅，作者丹·比特纳。这是一本艾美奖获得者、美国国家地理特派记者比特纳的力作。这本书可以让你活得更好。这位知名作家和探险家，为了研究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群，跋山涉水，足迹遍布全球，最后终于发现了一些简单的可以让人们开启真正幸福之门的秘密。

在深入的探讨幸福的本质之前，咱们先做一个小测试。我会把在旅途当中碰到的三个人的故事讲给你听，然后告诉我哪个才是最幸福的。

第一个人叫简·哈默，42岁，结婚15年，三个女孩的父亲，全家人住在丹麦第二大城市阿尔胡斯。凌晨3点，闹钟准时响起，他会从温暖的床上爬起来，弄几片烤面包，然后麻利地套上亮橙色的连体工作服。4点整，钻进一辆高科技垃圾车，途经59个站点，我都闻不到臭味呢。他气喘吁吁地说，工作服已经被汗水浸透了。第二个人叫尤索，一个43岁的家庭主妇，她和丈夫还有三个还在上学的孩子，住在新加坡一间公寓里，每天清早给孩子们做早餐，给丈夫准备午饭，等把家人打点好送出门之后，就开始做家务。到了晚上，在上床睡觉之前，她都会依照习俗在丈夫面前亲吻他的手，祈求宽恕和原谅，不论有没有做错事情，她都会这样做。第三个叫乌里贝，一个45岁的墨西哥人，住在蒙特瑞的工人阶层聚居区，他很有经商头脑，还极富同情心，长得很壮硕。由于移动困难，他只能住在母亲家里，躺在客厅里的一张大床上。即使这样，来找他的人依然是络绎不绝。有他在，房子里总是热热闹闹的，都是人。有来谈生意的，来谈新的。

还有人慕名而来，就是为了亲身感受一下它的魅力。所以你有答案了吗？上面说的这三个人当中，哪一个是最幸福的呢？你应该答对了，他们三个都很幸福。而幸福的程度呢，根据一项最新调查，他们三个所在的地区称得上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地区，而他们三个更是地区当中最幸福的人。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很容易知道一个人的具体年龄，但你怎么衡量一个人到底有多幸福呢？而且幸福到底指的是什么？幸福不是因人而异的吗？为了寻找答案，国家地理学会派我走遍三大洲，探访了世界上幸福程度最高的四个地区，看看有没有一些关于人类幸福的共通之处。我在这些地区访问了很多人，从新加坡前总理、丹麦皇室到家庭主妇，具有超自然能力的15岁的女孩。你也许会惊讶于他们的故事，你也许会觉得他们的幸福经历难以置信。有天早上，我醒来看到那株花，花瓣上还存着一颗露珠，优美的在我眼前伸展着，突然就让我觉得很幸福。丹麦式的幸福并不是非要登上顶峰享受那种荣耀，而是想生活在辽阔的草原上，享受那种天苍苍野茫茫的惬意。我依然觉得新加坡是一个经过了仔细清洗、精心粉刷过的国家。这样的人真的会感觉到幸福吗？根据专家的说法，是的。新加坡人很懂得如何把控自己的情绪，而且知道他们的幸福到达了何种程度。你需要相信一些比你自身更强大的东西，这会给你希望，这也是幸福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没有信仰、希望和爱的话，是活不下去的。如果我们只为自己而活着，是不会幸福的。这就是墨西哥幸福的秘诀。

而圣路易斯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美国社会能够积极地改变自己，从而创造一个使人们生活得更加长寿、更加幸福的生活环境。这些无可争议地造就了全美国最健康、最快乐的城市——圣路易斯，一个真实的美国梦。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第三代元 Plus 正式完成上市，新车共推出四款车型，售价区间为11.99-14.99万元，全系标配第二代刀片电池加闪充技术。北京越野 BJ40 增程长续航版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三款车型，官方指导价17.98-20.98万元。增程长续航版外观与内饰与现款车型保持一致，将搭载更大49.4千伏安电池包，纯电续航252公里，综合续航1300公里。近日，别克致敬世嘉万家版正式上市，新车售价41.99万元。新车搭载 1.5T 插混版系统，将会是全新的入门车型，取消高阶辅助驾驶和空气悬架。近日，新款保时捷卡宴燃油版车型测试谍照曝光，作为中期改款车型，新车预计会针对外观、内饰以及动力系统均进行不同程度的升级，有望在今年年内正式发布。动力方面，预计 GTS 版本依旧会搭载 4.0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我们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之一就是合理饮食。那么为什么要合理饮食？它的原则又是什么呢？这一节我们就来稍作分析一下。合理膳食并不是盲目节食，在守护生长发育的前提下，做出更加科学的饮食选择。比如用全谷物替代精致主食，保证每天摄入足量的新鲜蔬菜水果以及优质的蛋白，包括蛋奶、鱼肉、豆等等，让每一餐都营养均衡。奶茶、含糖饮料、油炸食品和高糖零食往往含有大量的添加糖和脂肪，是属于高能量低营养的食物。这些食物是体重管理之路上的甜蜜的负担，要注意减少它们的食用频次和食用量。和家人一起来制定一个健康的食谱，周末共同烹饪健康的美食，让健康饮食成为家庭新风尚，带动身边人一起科学饮食。所以呀，吃出健康，我们就一起行动起来吧。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第59集，藩镇割据和宪宗削藩。安史之乱中，唐王朝依靠地方节度使的力量平定了叛乱，地方势力开始抬头。此外，唐朝统治者为了迅速平定叛乱，接受了大批叛军将领的投降，又将其册封为新的节度使，这就导致了地方藩镇林地、中央集权严重削弱的局面出现。唐德宗、唐宪宗时期，地方藩镇叛乱时有发生，严重危害了国家的统治。唐宪宗即位后，全力推行武力削藩的政策，使唐朝出现了元和中兴的局面。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世走向衰亡的转折点，这次动乱之后，唐王朝由统一集权走向分裂割据，地方武将控制的军队由平藩朝廷的国家军队一变而成为割据地方的军阀武装。特别是在对安史降将如何处理的问题上，唐代宗姑息养奸，轻易放过了李怀仙、李宝臣、田承嗣三大叛将，形成了卢龙、承德、魏博、河北三镇割据一方的局面。李怀仙、李宝臣、田承嗣三人在自己的藩镇内自属文武将吏，不共贡赋，所有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不接受唐朝政府的命令，或父子相承、兄终弟及，或军将自行拥立，事后胁迫中央城镇，名义上是唐朝的藩镇，实际上是独立的小王国。河北地区成了藩镇割据的重灾区，而淮西地区的军阀则更为嚣张。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承德节度使李宝臣的族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攻取汴州（今河南开封），自称楚地，改元武城。与此同时，河北三镇以及淄青、淮蔡各镇爆发了长达六年的大叛乱。建中二年至贞元二年，即公元781年至公元786年。牵连在内的有承德节度使李维岳及李宝臣之子，魏博节度使田悦、田承嗣之侄，淄青节度使李纳，山南东道的梁崇义，卢龙节度使朱涛，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等人。这次叛乱中，泾原叛军竟攻入长安城，唐德宗仓皇出逃，而朱涛、王武俊、田悦、李纳四人甚至相约称王，并以朱涛为盟主。虽然这次叛乱最终以朝廷和地方藩镇的妥协而平息，但藩镇的气焰变得嚣张。唐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86年，李希烈被部将陈先奇毒死，淮西归降了中央。之后，李希烈的另一个心腹部将吴少成又攻杀陈先奇，唐德宗无奈，就顺势拜吴少成为申蔡。

度是，吴少成死后，其义弟吴少阳杀吴少成诸子，自立为节度使，朝廷也只得认可。虽然唐王朝表面上仍然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其实已经分裂为各个由藩镇统治的诸侯王国，唐朝皇帝也只是周天子那样的天下共主罢了。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唐宪宗李纯即位。唐宪宗少年时及亲睦贞观开元时期的政治局面有志恢复，故即位后利用德宗以来积蓄的财力，重用主张才艺藩镇的大臣杜黄商、武元衡、李吉甫和裴度等人，坚决主张以军事手段讨伐藩镇割据。宪宗是唐朝后期最有所作为的皇帝，被后人称为唐代的中兴之主。元和元年，唐宪宗讨伐抗命的西川节度副使刘辟取得成功。同年，夏隋今宁夏银川留后杨惠林拒绝承认朝廷任命的新节度使，宪宗又派兵讨伐，使中央声威复振。元和二年，公元807年，镇海又名浙西今江苏浙江节度使李琦发动叛乱，也迅速被平定，使中央的威信重新树立于东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春，经过大军数次征讨，魏博今河北大名北节度使田兴归附朝廷，历经四代，割据49年的魏博镇再次回到朝廷手中。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逆不发丧，伪造吴少阳的表奏，请以自己为留后，朝廷不许，吴元济于是遣兵焚武阳、叶县，攻略鲁山、襄城、阳翟，以上今属河南，企图要挟朝廷。宪宗在主战派宰相李吉甫、武元衡及御史中丞裴度等的支持下发兵讨伐。当时河北藩镇中，承德的王承宗、淄青的李师道都暗中与吴元济勾结，出面为之请赦。因朝廷不许，李师道一方面遣人伪装盗贼，焚烧河阴（今河南荥阳东北的粮仓），企图破坏唐朝的军需供应；另一方面又派刺客入京刺杀武元衡，砍伤裴度，企图打击主战派。但宪宗不为之所动，以裴度即武元衡为宰相，主持讨伐事宜。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朝廷免去作战不利的前线主将袁资的职务，以太子詹事李肃为唐隋邓节度使。初来军前，李肃故意示弱，表示自己是懦弱无能之辈，只是来安定地方秩序，并无心去攻打吴元济。淮西叛军自认为曾连败唐军，非常轻视李肃，毫不戒备。针对唐军接连败仗、将士未战、缺乏必胜勇气和信心的情况，李肃慰问部署，存续伤病，不视威严，初步稳定了军心。不久，中武军节度使李光炎率河阳、宣武、魏博、河东、中武诸镇的唐军渡过阴水，进至郾城（今属河南），大败淮西军，收复郾城。为此，吴元济急调蔡州守军主力，增援部将董仲智防守的回曲（今河南商水西南）。淮西军的主力和精锐都被李光炎军所吸引，蔡州守备非常空虚。这时，力主武力削藩的宰相裴度自请赴前线督师，并奏请唐宪宗全部裁撤诸道监军宦官，加强了军事的统一领导。淮西地区因为连年交战，粮食缺乏，叛军军心动摇。为了进一步瓦解淮西军心，李肃厚待俘虏，大胆重用降将。淮西骁将丁世良、吴秀林、李佑、李忠义等相继被俘后归降，唐军因之士气大振，连克多城，淮西将士降者络绎于道。李肃委任李佑为六院兵马使，执掌自己的亲兵卫队，并向降将诚恳地询问攻取蔡州之策。李佑

0: 等人为之感动。献计说，吴元济的主力和精锐部队都在回曲，防守蔡州的不过是些老弱残兵，如果趁虚直捣其城，出其不意，就可以一举擒获吴元济。李肃深以为然，裴度也支持他们的设想。10月15日，李肃利用风雪交加的恶劣天气，命李佑等率精兵3000为前锋，自率中军后军随后出发。李肃只说挥师向东，除个别将领外，全军上下都不知行军的目的地和部队的任务。东行60里后，唐军趁夜全歼张柴村守军，既防止了叛军烽燧报警，又截断了通往回曲的道路。李肃这才宣布说要直入蔡州夜袭吴元济，诸将闻之大惊失色，有人甚至说中了李佑的奸计，但军令如山，众将只得率部向东南方向急进。此时夜深天寒，风雪大作，旌旗为之破裂，人马冻死者相望于道，但众人都畏惧李肃，无人敢于抗力。唐军强行军70里，终于抵达蔡州城边，进城处有鹅鸭池，李肃令士卒击打鹅鸭以掩盖行军之声。自从淮西割据，唐军已有30余年未到蔡州城下，所以淮西军毫无戒备。4更时分，李佑等降将爬城开门，迎李肃率军入城。吴元济尚在梦中，浑然无知。入城后，李肃派人抚慰回曲守将董仲智的家属，派董仲智的儿子前去劝降。董仲智看大势已去，就亲自赶到蔡州向李肃投降。此日，蔡州百姓助唐军攻打内城，吴元济投降。深光二州及朱镇兵20000余人相继降唐，淮西平定。经过唐宪宗君臣的努力，全国的藩镇至少在名义上复归于大唐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四分五裂的唐朝出现了暂时中兴的迹象，史称元和中兴。然而藩镇割据并不是单独存在的现象，它和宦官专权等统治阶层内部矛盾一起构成了唐王朝病体上的顽疾，并一直延续到了五代时期。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
1: 交
3: 际机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在喧嚣与迷茫中保持清醒、独立、向上的态度，向着未知的明天出发。反光镜，风一吹就出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

0: 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1:00。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2: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4: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7到31度，楚雄晴，20到32度，玉溪晴，18到31度，曲靖晴，19到31度，大理晴转多云，14到28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7到30度，蒙自晴，23到34度，普洱阵雨转晴，13到30度，景洪小雨，23到36度，宝山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文山晴，21到33度，临沧晴，16到28度，芒市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丽江晴转多云，15到29度，香格里拉晴，5到21度，泸水阵雨转多云，21到33度。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赶紧回复数字1，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

0: 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背包心情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在吃完饭之后啊，躺在沙发上不想看电视的时候，如果刷抖音啊，刚好刷到我们，那么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跟何宇互动，关于生活情感的话题呢我们都可以聊一聊啊。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现在呢大家可以通过何宇的抖音直播间在里面跟我用文字交流，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
1: 在梦里转了千百回，
0: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肖战带来的《余年》，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就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然后这位朋友呢说15岁就听广播，也有很多年没有听了是吧，那希望你通过现在互联网的方式呢再次走进我们的广播节目啊。

欢迎王佳，欢迎王佳啊、哦，晚上好。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在直播间的朋友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时间是最好的答案呢，说9:18，对对对对对，现在你们听到的是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的电台节目啊。

0: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1: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0: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1: 你看着我干嘛呀？
0: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1: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0: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2: 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现在呢，大家呢可以用收音机，如果你现在正在开着车，可以用收音机呢锁定三个频率 FM97 音乐广播 FM91.8 交通之声，还有我们的 FM887 经济广播，三个频率啊都可以听到咱们的这档节目。那么除了收音机之外呢，我们还通过抖音呢同步直播。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雨，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第一时间呢都能够看到朋友的留言啊。时间是最好的答案，说我在车上已经一年多收不到91.8了，是吧？那么刚好现在用抖音呢也能看到，我觉得不影响啊。谢谢你的关注，谢谢你的关注，欢迎新进入咱们直播间的朋友。来到直播间呢，大家如果有生活情感当中遇到的一些困惑，都可以跟我讲一讲啊，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然后呢刷到我直播间的朋友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在直播间呢可以把赞点一点啊，双击屏幕把免费的赞赞的点一点。听好多年了是吧，我觉得以前吧，在互联网科技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我们的手机没有那么多的 APP 的时候，大家能听广播看电视也已经成为了很多人茶余饭后的消遣了。现在呢可能占据我们更多的就是一部手机，里边呢有太多太多的内容啊，每天都刷来刷去的。不管怎样的话，不管怎样啊，我们的娱乐方式呢比以前多了很多，我觉得也挺好的。然后呢，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在节目当中呢可以跟何雨呢面对面的交流，现在呢是通过抖音啊，我们在上面的互动，你有什么话想跟何雨说的话呢，直接在上面写出来，第一时间我能看得到。今天呢是周一了，新的一周工作和学习呢又来到，可能呢有的朋友呢就会觉得有一点点假日综合症啊，经历了双休之后又来到了周一，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习惯，但是也希望大家呢在周而复始的工作和休息当中，让我们呢一点一点的去感受生活吧，因为工作每个人都必须啊。

愿我们必须得撑起自己的生活和家人的状态，那么每一个人呢都需要在自己的这条道路上的去努力，对吧？好了，那么在这儿呢，谢谢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点击左上角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啊。昨天呢，在抖音的后台呢，看到一位朋友呢给我发来了一条消息啊。这条消息呢是这么说的，他说：“何老师你好，我听你的节目呢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最近呢面对到了和丈夫之间的一些关系，我总觉得我的丈夫不关心我，生活当中呢就是少了很多交流。”有的时候呢我想跟他交流呢，但是他总是跟我说别烦我，因为每当他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该如何去后续我们的话题。所以呢内心呢一直陷入到了一种内耗当中啊。我想问一下何老师该怎么办。其实呢我个人觉得夫妻之间或者两个人的亲密关系当中啊，很多时候我觉得交流不需要太过于刻意，不需要太过于刻意，而且呢就是这个交流的话呢还必须得恰到好处，就是你交流的内容语言必须得到位，不能够有失偏颇。很多人的话，首先啊，为什么说这个交流呢必须得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啊。有的人的话交流往往不管任何关系，亲子关系也好，夫妻关系也好，恋人关系，甚至朋友关系，都会犯下一个毛病，就是跟对方交流往往是带着指责的态度，带着指责去跟对方交流。我觉得这种交流是没有任何效果的，知道吧？从某一个角度上来说，带着指责去交流是不可能收获到好的结局。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在交流当中，面对到对方提出了你的问题啊，提出问题并非指责你，而且呢是他以一种很平和的状态提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不要急于的去反驳，不要急于的去反驳，先想一想自己在这个关系当中有没有出现对方说的这个问题啊，如果有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不对？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交流都存在一个问题，一旦对方提出了你的问题，然后呢就反击对方，哎，你也不做得不好啊，比如说别人说哎，你某个方面做得不太好，的确我很生气啊。比如说你的亲密关系的对方这么跟你讲了，可能有一些人他就立马就说哎，那你也不行啊，你看你看我怎么怎么怎么着，你觉得你有做得好吗？你看你们觉得这样的交流会有结果吗？根本不可能有结果啊。这是第一个，恰到好处。第二个呢，就是选择恰当的时间，你不能在对方心烦意乱的时候，或者说对方在面对到很多压力的时候，一股脑的我要跟你谈一谈，我跟你交流一下，我要跟你怎么怎么，这种就很讨人嫌啊，这个嫌弃的嫌，就会让人很烦，你明白吗？就是交流吧，一个是恰到好处，一个是选准时机。我觉得交流的时候，我们在两个人都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比如说溜街的时候，比如说在静下来看电视的时候，可以很好的沟通一下，对不对？因为每个人的世界，都会有困住他内心的事情发生，也许是同事之间的问题和领导之间的矛盾，或者是工作上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对不对？互相理解着一点，我觉得会好很多。这档节目叫什么名字？这档节目呢叫背包心情，叫背包心情啊。然后呢，淡定说何老师声音有点小，能调的大一点吗？我现在已经是用的最大的音量了，不能再大了，再大就过载了。就是从技术这个角度上来说，再大的话就过载了啊。然后呢，昨天玩手机进入 AI 技术找对象匹配，大象的个头、穿着、长。

相、颜值相当100%。你也是挺无聊的，不过呢也可以有的时候呢无聊的时间呢就无聊的事儿来打发，我觉得也不错，只要自己开心就 OK 了。好了，现在是21:00。

0: 十一点，135的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会和大家在这里呢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天空不设限，他说真是你啊，何宇哥。对，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九点到十一点，会通过收音机，通过我们的抖音啊，和大家呢一路通信。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旁边有个黄色的星星啊，点击一下，把粉丝团灯牌送出来，然后就加入了我们的粉丝团了。2013年，用小蜜蜂听你的香格里拉之声的背包心情啊。香格里拉之声，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关停了，这个存在了20年的广播频率啊，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关停了。然后呢，何宇呢带着背包心情这档节目，来到了交通之声，也就是我来云南台工作的第一个频率啊，交通之声。然后呢，继续呢通过收音机，通过我们的抖音啊，和大家呢一路通勤。记住，这个节目呢，现在每周一、三、五晚间的九点到十一点，两个小时的时间，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竹呢已经说了，新进来的朋友呢不用拘谨，想说就说，不想说静静的听也可以。对，静静的听的时候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希望能够给大家两个小时的时间呢，能够让心变得平和一点，放松一些吧。茶余饭后，我们总得找一个时间给自己安静一下啊。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呢送给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想你的夜，这首歌给你们啊。

之初的姑娘呢，说她点击帮主播充能，对，右上角好像有一个叫充能的，大家可以点一下，这是免费的，每个人点一下可以增加一点能量，当这个充能达到一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热度卡，就会有热度卡了，所以呢，大家呢在直播间的右上角啊可以点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这些呢都是帮何宇在直播当中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刷到咱们直播间的一种方式啊。美美的一年的时候，美美的一萍的时候，毕业的时候呢，一直听何宇，现在工作十多年了，一直忙工作忙生活，现在听到依然是那个时候的背包心情，是吧？欢迎啊。

0: 官方的就会给热度卡了。所以呢，在直播间，有想跟何宇说话的朋友呢，直接写出来就 OK 了，好吧？那么其他的朋友呢，可以点点赞，然后呢，加一下我们的这个能量啊。
1: 所有承诺化成了句点。
0: 宇哥，新闻路你开的酒吧哪里去了？以前我经常去，好怀念啊！现在已经没有开了。然后呢，谢谢念念啊，感谢。

妹妹的依萍的说太好了，那个时候爱的电台主播就是何雨，最爱的电台主播就是何雨，是吧？谢谢你啊，关注我了没有呢？关注了，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然后呢，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啊。然后呢，飞鸟和鱼呢说都是一些老粉，对对对对对，在我们直播间能够留下来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听节目很长时间的朋友啊。谢谢怕蜘蛛的姑娘，谢谢念念的人气票，感谢你们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呢，会在收音机里，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0: 节目正在继续当中啊，每周的一三五晚间的九点到十一点呢，都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会和所有的朋友呢，在节目当中呢说说话。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飞鸟何宇呢说，反正我是从智能手机出的时候呢就开始听了，好像是17岁，现在36了嘛。那一转眼呢过去了19年啊，时间还是挺快的。有没有觉得就是一转眼好像我们都进入了中年哦。在那个时候电波初次相遇的时候，大家都还是比较年轻的少年青年，对于未来的生活呢充满着太多的期待。后来走了这么一段路，十几年的时间，是不是也经历了太多啊？不知道你在内心当中那个属于自己的阳光少年还在吗？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能看一下法国的名著《小王子》。这一部小说的话呢，是专门写给成年人看的啊，成年人看的童话故事。我相信你用心的品读完了之后呢，你会突然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的小王子还在吗？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这里呢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0: 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今日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在这里呢，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直播间呢说一说。然后呢，有一位叫做小恩的朋友啊，小恩的朋友，我不知道他在收音机前还听着咱们的节目吗？然后呢，他跟我呢说到了自己的一个事儿，他说：“何老师，你觉得现在为什么谈恋爱那么难哦？就是每一次去和一个有好感的人相处，总觉得在这个过程里好像走不进对方的内心。”那么喜欢自己的人呢，自己又没办法接受，因为喜欢这个东西是不能说谎的。其实小恩呢，这句话我非常的赞同啊，喜欢这件事儿是不会说谎的。那么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你有喜欢别人的权利，但是别人也有接受你的权利，或者说喜欢你的权利，对不对？只有双向奔赴的感情，或者说两个势均力敌的人，在情感的付出当中势均力敌的两个人才可能慢慢的走在一起。那么下面呢，给大家听一篇文章啊，突然想到我有这样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做为什么恋爱越来越难了，终于知道恋爱为什么越来越难了。然后呢，这篇文章呢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
1: 和朋友在聊身边那些正在恋爱的男男女女，聊着聊着我们都很感叹，大家在爱情里真的是太谨慎了。人的年纪越大越难主动，主动在这里的意思是把真心全部给出去。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从来没觉得主动有什么不好，但我愿意给出去的却很少，而且越来越少。不是懒，更不是胆怯，是突然有一天你就没那个劲儿了。从前我们快乐是因为很少问值不值得，年纪大了你就会问，你就会想，是不是非要跟他在一起，非要让现在的这种尚且与浪漫有关的好感飘落下来，落到30平米租来的小屋里。你在他眼里曾是年纪轻轻就满身成就的事业人，后来他发现你在事业当中也会抓耳挠腮，毫无形象。他在你眼里曾是一个周全又不失文雅的成功人士，有着诗人的灵魂。后来你发现，他也会羡慕身边那些稀奇古怪的利益关系。有句话是，接近本身就是一种毁灭。我们恋爱表面上是生产浪漫，其实是要把浪漫打碎，用真实来打碎它，用家长里短打碎它，再看看能不能在它之上建立起一种厚实的东西。但厚实都不是浪漫。有句话是，有时候你喜欢上了一个人，却宁愿远远地看着。想过要靠近他吗？想过，不止一次地想跟一个人产生热烈的粘合，跟他吃完饭，跟他散个步，想和他一起吹风，然后随便讲什么。吃饭的时候，他开始讲自己的人生有多难，但讲到一半戛然而止，以这道菜还不错收尾了。其实我们恨不得握着他的手说，你慢慢讲，我愿意听。但他是个体面的成年人，他知道坏情绪吐多了招人嫌。我也是个体面的成年人，我知道别人不想讲下去，你就别说你愿意听。我知道没有对方的姻缘，我无

无法进入任何人的生命。我就眼睁睁地看着那么一点热一节一节地往回缩。终于我无法从情歌里听出任何和他相像的东西，情歌里的他也只是作词者认识的人，不是我喜欢的那个。终于我忘了我想过要跟他在一起。有的时候产生那种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的念头，怎么就这么难呢？前阵儿朋友问我对他有什么期待，我说没有。我跟这个朋友经历了很多次争吵、道歉、争吵、道歉的过程，我已经彻彻底底的不知道我该怎么想，所以我对此什么都没想。回复他没有的时候，有一种累得没办法有情绪的感觉。友情都是这样的，爱情不更是吗？活到一定的年纪，我们终于确定了，大家其实都很孤独，也不见得喜欢孤独，但又总是懒得给自己解围，就继续这样孤独着呗。也遇得到一些热烘烘的东西，但对此担惊受怕，觉得不适合自己。这就是人，人都这样。我想起自己还年轻的时候，脑子里没有一点人生规划，就只要陪伴，就只要心血来潮，需要被很多的亲密围绕着。但几年过去了，发现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对新的人动过心，想过去温暖对方，对方也想过接纳，然而一切都没有下一步。我不知道哪里不对，想了很久，终于明白了，累了，累了，不爱来爱去了，没那么高的期待了，更舒服吗？是的，但说失望也是真的失望，对对方失望，也对自己失望。18岁的时候，我们老是希望自己快点活到经济独立的年龄，当时好穷，8块钱的酸奶都舍不得买。而现在，很多人都很想回到18岁，回到那个因为喜欢的人发来一条短信而心情时好时坏很久的年纪。如果现在遇到他，我会飞快地弄清楚他心里是怎么想的，而不是去那些闪烁不定的相处里翻找着零零散散的喜欢了。

时间的21:40，刚才呢听到的这一期节目啊，它的名字叫《终于知道恋爱为什么越来越难了》，送给大家。再也

谢谢所有进入直播间啊关注我的朋友。如果你正在刷着抖音啊，正在刷着抖音，如果刷到了何宇，刷到了我们的背包心情，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在这儿停留啊，那么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希望大家呢在夜深的时候呢，能够找到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大家在生活、情感遇到什么困惑，都可以在上面呢用文字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

你现在听李宗盛的歌啊，会觉得越来越有味道。我记得在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听到李宗盛，觉得他的歌怎么唱得怪怪的，然后呢，从旋律上、从声音上都不能吸引自己。但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经历的事儿越来越多，然后呢，再去品味他的歌，你会觉得他的歌其实呢，唱的就是自己的生活，可能自己所经历的很多东西，在他的歌声里，都有映射，然后呢，你就会觉得，原来如此哦。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哦。经常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来形容听李宗盛的感觉哦。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4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

0: 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是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在咱们的直播间呢，都可以跟何宇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一些。下面呢，给大家听一首歌，这首歌呢叫《褪黑素》，带给大家啊。

0: 去。好，那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江浩南的《褪黑素》，送给大家啊。背包心情呢，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现在的节目呢，通过收音机调频91.8云南交通之声，还有 FM97啊音乐广播，以及887经济广播三个频率呢和大家见面。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大家呢可以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说一说啊。谢谢客气，谢谢客气啊，感谢。然后呢，背包心情这档节目每周的1、3、5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见面啊。

可禽兽好久没玩抖音了，现在业余时间在干些啥呢？平常就是下了班回到家会做些啥？是拿着手机刷来刷去吗？欢迎记忆啊，记忆说刚刚下晚自习听何宇老师的节目是吧？那希望你学习进步啊，下晚自习能够考到自己满意的学校。我不知道你上高几了，

每天下班做饭、洗碗、给猫梳毛。什么？喂猫喝热水哦，这就是你整个的生活了。哎，然后呢，记忆呢说我是教师啊、哦，我是教师，那辛苦了。在这个时候呢才下班，我觉得做教师其实真的是很熬人的，特别心态得好，就是不单单是教学的任务，然后呢教学的任务完成了之后呢还要和学生各种各样的沟通啊，我觉得真不容易。大猫小叔说，刷到你回想起了那些年在安徽音乐广播直播的日子，你好，欢迎你我的同行。科奇这样的生活我觉得也挺好的，但是自己做饭那你还不错哎，还能自己做饭，然后呢和小猫咪待一块儿啊。哎，我说到小猫咪，我最近养的那只猫到处还尿，就好烦。前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也寻求过帮助，是不是要把它节育了之后就会改变，也不知道这个习惯能不能好啊。然后呢每一天呢就是得拖地，我的时间都在拖地上。一定要绝育是吧？好呢，到时候呢我向你咨询啊，跟你咨询一下。过两天就带他去，要不然的话呢有的时候呢还会把我叫醒，就觉得这个懒觉也睡不了了。21点会好很多是吧？

0: 那行那行，那我尝试一下哦。好了，背包心情呢，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在夜深的时候呢，和大家说说话。背包心情这个节目呢，还会继续的陪大家呢一路同行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宇哦，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给你们听着这首歌吧，吻得太逼真。我觉得这首歌在深夜来听感觉还是不错的，是微醺版的R B 的改编，一首老歌吻得太逼真送给大家。
2: 无论怎么讲我都觉得虚伪，陪伴你那么久。
0: 说说烦恼，小孩初中的学习不好，考不了高中，这不是小的时候没有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小的时候呢没有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是不是因为你们忙于工作，疏于对孩子的这些习惯的形成的培养？如果说他没有一个好的学习习惯，那么在后期的话呢，越大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越吃力啊。那现在呢就只能想，能不能跟他好好的交流一下，让他意识到就是考不了高中的后果，还是要激发起他的斗志来。

稍后呢，到我们的整点报时啊，整点报时之后有一段天气预报，听一段天气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

0: 刚才呢，那位朋友说到这个小孩的这个学习情况啊，其实呢，我能理解你内心当中的担忧，但是如果没有前期的努力，现在干着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在小孩的成长过程当中，父母的陪伴和沟通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好了，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FM 91.8，
2: 北京时间22:00。
1: 10 o'clock。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

0: 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晴，17到33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晴转多云，15到29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23到36度；德宏芒芒市机场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普洱思茅机场阵雨转晴，19到30度；腾冲驼峰机场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宝山机场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文山普者黑机场晴，21到31度；昭通机场阵雨转多云，17到30度；临沧机场晴，16到27度；大理机场晴转多云，14到28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晴，5到21度；宁奥泸沽湖机场晴，12到31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3，这里是背包心情，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

谢谢科技啊，谢谢科技，感谢啊，不用了，不用不用弄了啊，感谢你非常。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0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听到这首歌呢，叫《转身即心痛》，在节目的一开始送给大家啊。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就是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刚才呢，热大道呢说老大呢就是从小没有培养好的，当意识到呢已经有一些迟了，有了经验之后呢，现在老二学习班上的排名第一啊。当然了，我觉得孩子吧，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不要给他太大的这种压力。虽然现在这个社会比较卷，学校呢也卷，但是呢，不要因为强迫孩子去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成绩，而让孩子呢失去了太多生活的快乐。这样的话呢，孩子很容易就陷入到抑郁啊。我觉得还是因着自己孩子的这个具体的能力和情况，选择一条适合他的路，不要过于的去强迫孩子。这样的孩子，这样的方式的话不太好啊。那么现在呢，很多家长呢陷入到了一种误区，就好像哎，我得让孩子，考到多少名，上了什么样的重点高中啊，以后才有指望考上什么样的大学，学什么样的专业，以后呢才会有社会的立足之地。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一点，真正一个人啊，在未来在职场当中能否很好的走下去，除了基本的学识之外，还有强大的内心。如果他的内心从小就是没有得到很好的锻炼，仅仅是在学分上有优势，那么他在未来的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啊。在这儿呢也谢谢主，在这儿呢也谢谢主啊。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擅长于学习，有的孩子呢可能在其他方面，对，我非常赞同怕蜘蛛的姑娘的这个观点，有一些孩子他不一定在学习上啊，就是数理化方面呢有一些有一些擅长，但是呢他在其他的方面，比如说绘画啊、音乐啊、艺术方面，其他的艺术方面他有天赋呢，对不对？还有手工动手方面他有天赋呢，这些都没有，叫什么呢，都不好说。所以呢我还是希望大家呢，就是说因材施教，因材而去培养他啊。谢谢科奇，谢谢科奇的支持啊。那么背包心情呢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大家有什么想跟

0: 何语说的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用文字说出写出来啊。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陪伴着大家啊。柯启能说宇哥瘦了好多，没有啊，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可能就是视频的感觉是这样的哦，因为我立的比较远一点，如果立近了可能也不瘦啊。那个时候是收音机听的是吧，晴天欢迎你啊，背包心情在这个时候呢欢迎大家交流啊，欢迎大家呢在上面用文字跟我说话。保养的好，也不说保养的好，就是其实不会太胖，你只要控制住我，多锻炼，当然我也不锻炼，就是睡得多一点。我觉得睡觉时间长，能够让自己消耗掉一些热量了。熟悉的声音，青春的记忆啊。熟悉的声音，青春的记忆，谢谢你，欢迎来到我的节目当中。这档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在抖音上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雨，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竹呢说每个孩子都会开花，花期早晚而已，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然后呢晴天呢说那个时候我才上初中，现在都大学毕业好多年了，是吧，你这个是变相的点我，就是何雨你已经够老了，是不是？你听我节目的时候你才初中，现在都已经毕业好多年了，那我呢？好了，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啊，大家呢进入我抖音直播间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然后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好吧。然后这位朋友呢说我初中听，现在工作10年了是吧，你还得继续说了，你们还继续说了哦。
1: 行走在路上，
0: 谢谢晴天，
1: 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云南人啊，我是地道的云南人，土生土长的云南人。然后呢，感谢宇哥的陪伴，听见你的声音呢，仿佛自己又年轻了，是吧？那可以啊。在我的衬托下你们还是比较年轻的哦。然后这位朋友呢说刚毕业的时候你天天晚上听你的声音，你的声音太有感染力了，今年我孩子都成年了。你们这个都是干嘛呢？孩子都成年了，我是土生土长的牛黄解毒片了。不过柯启，我觉得你现在的普通话越来越麻了，哎，真的是越来越麻了，白教了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在直播间呢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那么大家有什么想跟我说的，都可以在公屏上写出来哦。是的，那个是很早以前啊。其实你的风格变了，以前听你骂人比较多，怼人比较多是吧？没有啊，我也不怼的，但是实在忍无可忍还是会怼一下。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在五华区小西门开酒吧，我还去过你酒吧，但是没看见你本人，也许我在呢，但是我就悄悄的躲在某个角落，不让你发现。 记忆能说大学时光的是听着

和宇哥的节目成长起来的，是吧？那现在成长的好吗？现在成长的还可以吗？大家呢都可以在公屏上跟贺宇呢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啊，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跟我讲一讲，挺好的，满满都是正能量。现在成长的都是满满的正能量，是吧？每一天上班就是扣子得系到这儿，然后呢完了之后呢挺着胸脯，然后呢就出门了，迎着太阳，然后呢就说满满的正能量，是吧？太阳一出来，然后呢就满满的正能量，就跟我们看的那个视频差不多。你是不是活成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呢？阿华那时候声音好听，是吧？谢谢啊，谢谢。那么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啊。那个时候的节目呢，一般就是电话进来，哭诉情感，然后呢就是你一顿骂，把他骂清醒也没有啊。我其实不爱骂人，我这个人挺温和的啊，只是呢有一些东西呢实在是可能忍不了了啊。记忆呢说，对呀，朝九晚五，朝九晚五，满满的正能量。你这几个表情给我看的有一点迷之微笑啊，是不是做牛马？直接就说自己做牛马得了，还偏偏什么满满的正能量？你这个满满的正能量，我脑子里边就有画面了。22:17，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哦。谢谢艺人的关注啊，谢谢艺人的关注，谢谢这位朋友的支持，感谢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大家呢在我的直播间呢可以关注一下贺宇哦。如果以前听过我的节目，以后还想听下去，还想把贺宇当一个朋友一样的说说话，可以点击左上角关注，然后呢其他的朋友呢在直播间的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好吧。背包心情会一直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现在是22:18，给大家听一篇文章吧。这篇文章的名字叫你笑过脸上的肌肉会有记忆。你笑过脸上的肌肉会有记忆，把这篇文字送给所有的朋友啊。记忆说，感觉贺宇哥的嗓音不会沙哑，我一般上三节课就会沙哑了，我以前最多的上九节课一天。你问科奇，其实呢就是上课最主要的就是大家要合理用嗓啊，一定要合理用嗓，然后呢要用自己的气息，而不是靠嗓子干吼，这样的话呢声带就会受损了。其实声带呢它就是两片在声纹里边啊，就是两片像那个以前我们拉的那个叫什么，橡皮筋一样的两片啊，但是它不是一根的，它是两片。那么它自然的闭合的状态的话呢，你说话是最舒服的，但是一定不要去紧绷它。紧绷它，那是的，你的声音会亮一点，会发的大一些啊，声音会大一些。但是呢，会长期拉扯它的话，会让这个就像橡皮筋一样的，你长期往长的地方去拉它，那么它就会出现松弛的情况。而我们的声门它是固定大小，它不会改变的。那么你的声带松弛了两片，是不是就不能闭合起来了？不能闭合起来的时候呢，我告诉你，里边就有缝隙。那么当我们的我们发声的话呢，就是气流带动这个声带颤动发出声音。

但是你中间已经有漏洞了啊，两片声带已经出现了这个闭合不全，那么自然而然气流从中间穿过去的时候，声音就出现了这种哑嗓，这种气声啊。

0: 多陪陪父母。哎呀，我觉得我昨天听完了这个阿姨的这个电话呀，我这心真是有点受不了了。哎呀，我就想着怎么能够让大家的身体好起来，让瘫痪的人少遭罪，让照顾瘫痪的这个人呢，身体也好点，不那么难，不那么累。所以啊，我今天代表自己，代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说我孟非一个东北孩子，承蒙大家的信任，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我尽我100分的努力，我用最好的方法，我用最好的药，我帮助我们身边，帮助我们节目的，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都能够让你们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把我所有中心里面的绝招绝活都拿出来，能够让你们吃好饭、睡好觉，腰不疼、腿不酸、心脏不憋不胀，咱们远离脑血栓，少点危险，不给儿子添麻烦，不让老伴儿累得睡不着觉。孟非老师尽最大的能力把这事办成，说到做到，好不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畏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哎呀，我这个终于算是把这个情绪啊平复一下，趁着刚刚片花的这一段呢，我看了看车票，我确定好我这几天，我真的我要马上抽时间，别的事儿不干。第一个事儿，我先回避这个两个家，我都去一趟。然后今天呢，咱们说正事儿，说正事儿。今天我给大家清清楚楚的说一说，我今天在这儿跟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保证，无论如何，明天我一定给大家一个结果。如果是好结果，或者是不好的结果，我也不拖了，我也不等了，我这个人脾气急，咱们听众朋友能感觉得出来，行就是行，

行就是不行，给我个说法，要个章程。我不是说找我们的领导去逼宫啊，也不是说找这个西藏求本啊去跟人家硬气怎么样，对吧？这我把这个事儿前因后果，我们听众朋友的这种热烈的呼声，他们对治病的这种渴望，他们对羊胎盘的这种期盼，我如实的都跟我们两个单位的领导把这个事儿说清道明。所以说今天晚上无论到几点，无论说多久，我把这个事儿要说的事无巨细，甚至包括有很多我们听众打过来电话说的这个事儿，就包括刚刚就那个阿姨家里的这个情况的这个录音，我都发给他们，我让他们看一看，实际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并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人呢、慢慢都治好，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有那么多人没治好，我们需要啊，对吧？那我要什么？我要结果，我要价格便宜点，我要政策，我让大家少花钱吃成这么好的羊胎盘，这就是我要办的事儿。我今天无论如何把这事儿办了，明天天塌了，我明天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公布结果，你们就等我的消息，好不好？同时我也把这个羊胎盘长啥样，我跟大家说清楚，治什么病，别有的你不对症，你花了钱吃，你浪费钱嘛，对不对？别耽误事儿。我们这个羊胎盘呢是定制款啊，用的是羊内胎最好的，是把羊内胎收集了以后送到这个甘肃兰州啊，我们在那儿大规模的炮制，这是秘方啊，然后由兰州的初加工的工厂再送到西藏求本这儿。你这样的话就是青海的羊胎盘变成了原料啊，原料的产地在兰州。同时啊，羊胎盘这个炮制工艺是按照我们中国最严格的，就是甘肃的药材炮制标准，加工成干燥的提纯的这个羊胎盘，再送到西藏拉萨，就是西藏的求本集团他们的生产线给生产，我们再派人去监督，这生产线加工设备进行二次提纯，就出来了这个精粹版的羊胎盘的羊内胎啊，就是冻干粉，这种是完全区别于市面上的任何一种胎盘，任何一种啊，同时也是整个中国规模化的羊胎盘的加工啊，只有我们这一家。你说西藏吧，就是藏医诊所偶尔能建个内胎，但是不上生产线，只有我们中心是一家，全国一家定制的这个内胎。那我给你们说说，如果说给你们搞到是啥样呢？我们中心这盒啊，羊胎盘是红色的扁盒，上面有一条，下面有一小条，是彩色的，就是一个标识，是带着个莲花的，很小。盒子正面呢有三个字儿，就是羊胎盘，啊，然后呢，这上面不允许打精粹啊，这不允许打的，国家有标准。然后左上角有三个字儿，是优研诺，我一直说的就是这个。这是定制的标识啊，这一定要有这三个字，优研诺。然后呢，右边写的是功能主治，这是药啊，你得按照国家药典来写，国家药典写的我们不能改，一个字都不能改。但是呢，实际功效我这么多天给你们讲的很清楚。那按规定啊，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是温补肾阳，益气养血，增强免疫啊，包括产后抑郁，气血两虚，肾虚营瘦，骨蒸，盗汗，咳嗽气喘，食少气短，这是按照国家药典的规定啊，这个标识的。盒子后面也是国家药典的规定，就是每天2到3克，就是每天两瓶啊，就是一瓶一克嘛，严重了吃仨，正常就是两瓶，一盒是30支，一天吃两个，吃半个月。医药有医药的标准啊，这是不能乱写的。就是包括你精粹不精粹，你精粹几次，这上面不能写，就是按照西藏求本的那个盒子我们做的，是红色的，独家生产。那啥样的病人吃这个羊胎盘？你看这里面有两条，就益气养血，气血两虚，针对的就是各种虚症。你看啊，这不讲吗？说我们如果阴虚就睡不着，你阳虚就睡不醒啊，你肝郁心情就差，胆虚胆子就小，肾虚就腰腿酸，肝虚你就眼睛干痒涩，心虚就心慌发堵，气虚你就身上发沉发累，血瘀你就身上疼，血毒你就身上痒。你看这

80的病都是跟气有关。所以啊，咱们阳台盘就做到什么，做到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解决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严重的气虚气损。包括心脏病，这就是心脏的气过不去，血就来不了，就疼啊，就憋胀堵得慌。脑血管病，这都属于气过不去，打不开通道啊，就出现了头晕头沉，这必须要引气归经，你要不然憋呀、胀啊、疼啊。你看就是三高的，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啊，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吃阳台盘。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病人都给用。第二类的就是增强免疫，就是补正气，就是扶正驱邪。你各种容易感冒的、体质虚弱的、容易得传染病的啊，这类的，包括身上长结节斑块的，都属于这类，可以吃。第三大类就是骨蒸盗汗，就是解决骨头的问题，各类骨科疾病，什么骨刺增生啊啊，这个突出滑出啊、膨出、椎管狭窄啊、老寒腰老寒腿啊，这都是骨头的病。阳台盘解决骨蒸盗汗，就是解决骨头里的病，讲气足骨自正。你像包括什么宫寒呢、温补肾阳啊、产后抑郁啊，这也能解决。这就能解决什么，所有的男科问题和妇科问题，尿频尿急的、前列腺炎的、妇科病的，这个无论是中年的老年的效果都好。这就是大补正气，把你虚损亏空的补回来啊，这都厉害得很，阳台盘都能治。再有咳嗽气喘的，这就是肺肾同治，这个用上阳台盘呢，效果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在这里说呀，这阳台盘我们阳内台精粹版的定制款，是不可多得的好药。为什么说我们中心两个口号，就是第一个，来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我们有这个便利条件急救；第二个，为什么来我们中心所有的人这病慢性病都能给你治的效果越来越好，治的都有效，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特殊的国内唯一的阳台盘立了大功。所以今天呢交给你们一个针对所有堵塞的一个方子，还是用的阳台盘。那这个阳台盘用什么呢？听好了，就包括那个今天最开始那个电话里面说的那个，我最后我都教给他们，就是拿阳台盘一天两只，加上三七粉喝着吃。主要解决什么？主要就解决心绞痛、头疼、腰腿疼、前胸后背疼、手脚麻木，你包括脑血栓后遗症的这个脑梗塞后遗症的也都可以用。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七分解决气、三分解决血这么一个方。也就是说，这是孟非老师第一次先解决气。因为我发现呢，气是主因，是病根，是根本，咱们要解决，血这块也要带一带。那你看啊，这个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病人在我们这儿都有这类的问题，他就是什么，就是严重的心绞痛加头疼。后来我们给他一检查呀，就发现他就是缺血，他的脉搏弱的血都上不去，憋的前胸后背都胀疼。那你说老太太这个特殊病例我也接触了，这个特殊病例啊，就是在我们中心里给治的，30多年的心脏病。那以前呢，来我们中心之前，这三七啊、红曲啊都当饭吃，吃了30来年了，越吃越重，越吃越重，到最后出现严重的心律不齐了。他自己说呀，他说就感觉这个心脏都要跳出来一样。我说老同志，我说你这有点遭罪啊。我说大夫有没有说让你做支架啊？他说有，他说我不敢做。我说那你为啥不敢做呀？他说我身边有邻居做了支架，没做支架之前呢还能下个楼，他说做了支架啊，他说走道都费劲，他说我害怕了，他说我不敢做。我说你这不能因为一个小事儿，你把这个治疗方式给否了呀，是不是？你不能因为有一个人吃东西噎着了你不敢吃饭。我说这种啊极少，就让你遇到了。我说任何介入治疗，包括支架或者说是做心脏搭桥，都有风险，但是它能保命啊。我说你这个早该做支架了，我说你这不做来我们这儿
置起来。

慢呢？他说慢没关系，我不做就是不做，我害怕。他说我这样还能多挺几年，我怕我做了楼都下不了。我说那行吧，我就这样，我给他开的方。我给他开了个什么方呢？就是先要补。为什么补？他这30多年的冠心病啊，大家想一想，他这血管得硬化成什么程度啊？他这脉搏摸着呀，弱不可闻，这虚都虚成什么程度啊？那没办法了，我就拿绝招了，我是给他吃一个的好东西，山药粉，是正宗的淮山呢。那这山药粉在我们中心里也是很多人在用，那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一种药，但是得买真的，假的不行。这玩意儿也不贵，在我们中心呢，这个东西啊，100块钱一盒，大家都吃得起。所以啊，我告诉他，你这个喝着吧，你一天喝上一条，你要饿了喝3条都行。他说行，我喝。我说第二个磷虾油你要吃，我说你这血管啊要软化软化。他说好，他也同意。我说第三，我说这个主要就是羊胎盘加37，我说用上，我说你把这两个合到一起吃。他说小孟大夫，他说我这37我都吃了30年了没效果呀。我说老同志你听好，我说你吃的这个37啊跟我们这个37不一样，我说我给你拿的这个37啊是藏37，这个药效就比中原地区的37要好。我说再有啊，我说你呢这个吃37你要注意一点，它单方用也行，但是要是复方用效果更好。我说咱这里用的主要是羊胎盘，可是呢你把它加上一点37，实际上是羊胎盘带着37就往你那个小堵的地方钻，就相当于给这个气的打通的钻头上加了一个金刚钻，这不就更快了吗？我说你吃吧，我说你只要这样吃效果来的不是一般的快。我说你这种情况啊，主要的病根就是气，我说咱把气只要是解决了变化一点儿，我说你来的感觉就快。为啥我在节目当中我总跟听众说，我说你吃上羊胎盘，有的人快的这6天的时间有一半的人都起效，就在这儿，就是只要气一上来，很多身上的不舒服的表现都会改变。所以我就有这个把握，我说阿姨你吃吧，我说1个星期我都能让你有变化，我说咱们试试。我说我说话这个人啊嘴上有把门的，我说我绝对不会有的说没的说乱说。我说我呀治了这么多年病，你别看我年轻40多岁，我说我的经验绝对没得说，我说我背后啊都有高人的，我说你放心吃吧。他说行，他就吃。结果这一吃上真是1个星期他这心率啊就平稳了好多，哎呀很开心。他说孟非老师孟非大夫，他说我没想到啊这37用上了1个星期就这么有效。我说你这不是说错了吗？我说你都吃了30年的37是不是？我说你吃上我们这1个月的就有效。我说你咋忘了是事儿呢，你就记着37了。我说你吃的是我们中心精致的定做款的精粹版的羊内胎，我说这个才是主料。我说你喝山药粉是给你补补肠胃，我说你吃磷虾油是给你软化血管，我说这磷虾油啊得1年血管才能软呢。我说你这前期知道吧，我说其中最大的作用是这羊胎盘起的。我说你看你这1星期下来是不是就感觉心率不那么噔噔往出蹦了？他说对，他说现在我就感觉他不往嗓子眼跳了。我说后背呢？他说后背也差一点。我说你看这就有效了吗？我说你接着吃吧，我说咱第二步就止疼。我说你现在气只要一过去血就一来了，就能够把你那个血管里面的血呀多点进入心脏，咱就不缺血不缺氧了。我说你再关注第二个事儿，你会脑袋清凉。他说能吗？我说当然能了，我说心脑同志啊。结果这样接着吃到3个多月有个好现象就出来了，他自己都说，他说我这个心绞痛那个现象啊明显减少了。我说你接着吃吧，我说给你半年的时间保证你不疼。他说那你要是能做到半年让我不疼，我谢天谢地。真是过了6-7个月他就自己说，他说疼很少很少了，就偶尔滋儿来那么一下。他说我这回终于知道你们为啥说来你们中心死不了了。我说就是啊，我说你看门口120，我说你看什么，我们中心自己的120，我说你看那个急救大夫都在那车边上那凉棚里坐着呢，我说24小时待命。

0: 我说就是省级的三甲医院都没我们中心厉害。他说对。他说那孟非大夫，我再住多长时间？我说你再观察一个月吧。这一个月如果再也不疼了，我说你回家，回家接着吃。我说下一步啊，我再给你调点调血的方子。我说我这秘方多了。他说我信。他说你看你给我这小药就这么点儿，没想到啊东西小，这药效这么强。我说你这句话就解释一个事儿。我说藏医里面有个说法叫一两黄金一颗药啊，是不是啊？我说你吃吧，就这样高高兴兴。你看这阳台搬家三期效果好不好？是吧？所以啊，在这儿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我说如果你们以后要吃阳台板，就照着六个月起步。所以在这儿啊，我给你们做承诺。今天孟非老师啊，情绪有点太激动，你们理解一下。我给你们做最大的争取，争取什么？争取最低的价格，争取最大的福利照顾，啊，机会啊，我一定给你们争取到。但是机会争取到了，估计也就争取这一次。所以说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把这个结果呀告诉大家，你们呢就等着。我这个人啥脾气啥性格，这么多天呢，你们品的也差不多了。我这人就属于心直口快，心里藏不住事儿，有事儿马上就办，不愿意遮着，不愿意藏着。是不是？所以我跟我们领导啊说话也这样。你包括跟那个西藏求本打电话，他们说让我等，我就乖乖的等两天了，我也没追。但是现在咱们听众朋友追我呀，他们要身体好啊，这要是再来一个这样的阿姨，这家里的情况跟我哭着说，那我估计下次我就直接去厂子了，我就直接飞回去了，我到西藏拉萨去了，我就问呢，我说能不能给我拿，我都得这样了，是不是？我既然说了就算，算了就办，咱不拖不拉。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就告诉你结果，今天晚上我无论到几点我把这事儿谈好，东北话讲落地落听，我把这事说明白说清楚，明天总部怎么说求本怎么说，我明天就节目怎么告诉你们，你们就明天等我好不好？明天有再大的事儿推了，等着我，明天我把这好消息告诉你们，如果是好消息你们就开心就行了，谢我就行了，如果消息不咋好你们也别埋怨我，孩子呀，就这么大本事，就这么大能力，可能说能力还不够，你们就多体谅我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吧，今天呢，这孟非老师就不说太多了，咱们呢，再接两个电话，看看我们听众朋友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呀，今天好好睡一觉，我现在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我也调整调整我的情绪，让我稳定一点，然后呢，办我的事儿，过两天我回趟家。这丈人丈母娘自己家里面我都走一圈，我也看看我的父母，是不是帮他们洗洗衣服做做饭扫扫地啊，收拾收拾屋子，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跟他们聊聊天，多说说话。我就这个想法，把健康百岁这个车呀开好，带着信任我的听众，也带上我自己的亲人，咱们一起奔向健康的100岁。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你们等我，我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 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
3: 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孟非老师，终于能跟您通上话了，我觉得还有点特别激动啊。
2: 呀，我也很开心。你好。
3: 我跟你说，我可是想买这个羊胎盘，钱我都准备好了，我得要一年的羊胎盘呢。
2: 哎呦，你这是提前报名是不是？
3: 对呀，是。
2: 哎呦我天，那你是这样，老同志，我跟您说一下，我听着您年纪还不大，你是自己吃还是给家里人吃啊？
3: 哎呀，主要是我自己吃是什么呀，因为你听着我声音人年轻，可是我这毛病太多了
2: 啊。你说说我看看对症吧。
3: 失眠健忘，主要就是什么，这个高血压有7-8年的时间
2: 啊，
3: 我都吃了3种降压药才勉勉强强能降到150那样。
2: 那可有点高。
3: 贵呀，这头啊整天就是那种迷迷糊糊，就没有那个清亮的时候。
2: 哦，
3: 去年呢，去年呢还得了腔梗，就整天，哎，拿东忘西。你说这边刚说完话，转头，哎，刚才说什么了？就忘了掉。
2: 拿勺子找勺子。
3: 对，就这么快。
2: 嗯。
3: 你说那天孩子就说什么？说妈，那个我那个西服啊全是褶子了，你呀、啊、一会儿你帮我熨一下，我明天我得参加一个就是说活动呢，我还着急穿呢。我说好好好。我答应的好好的，说我就说还有一个碗我就刷完了，等刷完了我就给你运去啊。哎，我告诉你说啊，刚刷完碗就忘了这回事了，直接就进屋去躺那去了，
2: 忘了。
3: 第二天孩子就说妈呀、啊、说妈你怎么没帮我运呀，要你说孩子哪有事，对呀，你说这个想起来怎么跟没给孩子运衣服啊，你说就这么忘性。
2: 你这个就是呛梗引起的，你这就是脑子里那一块堵了，气过不去了，血也来不了了，气血都过不去，这就影响记忆神经了。
3: 哎，
2: 你不说你还睡不好吗？这都是有原因的。脑子里是髓海，气要带着精要上去，气都上不去，那精肾精怎么上去啊？你只会越来越重啊。
3: 哎呀，是，我跟你说，不管是记性不好，最主要是什么，心脏也不好。总感觉胸口这块儿、啊、哈，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的，就感觉憋得慌。
2: 这个。
3: 另外呢，胃也不好，腿也疼，你晚上这睡觉都睡不着觉。你说浑身上下，我跟您这么说，孟非老师就没有一个好的地方就。
2: 我听您讲话呀，这个就能证明一个事儿，您是个心态特别好的人。我估计就是您心态好，要不然犯别人这些病，早都不知道犯多大仇了。
3: 哎呀，是啊。
2: 典型一体多病，这是。
3: 真的就是这样，就要不怎么说浑身上下没一块好的地方、最主要是什么呀，你说这病一多吧，那你吃的药就得多。
2: 对呀、
3: 就这么跟您说吧，孟非老师、我这么多年哈、我吃的这些药我自己我算了算，我说差不多我都自己要是说不吃的话，留着到现在都够开一个药店了都得。那你说管那个降压药，我跟你说啊，你看有那个长效的连的、还带着那个短效的，
2: 哮喘地平都得吃。
3: 对呀、你都得吃啊、你就这个降压药得吃3-4片。另外呢还有治心脏的什么丹参片啊、还有什么降那血脂的各种
2: 都得吃。他顶、
3: 咱这可不是说是一天的药啊，就早上这一次，我自己这个一点那个一点一加起来放到手里头一小把，
2: 你吃饱了早饭都不用吃了。
3: 真是那么回事儿。要不我说吃药吃的呀，吃反胃，关键是什么呀，能吃好我也就吃了，关键最主要是什么， 我干吃药，他不见病好，你说我愁
2: 不
3: 愁啊？

0: 治住了吗？这不就是有效？其实你是想治好，
1: 哎，
0: 是不是这意思吗？
1: 对呀，啊，所以说我这几天啊，
0: 嗯，
1: 我一直听您在讲这个羊胎盘。
0: 嗯，
1: 哎，我也听了很多的听众，他们都反映说这羊胎盘用了好使。那你看短短几天就开始能见到效果，所以说我就特别着急什么，我说我呀也得赶紧吃上它。我是实在不想天天把这个药当饭吃一样，我可是钱都准备好了啊，可别给我落了。
0: 行，你这样吧，这你，哎呀，你太可爱了，老同志，你这样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情况还真适合吃羊胎盘。你看你呛梗，这就是上面脑血管不通，然后呢气上不去，然后再有一个你这块说心脏有的时候发闷，这不就是心气不足吗？这典型的都是正气亏损，这正气一亏损，气虚血就虚，血虚过不动就堵了，
1: 嗯，
0: 所以你这对症你还真就吃吧。你这样啊，今天结束了之后我给这个西藏秋本打电话，
1: 哦，
0: 无论如何这面我找他们要个结果，然后呢，
1: 嗯，
0: 我把这羊胎盘给你们带过来，我呀最晚明天告诉你们个结果，就是好结果也好，
1: 嗯，
0: 不好的结果也好，我不遮不藏，我明天就把这个结果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你就等这个消息，
1: 嗯，
0: 行不行？
1: 嗯呀，那太好了，孟非老师，
0: 啊，
1: 我们可是想听那好结果，
0: 啊，我给你们带来好结果，我给你们带来好结果，
1: 是
0: 好好，
1: 我们可就等着这听的好结果呢，孟非老师。
0: 行，你就等我明天的节目，
1: 嗯，
0: 到时候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你这个身体以后一定能够变好，你这心态好，就比别人吃药都得好一半。
1: 嗯，我相信，要不我说我得天天关注孟非老师的那个节目，
0: 啊，
1: 一定不会落下
0: 了。行，那你就做我的好粉丝，
1: 嗯，
0: 好吧？明天我到时候告诉你们，
1: 嗯，
0: 你这身体合适，
1: 哎，
0: OK， 好嘞，咱们说到这儿，祝您健康。嗯，
1: 嗯，谢谢孟非老师，好，
0: 哎，
1: 明天
0: 见。哎，再见，
1: 嗯，
0: 明天见。
1: 哎，好，
0: 嗯，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2: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2: 孟非老师啊，你看我这是河南人
0: 啊，
2: 你看老伴儿，
0: 我听出来了，是河南口音，很亲切。
2: 是是是是是，你看我老伴儿嘞，你看走得早
0: 啊，
2: 这不是都掉我一个人了
0: 啊。
2: 于是呢，我姑娘还这个女婿嘞，
0: 啊，
2: 来把我接到这个黑龙江了。
0: 啊呀，这算半个老乡了呀。
2: 哎，对对对，
0: 啊，
2: 现在已经待在那定居十多年了吧啊。
0: 啊。
2: 哎，我今天是啥吧？来汇报一下这个羊胎盘的这个费用情况的呀。
0: 啊，您说说我听听。
2: 我今年71了，
0: 嗯，
2: 我主要是啥吧，这个冠心病啊有十几年了
0: 啊，
2: 还有这个血脂呀血压呀都高，高压都达到最高是在178了呀子，
0: 哎呦这有点高啊。
2: 这不是当年呢，你看我还患有这个心梗，差一点啊，
0: 嗯，
2: 都没有命了。
0: 哎呦，
2: 幸亏啊被120那拉住了几次，
0: 嗯，
2: 到医院里啊直接都给我下了5个支架呀。
0: 哎呦我的天，这得十几万呢。
2: 是呀，都花了十几万，这不是从医院里把命给抢救回来了
0: 啊。
2: 回来以后吧，我都感觉到这个身体啊特别特别的虚弱，
0: 对，
2: 走路呀，啊，这个腿啊都跟灌铅似的，拉都拉不动啊。这
0: 不只是你，所有做了3个支架以上的人几乎都这样。
2: 你看稍微感觉到有点累了都犯病啊，嗯，这不是3个月这个心绞痛都犯了3回啊。
0: 哎呦，
2: 哎呀，疼起来那个劲儿啊，真是我都感觉到要挺不过去了这种感觉。
0: 那一定
2: 说这些年呢，嗯，为了治我这个病啊，药嘞是越吃越多，你像这个阿司匹林呐，降压药呀，降脂的药呀，强心的药呀，
0: 都得吃，
2: 都得吃。哎，你看这个吃的药多了，对这个胃啊刺激可大了嘞。
0: 那肝肾还不行呢。
2: 哎，这个肝肾也不行了。
0: 嗯。
2: 后来呢，你看转氨酶也高了，肝功能也不好了。
0: 对，这吃药吃的。
2: 对呀。这是前一段时间呢，你不是送这个羊胎盘的吗？
0: 啊，
2: 你看我当时是抱着这个试试的态度用上的。
0: 啊，用了怎么样？
2: 这用上以后呀，我都感觉到后悔了呀。
0: 嗯，什么情况？您说。
2: 哎，后悔是啥吧？遇见你吃了。
0: 啊，
2: 哦。这个药呢，可真是管用啊。
0: 哎呀，吓我一跳。
2: 吃上以后，刚开始吧，
0: 啊，
2: 这个心脏，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上不来气儿了。
0: 啊，
2: 这心呐、啊，都心想着都跟那个打开那个窗户似的，
0: 敞亮，
2: 可敞亮，可敞亮
0: 了。哎呀，真好，真好。
2: 哎，这以前那个晚上睡觉也不行啊，
0: 啊、
2: 嗯，一躺下来呀、啊，这个心里都慌，憋闷的哈。
0: 嗯。
2: 这现在好了，现在你看，也不憋闷的哈了，睡觉了也稳当了。
0: 啊、
2: 嗯。这个睡的时间长了，这心情也好了。
0: 对呀，不难受。
2: 嗯，最主要是啥吧，我这个血压的你看不像以前似的沉那些降压药也降不下来，这现在这个血压的可好了的、你看我用了6天的时候吧、这个血压都没有想到高压才185，低压的才80多一点了，这、
0: 哎这真好，
2: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吃上这个羊胎盘，这真是呀，这个真是用上肾源了，这啊！
0: 老同志，你刚才吓我一跳，你说后悔了，我以为咋回事呢？哎、原来是吃肾管用了。你这样、啊、
2: 是，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气滞血瘀，所以说就是气推不动本身自己心脏的血淤阻了，这羊胎盘大不正气，引气归经，就把你这块的供血慢慢打开，要不然你再做支，你做不了支架了，你5个支架再做不了了。
2: 对，
0: 你就现在这是，补气补正气，然后再后一步再把这个活血的加到一起，你这样你以后再用羊胎盘，你加点3七粉，2个一起吃效果会更好。
2: 哦，加上3七粉都可以了，
0: 你这是一天吃2只羊胎盘、再加上3克的3七粉合着一起吃，那效果会更好，比你现在还好，你再吃着吧、好不好、
2: 那中、那我都肯定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啊，这说啥的继续用啊，这
0: 啊，你这样这两天节目当中很多人说要接着用，我也在跟厂家打电话、这两天如果在厂家搞到了而且价格也合适的话，我在节目当中公布，我告诉你们，争取让你们都用上，你们说好不好？
2: 那都拜托你了，麻烦你了啊。
0: 哎呀不用客气，老同志，你这人呐、这个讲话特别有意思，你这给我搞的心里头一上一下的，但是你人特别好。
2: 啊，好好，
0: 我就祝您健康，好不好？
2: 好
0: 好，
2: 再次谢谢您，再见啊，
0: 再见
2: 啊。
3: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400-693-3779。

脚步，给你我最好的祝福。唱歌唱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

0: 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Seven o'clock AM。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7点，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关注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0: 北京时间的7点，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晴，19到30度；松明站晴，17到32度；曲靖北站晴转多云，20到33度；富源北站多云，17到32度；石林西站晴，20到33度；弥勒站晴，21到34度；丘北普者黑站晴，20到32度；广南站晴，23到35度；富宁站多云转晴，24到33度；玉溪站晴，18到30度；楚雄站晴，19到31度；南华站晴，14到31度；祥云站晴，18到29度；大理站晴，14到28度；鹤庆站晴，15到30度；丽江站晴，16到19度；蒙自站晴，22到34度。全省都是好天气。
1: 应急常识365。
2: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3: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承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

0: 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0: Feel so sorry， 这是一首老歌，但是啊，今天又是新的生命的一天。那大家早上好，星期二来了。
1: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这里是 FM 91.8 88.7 97冰冰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呀。路面上面的信息的仰仗，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大家帮大家的路就不堵了呀。
1: 好的，我们依然的是把一些健康的资讯首先在开场带给大家。那么这两天夏天到了，突然发现啊，周围开始嗡嗡嗡了，一到晚上吵得睡不着，那就是蚊子肆虐的季节开始了。
0: 是的，
1: 有人用了各种的驱蚊方法，还是逃脱不了被叮咬的命运。那么有一位男子啊，他收集了灭蚊4年，而且把这些蚊子的尸体收集起来做成了标本。
0: 我看到了，是一本这个课本， 一本笔记本，然后呢，笔记本上面每一页写上，比如说5月3号，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大概有20只；5月4号30只；5月5号40只，等等之类。每翻一页全是蚊子尸体。
1: 他们家蚊子真多。
0: 那么针对那么多蚊子呢，美国疾控和预防中心推荐了4种驱蚊成分，可以说是，如果家里面有孩子或者是您是招蚊体质，您接下来这一段可要听好了，分别是哪4种呢？
1: 首先是含有避蚊胺的产品。那么它的驱蚊效果是最好的，持续的时间长，可以直接涂抹在皮肤上。但是要注意的是哈，它有损伤衣物的风险，还有2个月以下的婴儿呢不适合使用，儿童用啊浓度不超过30%。
0: 你看，其实说人话就是说，它能毒死蚊子，那也能毒死孩子，啊，毒坏孩子。
1: 你这就危言耸听了啊！
0: 你说。儿童的浓度不能太高，不然的话对儿童不宜。然后再者呢，就是
1: 婴儿两个月
0: 以下的婴儿不能使用，那对孩子太不好了。孩子一用啊，可能就吸收了，所以呢，能毒死蚊子的东西可能对孩子不利。那接下来呢，看成分表里面还有一种叫做派卡瑞丁，这种成分呢就相对来说比较温和了，对皮肤刺激小，也不会损伤衣物。但是呢，同样也是2个月以下的儿童啊不宜使用，儿童浓度也不能够超过20%。派卡瑞丁
1: 还有叫做驱蚊汁，它较温和，对皮肤的刺激小，也是有损伤衣物的风险。注意啊，2个月以下婴儿，我们的很多产品，婴儿真的是一定要小心，他们用的东西一定要格外小心。
0: 除此之外呢，还有柠檬桉树叶啊，所析出的桉树油。我们看一下成分表里面，如果有柠檬桉树油的话呢，是天然的驱蚊剂。如果有皮肤过敏风险的朋友也要注意了，3岁以下儿童呢不推荐使用柠檬桉树油。其实最好的防蚊呢还是蚊帐啊，物理隔绝。
1: 另外呢，如果到户外去呢，一定要穿长衣长裤啊，还是用物理的方式来隔绝蚊子的骚扰。
0: 好了，搞定蚊子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夏天另外一大烦恼，就是甜蜜负担。因为夏天啊，水果吃得多，一吃了就胖了。荔枝呢确实是这样，荔枝很甜，但是呢啊，吃不对反而可能会低血糖。哎，你说那么甜的东西，为什么还吃的低血糖了呢？
1: 其实这事儿啊，我们在去年节目当中呢也是说过了，就是有人啊就空腹吃很多荔枝，一下子低血糖了。但是每年就像吃菌子一样，还是得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有人不知道这事儿，那么一定要警惕叫做荔枝病了。没有成熟的荔枝当中含有较高浓度的次甘氨酸 A 毒素，它可以人体的另外。

0: 那种甘氨酸产生协同作用，抑制糖异生的过程。
1: 那么这种情况到底会有什么症状呢？就是越吃荔枝啊，越是空腹的吃的时候呢，越是会引发急性的低血糖，出现恶心、呕吐、腹泻、头晕啊、心慌啊等等的症状，严重时还可致命呢。所以呢，成熟度越低的荔枝，毒素含量越高。荔枝病主要出现在4到11岁的儿童和糖尿病患者，所以有以上情况的朋友呢，还是不要空腹吃荔枝哦。
0: 正常的朋友空腹也少吃一点，真的含糖量太高了。夏天啊，水果多，荔枝、水果这些啊，还是少吃一些。有的人觉得，哎，西瓜是个好东西，夏天吃点西瓜能够帮助身体抗炎。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血糖高的人一定要控制量。
1: 温馨提示大家，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啊，西瓜当中的瓜氨酸含量最高。像什么冬瓜、丝瓜、黄瓜、南瓜、西葫芦、小瓜等等这些东西啊，这个瓜氨酸的含量都高，它有助于减轻炎症、延缓衰老，是好东西哦。
0: 但是呢，西瓜虽好也不能吃太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水果摄入量是每天200到350克，而且种类呢尽量多样化，所以呢一次吃完大半个西瓜的做法并不可取。血糖高的人每次100克最好不要超过150克，就大约2片西瓜。
1: 两片西瓜每次啊，就只吃那么多，不要用勺咬着吃了，否则一下子就吃多了。好嘞，7:14，像是甜甜的西瓜一样，接下来啊，满载着甜甜资讯的新闻早班车马上就发车了。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918 FM 887，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1: 来了各位，7:15，接下来进入新闻早班车。首先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0: 5月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欢迎仪式。
1: 最高法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旅游法执法检查。
1: 人社部等部门的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办法，自2026年7月1号起正式施行。
0: 来关注社会方面，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2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
1: 23号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特端的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截至25号15:30，共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
0: 针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福建漳州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1季度食品冷链业务量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感谢您的收听，新的一天祝您早安。

0: Morning， 各位早，7:17，我们来聊。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班车啊，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早晨在开车路上呢和我们一起陪伴左右。
0: 好嘞，今天早间啊，提示大家不要对着东边开，或者是不要看东边，东边的太阳。
1: 不要对着东边看，万一单位在东边呢？
0: 啊，那你就你把这个遮阳板拉下来啊，从西边绕。从西边绕过去，反正呢，今天早
1: 上班真费劲儿
0: 啊，太晒了，特别呛眼睛。大家一定要行车的时候路上呢注意平安。
1: 是的，从天气预报来看啊，今天全省天气都是好天气，阳光明媚，阳光灿烂，
0: 可以洗车的。
1: 所以今天呢，您这穿衣啊，包括、平时。

0: 这个补水啊，一定要及时，不要中暑。
1: 哎，不补水呢，皮肤就干，皮肤一干啊，就难看了。所以今天互动话题和难不难看有关系。昨天我们问了一个小话题，说啊，你对自己的
0: 颜值
1: 啊，
0: 满意吗？
1: 满不满意？打几分啊？很多朋友巴拉巴拉啊，有的朋友打7分、8分、9分，也有的打5分。其实啊，微笑是最好的美容剂啊。对吧，人一开心给人带来的感受，我都觉得这个人阳光积极漂亮呢。
0: 然后呢，
1: 但是万一突然有人说你长得丑，今天我们互动话题问问大家，如果不管男女啊，突然有人说你长得丑，
0: 我们听众里有丑的吗？没有吧。
1: 啊，那万一呢，有的就是有伤有台，对吧？有台就羡慕我们九一八有那么多好的听友，然后呢就给我们扣帽子，说你们的听友啊，啊虽然啊素质高，但是你们听友很难看呐。啊，突然有人说你难看啊，但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0: 好，来说说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或者说有人这样问的时候，你想想你用怎么样的方式来回答？
1: 对，这就是一个心理博弈了。你用什么方式？即便长得再好看，你说，即便是 你心目当中最漂亮谁？好，高圆圆吧。高圆圆有人说，哎，你真丑
0: 啊。原来你喜欢高圆圆。
1: 然后完了之后，
0: 对方一定是妒忌。
1: 哎，那高圆圆，你说他会做什么反应呢？如果你是高圆圆，你怎么反应呢？
0: 高圆圆说，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听说过。哇哦，真的，我是很丑吗？真开心。因为你从小都被夸漂亮的人，如果人说他丑，他会觉得很好玩。
1: 啊？会不会他突然就应激了？他说从来都有人说我漂亮，没人说我丑。
0: 不会。
1: 然后大吵一架。
0: 因为我曾经有一个闺蜜是班花，还真有这样的事儿。哦，有人问过她，她特别高兴。就像你
1: 哦，
0: 从小不缺的东西啊，这个时候如果去点燃你，你不会觉得这个事情在意的。如果说你丑，一定是你心中有某种投射。
1: 比如说我从小胖到大，我一直胖，
0: 对，
1: 胖啊胖啊胖啊，一直胖，然后突然有说，哎，你真瘦啊，我还觉得好玩。
0: 对，你就觉得特别好笑，对。哈哈，有人说我瘦，我觉得特别好笑。
1: 哎。人呢，一直穷啊穷啊穷啊，从小穷到大，突然有人说，喂，你真有钱。
0: 对，同理，你会觉得哇，真的吗？
1: 真好笑吗？好，那今天互动话题，如果有人说你丑，你怎么回应呢？
0: 你怎么回应他
1: 啊？你怎么回复他？
0: 难道回应他真的吗？像鲁豫一样，
1: 我真的吗？我不信。
0: 真的吗？我不信。哎，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回答哦。
1: 好，那期待一下，大家可以关注官微啊，教教我们如何回应，万一在生活当中遇上了呢？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4: 不少司机朋友暴雨天开双闪，其实不对，正确的做法是开启近光灯，前后雾灯，双闪留给紧急情况，雾灯穿透力强，能让别人看见你，看不清的时候就减速，别硬撑。
5: 哎，听声波在刷屏，
3: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5: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3: 好心情，早高峰，
5: 早高峰
3: 来啦！来啦！

0: 保健操，眼保健操，眼保健操开始。
1: 欢迎各位早上7:22，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好嘞，温馨提示大家，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一下，如果有人说你丑，你怎么回应他？
2: 哎，是无论是你长得是什么样的一个颜值，
1: 无论是花容月貌还是
2: 别
1: 具花呀，
2: 当当的当做一个互动哈，就是如果听到这样的话语，你怎么去回复这样的话语？
1: 如果有人说你丑了，有的是恶意的，
2: 对，
1: 有的是真诚的，你怎么回复呢？
2: 我不信。
1: 真的吗？
2: 我不信。
1: 好嘞，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呢教教我们啊，万一我们在生活当中用得到，有人冒犯你啊，你怎么回应？
2: 其实说白了，像西哥说的，可能它是一种冒犯。那么面对这样的冒犯，你怎么去回应？怎么去互动呢？
1: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 918YN 就可以了。说到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事儿。

0: 健康是最重要的，对吧？心理健康、生理健康。昨天是一个日子，叫做世界甲状腺日。
1: 今年甲状腺日的主题是甲状腺与营养，呼吁公众通过科学饮食和生活方式来守护这个被称为生命发动机的重要器官。我们都知道甲状腺的核心功能和意义呢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它只有20到30克，形似小蝴蝶，
0: 好，
1: 却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
0: 我们一直都知道啊，甲状腺很重要，但是我们从来没见过甲状腺，甲状腺在哪里？
1: 不会没人知道吧？
0: 甲状腺肯定有人没知道啊，不知道的事儿啊。甲状腺啊，它在于颈部的喉结下方。男生女生摸一下颈部的喉结的话，说话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它是像沙姐说到的形似蝴蝶，它是通过分泌激素调控人类的新陈代谢、心率、体温、情绪和发展和生育、
1: 生长发育吧。啊，当然呢，如果说你有甲亢，它会引发心悸、怕热、多汗、消瘦和易怒；如果甲减呢，会导致怕冷、乏力、脱发、便秘、情绪低落。那么女性的发病率呢，大约是男性的3到4倍，和激素波动以及这个情绪压力是密切相关的。
0: 那么人类的甲状腺要如何去养护呢？有没有什么症状是让我们感觉到伤害到了它呢？熬夜两个字，虽然说成年人的甲状腺只有20到30克，很小一块，但是却是最大的内分泌腺，把控着各种生理器官的运转。在甲状腺的问题当中啊，细节结节是最常见的。多数甲状腺患者呢没有明显的症状，大部分的结节是医生啊在临床触诊或者是超声波检查时发现的。那么我国的《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上面发表了一项最新研究，发现有的人甲状腺出现问题了，出现结节了，代谢差的人群其实有可能就是经常熬夜的人群。
1: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瑞金医院的普外科主任提醒大家，甲状腺出问题，身体可能早就发出了预警信号了。比如说你莫名的焦虑，哎，无端的感到一些烦躁不安，可能是甲状腺过度活跃了。过多的甲状腺激素会造成莫名的紧张和焦虑，有些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患者呢会出现心慌，那通常心跳是每分钟60到100之间，如果超过这个数值就可能小心甲亢。
0: 提示大家，莫名焦虑啊，自测一下心率60到100，超过了那有可能就要多小心。第二呢是排便习惯的改变，如果人体分泌的甲状腺激素太少，那么粪便就会在肠道当中堆积，引起便秘，而过度的活跃的甲状腺则会造成排便次数增多啊。如果突然觉得，哎，最近怎么排便次数增多了，有可能甲状腺紊乱。
1: 另外呢是容易出汗，没有出什么力气却是汗流浃背，这是甲状腺功能过度活跃的一个常见的表现。甲状腺调节着人体能量的生成，过多的甲状腺激素会加速新陈代谢的功能，让人变得爱出汗。
0: 除此之外呢，还有头发稀疏，如果激素太高或者太低啊，都会引起过多的脱发。甲状腺功能失调引起的情志改变，精神压力大，也会引起皮脂腺分泌过多的油脂，导致发际线后移，出现毛发稀疏，就要多检查小心了。
1: 另外呢，失眠睡不好，甲亢会刺激中枢神经系统导致失眠。反之呢，如果经过一整夜睡眠还是疲劳，或者睡眠时间比往常多，那么可能是甲减，那么身体啊无法生成足够的甲状腺素。
0: 所以咱们还是要多检查多小心，生活当中呢保持相对平稳的这个心态啊，遇事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慢慢来反而会比较快。温馨提示大家了，所以有的时候慢慢来呢，咱们得小心有一件事儿啊，就比如说咱们呢在周末的时候呢沉下来，让心沉下来，闻一闻香，让心情啊做一些平复，也是非常好的呀。
1: 是的，古人的几大雅士之一啊，品香。其实我们现代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你说你要干嘛？
0: 有四大雅士啊，
1: 对，
0: 但是一个叫大家长个姿势啊，
1: 好好，科普一下，来来来，
0: 中国古人四大雅士，第一，听雨，
1: 听雨，
0: 然后呢，品茗，抚琴，洗脚，搓麻。
1: 你这雅士延伸挺多的。过了一会儿，凯迪拉克车主要过来代言带货了。
0: 凯迪拉克车主，
1: 洗脚。桑拿，你应该把桑拿也加上。
0: 哎，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我就买了那个所谓的叫檀香。其实我现在觉得，它就是普通香。
1: 你是买来驱蚊的吧？
0: 没有，

0: 哦，我是买来去异味的，去异味，就是在那个，比如说有小飞虫嘛，在卫生间啊，就点个檀香，哎，要一会儿就很清新了味道。
1: 嗯，对，西哥的香是用在卫生间，那古人的品香呢，它是一个雅集活动啊。